0: 光明之门，
1: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祖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自从我们这档西域光明栏目播出以来，得到了众多眼病朋友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很多的新朋友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更深入的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和除障泽海府方。因为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正在深受病痛的折磨，苦于求医无门，在听说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之后，都想进行尝试。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把晚年生活啊过得舒服些。而我之所以主讲西域光明这档栏目，给大家介绍维吾尔族医药，目的啊就是让大家呢走出眼病治疗误区，重获健康呀。可以说呀，我和咱们的眼病患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希望啊，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的讲解，能掌握如何精准用药，避免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在眼病治疗上不再走弯路花冤枉钱，早日康复眼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老爷子呀姓秦，今年呢已经80岁高龄了，他的老伴呢早已过世，两个儿子呀都非常有出息，大儿子去了美国，小儿子呢在上海一家科研所工作，每个月呢两个儿子呀都给老父亲寄钱，可秦老啊却是开心不起来，为什么呀？因为孤独。曾经啊有次秦老啊和我父亲喝完酒，眼泪汪汪的呀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我总在想啊，要是我这两个儿子不那么优秀，有一个留在我身边也好啊，老胡呀，你不知道我多羡慕你呀，不仅儿孙满堂，还能天天看见重孙子，这是多大的福分啊，这比啥呀都强啊。因此啊，我父亲总和我哥哥说，你们俩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大夫，经济上咱们家和老秦家没法比，可最起码呀咱们一家四世同堂，我享受着天伦之乐，我这辈子呀知足了，钱再多有什么用，人老了吃不了山珍海味，穿不了绫罗绸缎，平时日常生活有养老金，病了有医保，要的不就是陪伴吗？
2: 是的，刚才胡老师说的这些话呀，我想所有做儿女的朋友听到之后都应该去反思哈，什么才是父母真正需要的？那除了物质和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给父母亲一些陪伴呢？
3: 是的啊，我们老年人啊上了年纪，交际圈子呀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如果老伴儿再走得早，儿女呢又不在身边，那真是非常的孤独。如果自己身体健康，能走能撩，哎，能够自理还好一点，要是得了病，那生活呀真是不堪想象。秦老啊也是这样，原来呀他的身体啊一直都挺好的，除了有糜烂性胃炎没有其他大病，之前呢眼睛老花，玻璃体浑浊，

0: 视力有所下降，他呢也没当回事儿。他觉得呀，人老了都会这样。但就在去年夏天，他们单位组织老干部进行体检，秦老啊在眼科检查完眼睛，被告知眼底静脉炎引起了玻璃体积血，很严重，要立即手术，最好啊马上住院治疗。秦老一听啊就慌了，不仅啊给两个儿子打电话，还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父亲联系我，咨询我该怎么办，到底需不需要住院手术。我当时啊听了秦老的情况，我说呀不需要手术，用维吾尔族医药就可以治好。但秦老的两个儿子呀要接秦老去上海做手术。他的小儿子还说，爸，我已经啊给您联系好了上海最好的眼病医院了，这里的仪器啊都是国际先进的，医生呢也都是全国顶尖的，平时啊在这家医院挂号啊都得排好几天，我给您找了熟人帮忙，来了呀就能住院做手术。不过呢秦老啊不想折腾从新疆到上海，更害怕呀在眼睛上做手术。
1: 嗯，很多老人呢都怕在眼睛上动刀子哈，是既担心手术有风险，又担心身体耐受不了，都愿意保守治疗啊。
0: 秦老的心理啊是倾向于我给他保守治疗。他跟两个儿子说啊，你胡伯伯啊和我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小胡医生啊给我治眼睛啊我信得过。当然呢我也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辜负秦老的信任。因为啊秦老虽然是患的眼底出血重症，但我这么多年来啊用维药治好了无数眼病患者，其中呢就包括不少眼底出血的病人。这里面的关键用药就是除障泽害腐方。曾经呢有一个病人因为眼底静脉炎引起出血，用西药辐射抗酸酶静脉推注一周，效果不明显，我给他用除障泽海腐方半个月就全好了。后来呢我为了缩短患者治愈时间，全方位运用除障通脉疗法，用含有珍稀维药成分的眼贴和眼药水配合除障泽海腐方，达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目的，快速改善眼病症状，康复眼病。所以这一次呀我也是啊给秦老用的是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到第七天的时候，秦老的小儿子啊从上海啊赶了过来。他是打算啊无论如何都要把秦老带去上海治眼睛。秦老说呀，这几天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感觉舒服了。熊胆眼贴和眼药水用完啊清凉舒爽，眼睛啊看电视遥控器上的按键都比以前清楚了。早晨起来啊眼泪和眼屎比较多，应该是西域治眼奇方把眼睛里面的垃圾毒素都给排出来了。秦老的小儿子呀不以为然，他说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病啊就得去医院，就得去做手术，你说的维药可能是挺好，但都是几百上千年了，不落后嘛，您呀思想觉悟怎么跟不上呢。秦老听了这话啊气得直哆嗦，两人最后决定去医院做检查，如果检查结果真是好了就继续用维药治疗，如果没有好转，秦老呢就得跟着儿子呀去上海做手术。他们去的还是上次做体检的医院，做完眼底检查发现呀已经没有积血了，连医生啊都惊奇他眼底出血吸收怎么那么快呀，确定现在的情况可以不做手术了。
1: 这真是事实胜于雄辩呢，那这回大家都认可维药的治疗效果了吧。
0: 是啊，秦老这下可以说是在儿子面前扬眉吐气了，他带着儿子拿了很多的礼物去找我父亲那儿感谢我们，还要把除障通脉疗法坚持用下去，把玻璃体混浊的问题也给解决了。其实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呢我可是遇到很多回了，很多人啊对唯一唯药的态度啊都是从新奇质疑到尝试信任，可以说呀只要是用过维足除障泽海腐方治疗眼病的，没有不被他

0: 的效果征服的。为什么维族除瘴泽海府方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和它的组方用药分不开。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讲到了西域治眼奇方是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是由七味药材组成。因为这个数字七啊，是维吾尔族人非常崇尚的数字，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曜历。这个七呢，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西域治眼奇方里的七味药材也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也就是阳，斯卡摩尼亚指呢对应的是月，也就是阴，合火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呢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西域治眼奇方里面的用的都是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指呢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利勒和乳香呢是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呢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现在啊，我带给大家的西域治眼奇方，不仅呢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进行净选、切制、造、炒、洗、制、库西提等，全手工炮制。我们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呢，我们把制成的药散呢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西域治眼奇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的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维药里面应该有很多方子哈，那为什么您这么推崇使用西域治眼奇方呢？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只有西域治眼奇方真正做到了除瘴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解决眼病根源。这样的方子呀，一般人听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用它治病了。因为呀，它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很多方面都有着那些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无法复制、不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我们现在的西域治眼奇方是应用了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 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传统维吾尔族医药对西域治眼奇方的认可。正因为如此啊，我才不遗余力地给大家进行讲解，就是为了让那些得了眼病又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用上这个真正治病的维吾尔族千年秘药，摆脱病痛，重新呢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我想啊，这也是为什么西域治眼奇方能够成为维吾尔族千年的传方药啊，并且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医药领域，维族除瘴通脉疗法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为广大的眼病患者解除病痛啊。
0: 主持人说得很好啊，现在患眼病的人啊真是特别多，几乎所有的人过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出现眼睛干涩。

0: 看不清东西的情况，就像大家常说的花不花四十七八，好多人啊这时候去早市啊，花上十来块钱二十来块钱买个老花眼镜戴上。事实上啊，上了年纪看不清东西不一定就是简单的老花眼，也可能呢是患上了其他的眼病。所以啊，我建议大家在短时间内视力迅速下降的时候，先去医院做个专业的检查，可不能糊里糊涂的就配了个老花镜。因为啊，看不清东西啊只是表面现象，眼睛为什么看不清，根源还是因为眼睛产生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等垃圾毒素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干眼通道被堵塞。这样一来呢，眼细胞没有足够的营养滋润，就像枯萎的树叶一样，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视力啊自然就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眼病大多都是四五十岁以后呢就开始发病了，就是因为啊这个年龄的人啊代谢功能在逐渐的衰弱，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越来越多，堆积在身体里面，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堆积在眼睛里，堵塞了干眼通道，眼病啊自然就找上门来了。所以啊，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这些啊都是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的。只有除障通脉、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让干净的血液和营养到达眼球内部，滋养眼细胞，恢复眼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视力，看清楚东西。我们眼病患者运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疏通眼部的经络血脉之后，会有特别明显的感受。首先是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垃圾毒素的排出，最直观的就是排眼屎。很多眼病患者啊，在用药后会发现眼屎增多，有的患者啊，甚至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的眼睛啊被黏糊糊的眼屎给糊住了，睁不开眼睛。此外呢，还有汗的变化、大小便的变化、颜色深、味道重，这就是排毒通道被打通之后，身体里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垃圾毒素以各种形式排出体外。这时候啊，眼内环境变得干净，药物的有效物质啊更好的来修复眼细胞，营养物质源源不断的补充进来，眼细胞的功能啊全面提高。所以说呀，以前眼干、眼涩、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怕光的症状就都没有了。
1: 所以啊，咱们正在被眼病折磨的朋友们，如果您多方治疗用药没有效果，不妨来试一试维足除障泽海辅方。
0: 是的啊，至于西医治眼奇方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那句话，用过之后您来做评价。我认为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可以说是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就像这几天给大家免费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两天呢大家都会陆续的收到。那用上熊胆眼贴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啊这个眼贴的药力特别的强大，刚打开包装袋呢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草药味道，把眼贴呢敷在眼上更是瞬间啊感觉清凉舒爽。这是因为啊新疆熊胆的药效非常的迅猛，能够透皮吸收，作用到经络穴位，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更何况除了新疆熊胆之外，眼贴里面还含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虎荆草、蜜萌花等等，共17味珍贵的药材，它是真正的医用眼贴。现在呢，已经有领到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们使用的效果。其中啊，有位河南郑州的张先生，他说呀，用两个字来形容自己使用熊胆眼贴的感受，就是 惊喜。他拿到眼贴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一股浓浓的草药味道就散发出来了。看到里面棕黄色的药液，他知道这个眼贴肯定效果不一般。果然呢，用上后先是感觉清凉舒爽，然后呢，能明显的感觉药力渗透到皮肤底层，作用到眼部的周围的经络穴位，凉爽的感觉呀也更加明显。直到拿掉眼贴，眼部皮肤依然有药力作用的感觉。他知道这是药物成分在发挥畅通经脉的作用。而且到了晚上，张先生啊平时都会觉得眼睛干涩难受，这一晚啊却没有这种感觉。张先生非常的欣喜，完全体会到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效果。所以啊，他今天一大早就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感谢之余更想啊早日得到西域治眼奇方，全面运用除障通脉疗法治疗他的白内障和眼底出血问题。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啊领到熊胆眼贴的眼病朋友，您在附上眼贴的时候，可以用指腹轻轻的按压，让眼贴呢与皮肤更好的贴合。在敷眼贴的过程中呢，可以闭上眼睛和适当的转动眼球，这就相当于啊在做眼保健操，这样呢也有助于血液的循环，从而啊让药液更好的吸收，治疗效果呢也会更好。有的朋友啊贴上眼贴以后呢，可以感受到轻微的刺痛或者是发胀啊，这些啊都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情况也会不一样，眼贴中的药液起作用后产生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使用就会有好的效果。等贴敷20分钟，眼贴拿下来之后，不要呢着急去洗脸，可以在眼贴的部位啊用手轻轻的点按擦拭，也可以适当的按摩，这样呢就能够让药液更好的吸收。那正在关注栏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想早日体会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的千年秘药，早日解决困扰自己的眼病问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 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4: 胡老师，你好，我听你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4: 我感觉你推广的西域之阳皮方啊，它是古方，很靠谱。
0: 对，
4: 我就想试试，但是我也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让你帮我拿拿主意。
0: 啊，没问题。您贵姓？眼睛怎么不舒服了？
4: 我姓孔，小的时候吧，这眼睛进个东西，大夫取出来之后，眼睛就开始肿胀，而且左眼睛呢总感觉雾蒙蒙的，看东西模糊不清楚，后来影响到右眼睛，右眼睛也老是疼，还经常的发炎。后来去医院去治好了，但是估计还是落下病根了。从前年开始，眼前出现黑影，检查后说是白内障。左眼睛基本上啊能看着点光亮，右眼睛呢去年检查视力是 0.4， 今年视力呢又下降了。我频繁的和医院打交道，各种的方法啊我都试过，一直也没治好，现在视力连 0.1 都不到了。
0: 哎呦，
4: 老伴儿啊和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我儿媳妇和小孙女，里里外外呀全靠儿媳妇一个人操劳，他挺辛苦的，我这一点忙都帮不上。我也想试试，就是你说的这个西医治眼皮方来治疗我的眼病。我不奢求能恢复到从前，只要啊能生活自理就行。
0: 哎呀，您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拥有一双好眼睛，把晚年生活过得舒服些。
4: 对，
0: 您眼睛是白内障，左眼睛也是云雾缭绕的。
4: 对，出现就是黑影有两三个吧，
0: 而且视力是 0.1， 你应该是白内障成熟后期了。我一直啊提倡眼病一定要啊尽早的发现早治疗，像你的眼病啊就是耽误了。
4: 我也不懂啊，医生只说是白内障，不到手术条件就回家吃药点眼药水，药吃了一兜子，一兜子也不见好啊。我就想用你说的这个西域治眼七方把眼病啊治好了，能看着我小孙女儿，帮我儿媳妇啊减轻点负担。
0: 我告诉你啊，用上西域治眼七方您就能找到光明了。您听节目发现我们的节目和别人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讲的比较科学，很专业，分析的也比较透彻，而且是维吾尔族医药，我就想试一试。
0: 您听得很认真，总结得很透彻，自古为药善治眼病。不光呢您有这个想法，所有眼病患者只要听到节目，哪怕听到一次就会眼前一亮的。
4: 我听了好多次了，我一直在想，只听别人好自己不行动也是没有用的。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打这个电话，希望你能把我的眼病啊给治过来。
0: 您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啊，对您将来的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的改观呢？我们静观其变。您也知道，除杖泽海虎方是维吾尔族口口相传，传承了几千年的治眼奇方。它的口碑啊，是多少年沉淀下来的。一个好的治眼奇方啊，能流传下来，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对我们后世无数人的眼睛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祉。像您的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堵塞了干眼通道，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为浑浊，引发白内障。 所以啊，用西域治眼气。

0: 处方，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啊血管畅通，晶状体从而恢复洁净明亮，等于啊不开刀不手术就可以啊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的根源。
1: 嗯，那是太好了，不手术啊也不受罪了，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药啊？
0: 除障泽海处方啊现在不好买，您打电话问问你们当地的情况，如果买不到药的话，您可以啊先用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视力眼贴里面含有17味名贵的中药材，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疗效非常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量呢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您的眼病啊不能等，先用熊胆眼贴缓解病情，保住视力，为眼病康复争取宝贵时间。
1: 好好好，熊胆眼贴啊我刚用上，您别说，小小的一片眼贴啊它作用不能小看，贴上啊凉丝丝的很舒服，早上起来啊我就发现眼屎明显比以前多了，我想这才刚开始用，后期效果啊肯定会更好的。
0: 嗯，那是一定的，等后期呢配合用上除障泽海处方，内外结合会更上一层楼的，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就这样，我们先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处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好，用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我的眼睛总算是保住了，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这么美药。
0: 普通老百姓怎么了？我经常讲啊，普通老百姓啊就是个根，如果说根壮实了，大树啊才能长得更好，您说是不是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3: 我今年54岁。
0: 那还年轻了，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顾老师你别看我才用了一个周期，哎呦我这个心啊总算是放到肚子里了，踏实了，不到2个月的治疗比我过去这2年的效果都要好。之前呢我是青光眼，右眼已经失明了，是2017年得急性充血性青光眼导致的。
0: 哎呦，那可遭罪了啊！
3: 是啊，当时手术完眼睛确实不疼了，但是什么也看不到了。前前后后也就1个星期，一个眼睛就完了。我当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突然就瞎了一只眼睛，谁能接受得了啊？
0: 是
3: 啊，我当时还不到50岁，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也不愿见人了。和亲戚朋友来看我，我就躲着，我完全接受不了，就着急上火，也不去上班了。但是不上班又怎么办呢？在家里更是胡思乱想，而且我有2个孩子，大孩子正在筹备结婚的事情，老二呢还上学，到处都需要花钱，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到了2018年，我这左眼睛又不行了，和上次一样，又胀又疼。扯得那个左边边脑袋都疼，因为有右眼的经验嘛，我第一时间就去医院了。
0: 刚开始是右眼发病，才时隔1年，左眼也不行了。
3: 对
0: 啊，人看东西为什么是要用双眼看呢？双眼是有着融合功能的，共同担负着我们的视觉功能。如果说眼病产生在一只眼睛上，这个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解决病根的话，另一只眼睛早晚会被波及到。就像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儿，你不把这个事儿啊解决了，它会有隐患的，或者是我们叫做后患无穷，以后呢还会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出来的。
3: 是啊，到医院一检查，结果还真是青光眼，眼压都30多了，给我开了降眼压的眼药水让我用，并且嘱咐要是下来了就不用手术。后来用了眼药水以后，眼压降到14了， 但是

0: 揉揉眼睛，它还在那儿，而且还越来越大，视力也在下降，
1: 发生视神经萎缩了。
0: 是，后来小眼角也黑了，视野也看不全了。在用西医支眼齐方之前，我的视力就剩下0.2了，班都上不了了。
1: 这对您来讲是多大的折磨和煎熬啊！一只眼睛已经没保住了，这只眼睛又每况愈下，心里能不担心完全失明吗？
0: 太担心害怕了，我都糟心死了，感觉自己那段时间都要抑郁了。后来听说西医支眼齐方的时候根本就买不到药，最后您的学生先给了我点眼贴让我先用上，没想到这眼贴效果还真的挺快，一个星期眼睛就不胀不疼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眼压就不高了，药水就一直没有再用过。
1: 您过去啊单纯用眼药水降眼压的时候是起到了一个扩瞳散瞳的作用，强迫房水啊往外排，但是熊胆眼贴贴敷的方法本身啊就有利水的作用，把眼内多余的房水往外排，至少啊控制住眼压，视神经的萎缩能及时的刹住车，视力降低呢也可以刹住车。后期等到除障格海辅方到了赶紧用上，视力就逐渐的能恢复过来了。
0: 对对对，后来除障色海辅方差不多用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同样的距离原来看不到，后来可以看到了，而且眼前还越来越感觉清晰了。现在我用了快2个月了，小眼角的黑影已经没了，没有了，大眼角的那个黑影也往后缩了，视力肯定提高了。原来坐在床上看墙上挂的大照片只能看见相框，人像一点看不见，现在能看见里边的人了，就是还有点模糊，但是五官我能看到了。
1: 现在刚用一个周期是吧？
0: 对，
1: 仅仅是给治疗打了一个基础啊。像您的情况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随着治疗的深入，我们的干眼通道继续打通，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啊得到清除，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你的视力啊就能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了。一步一步的来啊，治得越踏实，之后的效果啊就会越好。
0: 这个我相信，即使现在的变化就已经很大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1: 现在呢还不到知足的时候啊。
0: 我现在最着急的是，我的药再有2天就用完了。打电话，常远老师说我们这边又没有药了。我想问问胡老师，除障泽海辅方什么时候能有？
1: 哎呀，这是一个让老师最头疼的问题啊！全国各地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咱们正在用药的朋友切记啊，一旦啊当地有药的时候，要备足周期，因为除障泽海辅方中的斯卡摩尼亚酯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个物质的形成啊，就像琥珀一样，是不可以啊人工复制的，只能是天然形成，所以啊，珍惜程度可想而知了。可遇而不可求。您这样吧，您拨打当地的电话，就说我说的，就让工作人员想想办法，并知道这个节骨眼不能断药。
0: 好吧，好，我马上就去打。胡老师，我再买2个周期的药能治吗？需不需要多备点药？
1: 足够了，目前你的视力已经有所提升了。依据您的年龄，3个周期用完，达到0.5、0.6以上是可以实现的。到时候呢？继续上班也好，干点家务也好，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0: 谢谢谢谢，太好了，我知道了，谢谢胡老师。
1: 不客气，一定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好好治。
0: 好，哎，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我一定跟着你走，我一定坚持治疗，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 它是令人向往的新

0: 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2: 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啊。
4: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啊，你好，你好，胡老师啊，
4: 嗯，
3: 真的谢谢你啊，免费给大家送这么好东西，就在眼前我已经拿到了，
4: 啊，
3: 哎，贴上眼睛以后还真挺好，挺舒服的，
4: 嗯，
3: 贴完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看东西啥的，真的变清亮了，眼睛的血丝子也变少了，我现在吧早晚各一次，一天都不落呀，可按时的贴了，
4: 嗯，
3: 挺好的，
4: 嗯，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明目功效是被古今大医家一致公认的，它的特点呢就是药效迅猛，特别适合得眼病五年以上的复杂性的复合性眼病患者使用。熊胆眼贴里面除了熊胆，还有千里光、决明子、珍珠等一共17味珍贵药材，这些药材啊单拿出来每一种啊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药材，具有清肝明目的效果。
3: 吴老师啊，我现在就用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已经是3个月了，
4: 啊，
3: 哎呀，好家伙，这眼睛现在是视力一下子窜到0.6了，哎呀，当时我吃完以后吓我一跳，真的感觉可意外的，真是意外的收获。
4: 以前治眼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对吧？
3: 对对对对，真的没看，哎呀，更没看没想过，哎呀，因为我啥呢？我是2013年的时候吧。眼病吧就开始严重了，那个时候吧，
4: 啊，
3: 我还在工地上包一些小工程，干小的一些小零活啥的，
4: 嗯，
3: 哎，我就发现是咋的呢，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就是看那个砖头石板呢推车啥的就是不是那么清楚了，感觉到有点模糊，而且吧看什么，嗯，那么总感觉到形状吧就是不一样和那个现实那个情况，嗯嗯，
4: 黄斑区出现病变了，看东西变形了。
3: 是是是，我当时吧就真的有点害怕，就赶紧去那个诊所看了。大夫看完以后吧，说他那个条件有限，建议我去大医院治。我就去了我们当地最大的眼科医院。也到那医院以后，检查完说我是啥的，白内障，还有那叫黄斑变性，对。视力呢？那时候测了以后，一个是0.15，一个是0.3，然后你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让我回家去吃。
4: 嗯，那您后来又怎么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3: 吃药期间吧，我就清楚知道我这个情况，完了专门跑到我家来向我推荐您的这个小方法。
4: 啊，
3: 哎，当时我这个说的话还不是像现在这么相信，那时候还不咋相信。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大堆的呀，这个方法的好处。他说什么除上得那个海普方里头有那叫药，都是国外进口的纯正的地道的药材，是专门治眼睛的。完了是眼病的，还说那个治眼病都有40多年了，是眼科里的领域里的带头人。哎，听他这么一说吧，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这些年吧，这药没少吃。
4: 嗯，
3: 但是吧都不怎么管用，实在。

0: 实话实说、
1: 嗯、
0: 眼前的雾啊透的什么都干不了了，有的时候吧这眼睛看不着东西还得有人伺候。当时用你这个药以后，哎呀，我那个时候咋的呢，就全当着吧最后一搏了，手术前就最后一搏，这么说吧。
1: 对啊，任何时候啊都不要轻言放弃，既然呢有了新方法，不管怎么我们也要试一试搏一搏。您用上以后怎么样了呢？
0: 用上第一个月吧，用完以后吧，眼前的白雾我就感觉到淡了，晚上啊看东西呢也看得比以前远了，也清楚了。
1: 嗯，
0: 用了两个月吧，就是左眼睛的黑眼球都能露出来了，也不流泪了，看东西感觉到都正常了，挺好的。
1: 嗯，白内障的雾气逐渐淡化了，黑眼珠露出来了，说明我们的晶状体已经保住了，说明啊白内障不做手术啊也是可以解决的。
0: 嗯，对呀、啊、您说的真对呀、啊、幸好我没做手术啊。
1: 嗯，白内障置换晶体以后啊，外界有毒有害的光线会穿透假晶体伤害你的眼底，这样的话呢、嗯、你的视力可能会变差。但你听了亲戚介绍以后呢，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选用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了干眼通道，突破了三重血眼屏障，眼部循环打通了，毒素没有了，这样眼病啊就不会再发生发展和加重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呀。而且看东西不变形了、嗯、说明黄斑区病变也已经修复了。哎呀，总的来说满意吧？
0: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
1: 不跟别人比啊，跟过去的自己相比较，您感觉还行吧？
0: 那当然了，不应该说行，应该说相当的好。
1: 对得住自己花的钱吧？
0: 对得住啊，也太对得住了。原来我，哎呀，那个时候啊，啥都不能吃，一吃上啊就上火，哎呀，嘴还烂，满眼你看都是那这个血丝子呀。现在你看吃这个独上珍海土方以后吧，现在吃点羊肉汤啥的，哎，都没啥事儿，真的挺好的。
1: 嗯，火毒上行啊也会出现眼病，现在我们通过除瘴泽海府方排毒正常了，尤其啊排出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异常的黑胆汁就是火毒，火毒啊就不再伤害眼睛了，眼睛啊就轻松舒服了。
0: 确实，郭老师啊，除瘴泽海府方吧，我现在还是那个早晚各三粒，后期需要增加一些药量不呢？我想问一下。
1: 嗯，您用了两个月了，可以增加一下药量，可以啊，早晚各四粒、
0: 嗯、
1: 这样用。
0: 嗯嗯。
1: 加大一下排毒的能力，嗯、这样呢，我再教你个手法，嗯、敲击四白穴、
0: 嗯，
1: 敲击四白穴在我们鼻子两侧两公分的地方，
0: 嗯、
1: 您用手啊敲击这块、嗯，轻轻的敲一会儿，就会有啊、
0: 嗯、
1: 上嘴唇发麻的感觉。维持这种感觉，敲击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一天早晚各做一次，这样呢可以调节眼部的神经。现在呢还有熊胆视力眼贴，配合除瘴泽海府方一起用，视力呀、啊、更会越来越好的，达到0.8都是有可能的。我问一下，现在有没有信心治好眼病啊？
0: 有，那太有了，我现在已经有效果了，你说哪能没信心呢？你说。
1: 好，那继续坚持按周期来用药啊，别人呢能有，我们啊也全都会有收获的。
0: 嗯，我相信这一点，谢谢您啊，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胡老师。
1: 哎，
3: 我是湖南眼贴的受益者。
1: 啊、哦、
3: 对，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呢，虽然说打通了，但是工作人员了解到我是专门打电话感谢你的，就给我解释说你提供的这个平台每天只有

0: 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你要想尽量多的给患者看病，那些病情好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必专门来表示感谢。
1: 是是啊，只要大家眼病能好啊，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们尽可能呢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更需要的人。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1岁了。
1: 啊，我们这代人啊，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呢我们接受的教育啊，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这些啊都是应该做到的。
0: 对对对，在你身上我也确实感受到了，就像你所讲的，用上普障泽海复方治疗眼病不走弯路，并且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些真是你真是做到了。
1: 我也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肯定。时间有限，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胡老师
1: 啊，您说，
0: 就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眼睛都特别痒，就感觉里面有东西一样，就揉揉也不缓解那种，又怕光还流泪，看了东西也很模糊那种，视力下降的也不是很严重。当时去医院检查说是沙眼，说现在得这种眼病的人不多了，可我也不知咋的就得上这个病了，开了药让我回去治。配合这个冷敷疗法那种，
1: 嗯，
0: 刚开始用上也管点用，症状基本消失了，就是随后吧，有一段时间这个气口也不稳定，我就感冒了，感冒以后哈、啊，眼睛又出现上次的问题了，就痒得更厉害了，还疼得厉害，眼睛里好像起了很多的小泡，然后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这是滤泡。啊，
1: 嗯，
0: 点点眼药水儿，但是不见好，还越来越多了，就大小都有，圆的、椭圆的那种各种形状的，要磨的呀，眼泪就止不住那种。
1: 嗯，滤泡啊，在上下眼睑产生之后，因为人呢要眨眼睛啊，在眨眼的时候啊，这个滤泡啊会不断的刮蹭你的角膜，刺激你的角膜细胞和神经，你就会出现疼痛啊、流泪。如果这个滤泡长期存在的话，会导致角膜炎，甚至影响到虹膜，导致更严重的眼病。这个病啊是不容小觑的啊。
0: 嗯，对对是，这不是最后没办法了吗？去医院把水泡给挑破了，那每次最多能维持个半个多月，就又得去医院去挑这个泡。我也知道这样反反复复也不是个办法，但当时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就这么治了有1年多吧，到现在。后来也是朋友介绍让我试一试你那个除障泽海复方，我也是走投无路了，四个方法就想着试试吧，当时就打了你电话，你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哈，说我这个眼病没必要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用熊胆眼贴就行。
1: 对，沙眼啊不是严重的眼病，用除障泽海复方啊有些大材小用了啊。除障泽海复方的这个药材难得，药量少，咱们留给严重眼病的患者就行。
0: 嗯，对对，今天是我用熊胆眼贴的第3天了。
1: 嗯，
0: 这个沙眼症状明显减轻了，这就是磨得慌那种感觉基本消失了。就眼睛里那个小泡看到有萎缩变小了。哎呀，胡老师，你别看沙眼就是一个小病，但是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这医院花了2000多块钱都没解决，没想到在你这没花钱，免费的熊胆眼贴我就用了3天，效果就这么好。
1: 新疆的熊胆视力眼贴药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再加上它将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贴上之后呢，可以覆盖眼部的所有穴位经络，除障通络，改善眼部的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恢复眼部健康。您的沙眼啊不是大问题，小事一桩，用眼贴就可以治好。你就单为这个事儿给我来电话的吗？
0: 是啊，你看你没让我花钱，眼睛还给我治好了，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太重要了，一直想给你们送个锦旗啊，都说不用不用，但是做人嘛，我就想到必须有感恩之心嘛，我说什么我也要给你来个电话，亲口给你说一声谢谢，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

0: 你了，胡老师。
1: 您别客气啊，感谢呢我就收下了，也谢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啊反馈给我。您记着啊，沙眼是衣原体感染，家里的洗脸的毛巾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了。今天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4: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镜子会起雾？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洗完澡这镜子怎么就糊了？难道它也出汗了吗？这和冬天呼气有白气是同一个道理，水蒸气遇冷液化。洗完热水澡后，浴室里充满了温暖的水蒸气，而镜子的温度很低，尤其是玻璃镜子，导热性好，温度和室温差不多。当温暖的水蒸气碰到冰冷的镜子表面时，温度会迅速下降，从气态变成液态，形成无数细小的水珠，这些水珠附着在镜子上，就形成了一层雾，让镜子看不清。气象学家解释，当物体表面温度低于水蒸气的露点温度时，就会出现液化起雾的现象。生活中冬天从室外进屋，眼镜片会起雾，也是这个原因。

0: 洗澡前用肥皂或沐浴露在镜子上涂一层薄薄的泡沫，再用干布擦干净，能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水蒸气附着。也可以提前打开浴室的排风扇，降低浴室里的湿度，镜子就不会起雾了，再也不用洗完澡等半天才能照镜子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香樟啊，妈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怎么不是？
2: 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5: 是
3: 你张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炸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炸我龙崖？哎呦，
4: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炸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6: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4: 周支书，
3: 这话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炸，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6: 马乡长。

声酸，乡里也腰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那

0: 支书
1: 说的对，
2: 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3: 对，
4: 打去芥末，
3: 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1: 走，
5: 走，走，走，走，
4: 都站住！
6: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2: 穷！
6: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你有规划，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0: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四合马吹得蹦三蹦吗？
1: 哎，是的。
0: 大家罢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儿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2: 哎，老六，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的，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3: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六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0: 一天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3: 走，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走，
3: 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5: 真嘞！哎
3: 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0: 珊瑚吧？
3: 哎，这可不是珊瑚，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0: 典故？哎。
3: 西汉年，天下大乱呐、啊！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个感恩年久，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你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3: 婶子，

0: 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炸，
1: 不能炸，这话三天。
0: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来，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0: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讲个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0: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3: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4: 就是
3: 啊，
4: 就是
3: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4: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
0: 老六，
5: 六，
3: 周支书，
0: 马乡长。我再找老刘谈谈啊！
4: 好，去吧去吧，
0: 一会儿
3: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4: 就是啊，是
5: 不
4: 是
5: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啥了你？
3: 是啊，
2: 哎，
1: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6: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4: 就是呀，
1: 搞旅游啊！
3: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4: 就是啊，
3: 算了吧。
4: 走吧，
1: 别走，哎，乡亲们，我跟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2: 还说快板书？哎呀，
1: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6: 樊梨花，哎呀，你看看，哎呀。
1: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中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只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中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全串烧，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还命书。
1: 青蛙，你咋还在这儿嘞？
0: 还命书，恁说嘞，俺懂啊。
2: 青蛙，
0: 还命书。
2: 青蛙，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2: 对呀，
0: 咱成都沟有这条件。
2: 是。青蛙，青蛙，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2: 好，太好了。
0: 海命书。
2: 青蛙。

0: 九儿，放心，咱冲渡沟的驴友们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说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海明叔。

休息。

0: 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0: 没过来？哎
1: 呦，刚才还在来。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这，哎呀，说呀。
0: 干部调整方案，现场我已经定了。
1: 定了？
0: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啊都被刷下来了。啊？
1: 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0: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0: 真的呀！呀，
1: 这也不错呀，俺鸽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中用。
1: 是啊，是啊。
2: 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县人虽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囊。点那个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

0: 收阴生金，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1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1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18。

0: 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18，400710-281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1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1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猴子认身影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来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是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圣贤嘞，
1: 没认出
0: 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了，快！
2: 海兵，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哎
0: 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了啊？耶！二堂位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2: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0: 好，
2: 哎，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0: 单反相机。
2: 哎，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0: 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冲肚狗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2: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0: 因为啥？
2: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冲肚狗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了冲肚狗暗访了好几趟哎。
0: 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冲肚狗山里转呐，
2: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冲肚狗。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他全在这儿了，
0: 协议书。拿过来吧。
2: 好，我看看。

0: 二桃
1: 啊，
2: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1: 对，
2: 还要让冲都沟村民完全搬出冲都沟。
1: 是啊，
0: 二桃啊，
1: 啊，
2: 你们要把冲都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2: 冲都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面填。到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这个我知道。可是二桃啊，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3: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你们大块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3: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桃，
1: 哎，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2: 我们。
3: 阿明，来来来来来，阿明。

0: 哎呀，
1: 哥，
0: 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门道。
1: 李郎是董事长许的有缘。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让我出卖冲动狗？
0: 别说这么难听，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1: 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0: 这钱为啥不能要啊？钱会涨。
1: 哎呀，二桃啊，
0: 真是的！
1: 来，坐，
0: 哎，快点，
1: 坐。听哥，也跟你说钱。
0: 你给我说钱，
1: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娘家钱，一分钱难倒。

0: 娘，哎呀，换你是说准牌
1: 好。人人操劳为挣钱，咱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

没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

0: 命，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1: 哎呀，二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让村民搬出崇德沟？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呐。哎
0: 呦，哥，你就不明白，投资开发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嘞。
1: 二桃
0: 啊，
1: 跟哥说实话，
0: 啥？
1: 你们到底想搞啥？
0: 哎呦，这还……
1: 二桃，说，
0: 哥，那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这，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那是啥概念？啊，哎，那可是真正的聚宝盆呐！
1: 二桃，你们是想在崇德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快别，你别一惊一乍啊！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
0: 啊、
1: 首先，
0: 崇
1: 德沟是旅游景区，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崇德沟，
0: 是
1: 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风景区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啊，做梦吧！切，海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嘿嘿，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寻投资伙伴了。
0: 上，海明哥
1: 啊，
0: 你真以为那合作伙伴就是恁好找嘞？哎呀，你的情况啊，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闹得也很僵。小兄弟，我是来给你解套了呀。
1: 不错，我十倍钱挡着路了。
0: 那你和你
1: 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
0: 没人投资，崇德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0: 这不叫狠。海明，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是啊，他可是咱县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只是牵线，
0: 是
1: 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
1: 是
0: 马海明啊，我肯定的脑子是进水了。
1: 哼，
0: 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不能打，不能打。
0: 快点，看没有，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1: 哎呀，你别胡来啊！
0: 海明，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你懂不懂啊？
1: 二桃，哎，看，
0: 没？啊、哦，哎，张县长，哈哈，对对对，我二桃，啊，我和海明正谈着呢。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1: 哦，
0: 哎，好，海明，来，张先生，

0: 还没。说可这张先生的电话。你滚，走滚。
1: 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啊，二桃那他将在那。不不不不，张先生，你听我说啊，没有那个意思。哎，什么？这，啊？我，好，好。
2: 阿明，怎么样啊？
3: 明啊，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2: 好，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3: 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度高，我妈害命，对不起你呀、啊，你是个贤女儿，可我妈害命，是个穷光蛋。

0: 如今大老板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小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刚运动完喝冰水会不舒服？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跑完步、打完球，浑身冒汗的时候，喝一口冰水超爽。但为什么有时候会肚子痛、头晕呢？难道冰水在欺负累坏的身体吗？这其实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的结果。夏天室温很高，空气中藏着很多看不见的水蒸气，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饮料瓶温度特别低。当空气中的温暖水蒸气碰到冰冷的瓶身时，温度会快速降低，无法再以气态存在，就会凝结成无数细小的液态水珠，附着在瓶身上，看起来就像瓶子在出汗。这和镜子起雾是同一个原理，都是水蒸气遇冷从气态变液态的液化现象。只要物体表面温度低于周围水蒸气的露点温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运动后补水要遵循温慢少的原则，首先30到40度的温水，小口多次饮用，每次喝100到200毫升就好。如果实在想喝凉的，也可以等身体降温10到15分钟后喝常温的凉白开，避免直接喝冰水刺激身体。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铁神

哎

0: 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莫别可惜闺女长得赛花枝又是霜，有大力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再不
0: 我敬再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哦、长儿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1: 啊、
0: 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白木，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叫个的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杯换大杯，
1: 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20碗喝哟。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2: 十步到，呀，十步到，十步到。

0: 白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1: 找你个老东西！你说，你把干嘛弄呢？
0: 啥？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你妈上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别说了，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集。
1: 啊，正西！
0: 哎，好你个白石啊！白石奸诈不可教，言儿无心耍花招，
2: 好一个老道长！
3: 单日掀起金刀，连本带利一起交。
2: 拿钱？
0: 没钱，
2: 没钱，没钱！太人，
0: 人往柳林镇同府去了
2: 啊！花轿现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同府抬人
0: 啊！
2: 哦，胡公子，
0: 走！
1: 公子，公子，启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2: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2: 看得准，
1: 看得准。
2: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1: 是一位如花的美亚婆。
2: 哎，是美娇娥啊。

0: 凤英来看公子殿。
1: 哎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礼了。
0: 嘿嘿，小曼娘还听人呢，
1: 请到书馆一叙。
0: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1: 哎呀。

0: 就是个狼啊、哦、我画个老公鸡倒就是个狼，你看。
1: 哎呀呀，吓啥我也
0: 谁呀、啊、你吓啥我、好啊，打你小白脸。你怕
2: 他怎么来了？
3: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哟！你怎么来了？
0: 找你算账嘞！
2: 找我算什么账啊？
0: 三姐，你咋不等我走了？
2: 我回府给你摆酒来了。
0: 这样，重新和他做酒。
2: 哎，是啊是啊，重新做酒，绕府三遭，新郎新娘是百病全消啊。
4: 金公子何须早唱秋见？
2: 何事啊？
3: 找我闺女。
2: 门外灯笼火把是干什么的呀？
3: 来抬亲的。
0: 抬亲？抬谁呀？
3: 抬凤英。
0: 谁呀？抬我。
2: 灯笼火把熄灭，小姐记得送书。
4: 是。
0: 又熄灭。

0: 哎呦！长脚，长脚！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 你少啰嗦！
0: 哎，虎子，
1: 与你无干！
0: 哎，好好好！虎子，你看看，
2: 后当一些，后当一些！
0: 哎呀！

0: 说吧。
1: 手汗，亲家母，这儿，亲家母，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2: 你说吧。你笑啥？
1: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2: 我不跟人家说。
1: 我说吧。
2: 你说吧。
1: 亲家母，俺该走了。
2: 你看天色不早，就住下吧。
1: 嗯，可不能住这儿，一住这儿就坏了。
2: 咋坏了？
1: 那闺女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我姐老赵长的闺女。
2: 啊！哈哈哈
3: 白母，咱娘俩再对应三大碗，
1: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再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1: 喝一个长流水。
3: 啥叫长流水啊？
1: 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4: 公子，启禀公子，白小姐前来探病。
2: 到。
5: 大胆疏通，三番两次戏耍于我，还不快快滚开！
4: 啊，一会儿引来，一会儿请，真是难杀俺疏通。公子，稍时小姐来探病，我看你出应不出应。

眼馋。

0: 主，
1: 哎呀，
0: 赵家小姐。

0: 小熊，你哭什么呀？
1: 我困生糊涂的啦。

0: 哭什么呀？
1: 哭了生无能的老父亲，这败了婚姻。

0: 哭什么呀？
1: 我
0: 啊，
1: 不该与败家来定亲。
0: 对，
1: 他借你宠恩惜，
0: 我。

0: 不成全这一段美满婚姻呐。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1: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眠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能够跟大家呢共同的来探讨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这些相关的措施啊。那么也同时呢把我们正视啊祖传的治眼病的秘方啊九层明目透眼贴来带给大家啊，让我们眼病患者呢咱们真正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啊、不做手术，去轻松啊康复我们的眼病啊。所以收音机前呢有任何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通过我的这部热线电话参与进来啊，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完全可以。那么我们说呀，眼病呢其实不是说很难治的一个病症，眼病呢也不是说像这种肿化的病症说我们永远呢治不了啊，那么只不过是有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没有选对方法，没有呢用对药，所以说长时间以往啊，我们就形成了什么呢？眼病，大家就认为没有办法去根治了。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啊。那眼睛呢，在我们这个人身体当中，五官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也很强。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 你像80%的这个信息的来源，我们都得呢靠这个眼睛。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说眼睛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啊，如果说眼睛要是这个看不见了，那我们心里这扇窗户啊就相当于说关上了。那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的心情会非常的烦躁，甚至有的呢年轻的眼病患者说这个生活下去的希望也看不到了啊，这就是眼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痛苦。那么眼睛呢，其实它的这个从结构构造来讲，说眼睛啊有十层的组织，眼组织。那么其中呢有外层和内层，外层的眼组织就这么一层，但是内层的眼组织一共是什么呢？九层眼组织。那么这九层眼组织分别是，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角膜、我们的巩膜、虹膜啊、睫状体、脉络膜，还有视网膜啊、视神经、晶状体和这个玻璃体啊。那么这九层的眼组织它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的是我们的光感调节，我们的成像，我们看东西能否看得清看得准啊。而且九层眼组织就这内层的，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显微镜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它是什么样的呢？都是属于这种透明状的啊，非常干净的，这就是我们的九层眼组织。所以说你看婴儿小孩他刚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小的阶段，那么我们作为眼科大夫在观察他的眼睛过程当中，他的内眼眼组织非常非常的干净，任何杂质都没有啊。但是一旦说我们要是接诊了上年纪的人，比如说你达到了40岁以上的，甚至现在也有20多岁的、30多岁的，那么我们再观察他的这个内眼的眼组织是什么样的呢？是这种混浊性的啊，就是说里边呢掺杂了这些杂质，你看的就不清啊。我们要是真正想把这个九层眼组织给它看通透了，那对于我们眼科大夫来讲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眼病非常重的人啊。所以实际上得了眼病，它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九层眼组织啊，它出现了受损了，它不够进行通透了，那么它负责我们的光线也进不去了，调整不了了，负责我们成像的功能也受损了，所以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咱们眼病的一个发生啊。为什么有的患者说，你比如说晶状体混浊了，这是什么呀？现在常见的，哎，白内障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像脉络膜啊，要是这个视网膜受损了，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会出现啊视神经的萎缩啊，还会形成网脱。比如说黄斑区要是出现受损了呢，它就会形成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等等这些病症。所以说一旦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我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它会变得干瘪啊，没有活力，不够进行饱满。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随着你眼病的产生，那么你的眼睛视力它也在逐渐下降。原来有的人是 0.8 的视力，有的人还是 1.0 的视力呢，但是得了眼病之后，他就会发现我的眼睛视力啊，一上这个医院或者是上这个体检中心一检查，他就剩下 0.3 啊 0.5，或者是说0.0几的视力，有的人可能更为严重的就仅仅剩下光感了啊，看不见了，最后就是慢慢的导致失明了。所以说你的眼病啊，大家记着，如果说九层眼组织它不够进行通透，它里边有这些燥火和毒素，那么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眼病去治疗好的。你吃了任何的药物，你吃多少种的口服药，包括说你做这个激光去这个治疗啊，打针剂，你像在做这个手术，你也没有办法去康复啊。很多人做完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晶体切换手术之后会发现什么呢？我做完之后，我的晶体切换手术之后，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一次。那么在我接诊当中的咱们白内障做手术次数对最多的，做了得有将近8-9次的次数。所以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呢？因为再继续往下做就失明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呢说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千万不能盲目， 你不能选错方法。那么咱们这个正式啊，九层明目透眼贴，为啥我要带给大家？这个是我们正式眼科呢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那从小我是跟着我父亲和我祖父来共同就是学习这个眼科的这方面的问题。尤其啊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呢传承到我这一代是传承了将近十代的时间了。它也经历了几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尤其在这个配制过程当中选择药用材料的时候，那么它是有一种独特的方法。所以这个为什么咱们现在说要把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作为这种保密的配方的原因。那么这里边有几味药材是我们特有的稀有的这样一个药材啊，而且呢是这种纯野生的，它的药效特别的高啊，药劲儿是特别的猛。所以说呢这些药材现在就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找不出跟它有同等药效的这样一个药材。所以到目前为止说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企业说国家想去复制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它是根本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我跟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啊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科研研究的时候，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又通过德国的这样一种先进的技术进行这个提炼，所以它形成一种什么方法呢，叫做透皮吸收的方法，能够直接从我们眼睛的病灶处说你往眼睛上一贴，它能够从你眼睛的这个眼组织外层直接达到内层九层，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清理，给你进行通透，让你的这个视神经的细胞它能够得到恢复，能够进行再生，能够刺激光线进入，能够刺激这个视神经细胞的活跃。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你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的、虹膜炎、这个泪囊炎啊、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还有就是外伤性眼病，那么你都可以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去贴，你去通透你的九层眼组织啊，九层眼组织通透了，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你看我治疗眼病治了将近这30年的时间了，在我这块治疗的眼病患者成千上万，现在已经达到100万例了，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可以给大家保证是什么呢，只要接受治疗的就敢保证大家你们的眼病治一个我好一个，贴一个让你们眼睛透亮一个啊。所以这次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优惠活动，我也一再提醒大家说因为这次活动赠品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现在立刻就结束啊，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通过场外的报名订购专线跟我们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好，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您好。
4: 哎，你好，董老师，您这个透眼贴是真好啊。
5: 哎。
4: 哎呀，我买的四个疗程的，我说现在吧、还剩半盒了，
5: 快贴完了。
4: 哎、我现在这眼睛、哎呀，都可透亮了。
5: 嗯，
4: 我以前吧是高度近视，
5: 啊、
4: 眼底出血，带1000多度近的。
5: 啊，
4: 黄斑病变，哎呀，就现在我这通过贴这个，
5: 嗯，
4: 你不打针不吃药啊，
5: 嗯，
4: 不手术，哎呀，省老钱了。
5: 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因为他这个方法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这是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呢，跟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共同又引进了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破壁技术啊，所开发出来的。它叫什么呢？叫透皮吸收。所以说大家不用吃任何一粒药，你们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做手术。它通过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眼组织的通透，它就能够从你的病灶处上给你去治。这个方子呀，就方法现在在咱们头一例，也可以这么讲，现在这也是头一例。所以老百姓你看，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4: 对的。
5: 嗯，
4: 哎呀，这药多苦啊。
5: 嗯，
4: 我这俺家那邻居
5: 啊，
4: 就是他说做手术，俺家那邻居的老张太太那做手术，
5: 嗯，
4: 也没好啊，又重去做的。
5: 啊啊啊！那你原来就是看过他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敢做手术了呗，是不是？
4: 啊，要不我也要去做手术，看他没好，我就没敢做。
5: 啊，那你原来的眼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4: 哎呀，原先我戴1000多度镜的，这眼底还出血。
5: 出几次血呀？
4: 哎呀，出了能有个5-6次了。
5: 啊，都是打激光啊。
4: 啊
5: 啊！
4: 我这后边我这听着广播有这个活动，我也去买的，买了4个疗程的。
5: 嗯，
4: 我说现在眼睛透亮了，我现在剩半盒了，我就听这个广播，所以这个活动要结束了，这个活动它便宜呀、啊。
5: 嗯，没错。
4: 啊，我寻思我用不用再买一点啊？
5: 嗯，那我问你啊。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4个疗程马上就要用完了。那你现在的眼睛眼底出血那个血块吸收没吸收啊？
4: 啊，吸收了。
5: 吸收。那现在还有没有再次出血的这个迹象啊？
4: 没有。
5: 没有了。你上那个上美上医院去做一次那个眼底筛查。
4: 哟，我还没去呢。
5: 还没去呢是吧？那我再问你，你那个黄斑变性，你原来不看东西变形吗？你现在看东西还有没有那种变形扭扭曲曲的情况？
4: 没有了。
5: 没有。你那个镜子现在眼镜的度数现在戴多少度了？
4: 我现在是戴500度的。
5: 500度了。那你这不是度数都减少了吗？是不是？
4: 现在视力恢复到0.5-0.7了。
5: 0.5-0.7。那原来是什么视力啊？
4: 哎，原先都快瞎了，看不清啥玩意儿了。
5: 嗯，
4: 我看啥都模模糊糊的。
5: 你原来吧，你那个眼底出血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说它那个血块吧吸收不了。它第一个挡在你那个眼前吧，你看不清。再有一个呢，它这些就是垃圾毒素，尤其眼睛当中那些造火和毒素排不出去吧，它对你那个视神经细胞它有损伤，所以说你那个原来视力吧特别低。那你像你原来的这个眼病，它就容易导致失明。为啥呢？因为你眼底出血要是形成大面积性的出血了，那就没办法了，那不就是整个的眼睛都被堵上了吗？什么都看不见了呗，对不对？但你现在你的眼睛没有这种出血的迹象，而且那个血块吸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眼睛里边的那个垃圾

0: 圾排出去了啊、哦。然后你那个黄斑变性、啊、说咱们现在看东西不变形意味着什么，你黄斑区的营养补充足了，它就是什么缺少叶黄素呗，你这个叶黄素现在随着你就餐，就是你吃饭，你这些营养都能跟得上去，而且呢高度近视的度数能够恢复，这个充分说明一件事儿，就九层明目透眼贴把你那个九层眼组织通透之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来这个刺激咱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现在的度数减少了视力才能提高。你这个吧现在就是你通过手术你都没办法做到的，但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它能够打通这个九层眼组织，那你的眼睛现在才能好到这个程度啊。然后呢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可能你们今天听说这个优惠活动你们都跟着着急，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当时你看你买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你订四个疗程就够，对不对？
1: 哦，
0: 哎，你订四个疗程就够，意味着什么？它这个就是属于全疗程用药了。那你眼睛恢复到现在了，那你还不满意呀？
1: 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啊，再买点趁着这个活动的。
0: 嗯，你看看，这就是你原来你吃药吃多了呗。你老想着我得多吃药多巩固，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巩固阶段就包含在四个疗程当中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吧，也确实是优惠。因为你们可能那阵儿四个疗程买的时候是花了好几千块钱，但是咱们现在呢，因为有的这个帮扶救助还有拨款，所以现在是以这个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啊。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嗯，就这些赠品了，全国最后一小部分了，而且现在是立刻要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你们不用着急跟着去抢，因为现在你已经不用再继续用了，四个疗程贴完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
0: 哎，
1: 那这太好了，这我就不用了、
0: 嗯、不用了，你就放心。你看郑老师我看眼病都看了将近30来年了，就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出现反弹乏的啊，就敢给大家这样一个保证，治眼病就让你们治一个好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0: 嗯，这次活动不用跟着抢了，然后呢把手上这些给它贴完以后呢好好保重身体，要是还有需要我帮助的那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哎，那好、
0: 嗯、
1: 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 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郑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郑老师，打进这直播间呢不容易啊。
0: 嗯，
3: 我得感谢郑老师把我这眼睛治好了。
0: 你是咱们
3: 我这眼睛
0: 啊老朋友了呀？
3: 老朋友。
0: 嗯，
3: 我这把我的眼睛治好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像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了，
0: 火眼金睛了，
3: 特别亮啊。
0: 啊，那是由原来在天黑的时候一下过渡到这个天亮的时候了，一下子就明亮了，是不是？
3: 是。
0: 嗯，
3: 你说我今年72岁，我就感觉我倒退了10年似的。
0: 嗯，感觉自己年轻了吧？
3: 哎，就像60多岁，60岁刚出头似的。
0: 嗯。嗯，你看看，要不怎么说眼睛对于人来讲重要性呢？你就比如说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一看他眼睛你就知道他健康不健康。咱们中医当中吧，他有一个面诊，其实面诊主要看什么呢？看这个面部，尤其是看什么，通过眼睛看人身体健康不健康。有这个身体有疾病的人，你从眼睛当中就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是啥呀，咱们总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就相当于说什么呢，你有眼病了，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挡上了，那眼病的人日子以前都不好过，对不对？
3: 是。
0: 嗯，
3: 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我用4个疗程的。
0: 嗯，
3: 我现在停药都一两个月了。
0: 哈哈。啊，你都停药一两个月了
3: 啊。
0: 嗯，
3: 这个透眼贴好在哪儿了呢？它不吃药啊，不打针、
0: 嗯、
3: 你说我自从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以后啊，
0: 嗯，
3: 我一片药也没吃，一次针都没打。
0: 嗯，好，
3: 当初吧买的时候吧我还说呢，一个你这个药啊咱吃的太多了，
0: 嗯，
3: 贴能管用吗？哎，你别说，我老伴儿给我蔫咕噔就买回来了，
0: 嗯，
3: 哎，我这买回来我都贴上吧，当天贴上啊、
0: 嗯、
3: 我就感觉舒服，
0: 嗯，
3: 就感觉这个眼睛啊不像原来赤赤挠挠的发热，
0: 嗯，
3: 哎，它凉娃的了，
0: 嗯，好舒服得劲儿了，它是进行滋润了啊。嗯，
3: 哎呀，这不打针不吃药以后啊，这省钱太多了。
0: 嗯，
3: 你说要是打针，就是要是做手术的话，
0: 嗯、
3: 做不好眼睛不就得瞎了吗？
0: 那没错啊，
3: 彻底利索了。
0: 手术吧，它是有风险性的，一旦要是失败了、嗯，那就是失明。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当初得的是啥呢？我糖尿病啊，时间长了，就给我拐的这个眼睛上病了。
0: 嗯，
3: 有白内障，看东西吧，就老那有那一层白雾挡着不说，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黑影子。
0: 嗯、
3: 有白雾不说了吧，还有黑影子。完了吧，看啥吧，还弯七扭八的。
0: 嗯，
3: 尤其是眼睛啊、眼角啊，赤挠的，专心的、
0: 嗯。
3: 你说眼睛还不能挠？
0: 嗯。
3: 哎，你就得拿那个，热手巾或凉手巾，有时候拿凉手巾疼一疼，有时候拿热手巾疼一疼，
0: 嗯，
3: 解决赤挠的问题。
0: 嗯，
3: 哎呀，这药吃太多了，我当初就寻思这个药吃的老些都没管用，贴能逃死、
0: 嗯。
3: 哎呀，你说用上这当天，
0: 嗯，
3: 你这就见到效果了，我就特高兴。
0: 嗯，
3: 那我这贴七天以后吧，我这眼角啊也不赤挠了，也不用敷了。
0: 嗯嗯，好，其实这个时候角膜炎就好了啊。
3: 对、
0: 嗯，
3: 嗯，哎，你说我在刚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哎，你说我这个雾淡了。
0: 嗯。
3: 哎，雾淡是不说吧，看那时候我的眼睛嘛，
0: 嗯，
3: 就剩视力剩0.06、0.07了。
0: 啊，原来眼睛视力那么低呢。
3: 哎，那就跟瞎子一样了、
0: 嗯。
3: 你说就看啥也看不着了。
0: 变、嗯，
3: 哎，你说这赶着用这一个疗程以后，贴着一个疗程啊，你说这个雾也占了，
0: 嗯，
3: 黑影也占了，
0: 嗯，
3: 哎，你看东西吧，最好是啥呢？不变形了。
0: 嗯，好。
3: 哎，你就当我用俩疗程的时候啊，哎，你说这眼睛啊就透亮了，
0: 嗯，
3: 瞅啥吧全真，就是能看清、
0: 嗯、
3: 清楚一些。
0: 嗯，好。
3: 哎，现在我不是四个疗程用完了吗？
0: 嗯。
3: 哎，你说这家好啊。
0: 嗯。
3: 你什么都能看着不说吧，我这个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3: 提高到啥了呢？你说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8了。
0: 嗯，很好啊。
3: 嗯，你说这不就是心灵眼亮了吗？
0: 嗯，
3: 人家眼睛一透亮，以后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嗯，
3: 特高兴啊。
0: 嗯嗯嗯，
3: 这不是我听说这个活动赠品不多，还剩一小部分了。
0: 嗯，
3: 你说这现在买药买还便宜，1000多块钱、
0: 嗯、
3: 买俩疗程送俩疗程，我想给我这个小妹妹订上一份。
0: 哦，她是什么眼病啊？
3: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他
3: 那个吧，虽然说没有我严重吧，但是他也60多了。
0: 嗯、
3: 你说赶快65了，赶快把眼睛治好，像我似的心明眼亮，心里边不就敞亮了吗？
0: 嗯，没错啊。其实这个眼病吧，大家要趁早进行治疗，因为你吧、
3: 嗯、
0: 耽误的时间越长，你这个眼睛呢，它受损的程度就加深，它视力吧下降的就特别快。所以你看，你原来你为什么说你得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又黄斑变性还角膜炎那么多眼病呢？其实说到底不就是耽误治疗了吗？是不是？哎，你看你这一耽误治疗吧，他视力下降就快，那都剩下0.0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耽误的话那就是失明啊，是不是？哎，失明了咱们有没有救助的希望？一点救助希望都没有啊！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怎么用这个方法，你也没有办法去救治，那就相当于说人死了之后，你想给他复活，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啊！细胞也是一样的，眼细胞都死亡了，你再想给他救活，那就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咱们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用完之后说的，你看，真实现了那个不打针、不吃药、 不手术了，贴怎么就能贴好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新的技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技术啊，

0: 带领着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在美国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了将近这个12年的时间，而且这个配方，我就这么讲吧，配方它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我这个配方吧，它是我们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代呢，是传承了将近10代的时间了。所以说到了我这代之后，我给它进行这个改良，进行这个加工。所以说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眼病来讲，尤其是说合并多种眼病的，它的效果现在是显著。怎么显著呢？它这个是一种叫做透皮吸收的一个技术，而且是从眼睛的病灶处入手，来通过9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就是把你内层的眼组织给你进行什么呢？修复，给你进行清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吧，它从眼睛的病灶处直接入手，穿透9层眼组织，你眼组织里边那些什么存在的垃圾毒素啊、灶火毒素啊给清除掉。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你细胞得到修复了，意味着什么呢？视力得到提升了。所以你看你现在，你就是眼睛不但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好了，你的视力上也跟着提高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因为眼病吧还没有涉及到像你这么严重，那我就希望是什么呢？趁早去治疗。咱们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你像他这情况用多少呢？你也让他用4个疗程，啊，然后全疗程用药给他用完之后，咱们就能够达到安安心心停药。我告诉大家，停药之后，你任何药都不用用，任何药水你都不用去滴，啊，你这眼病好了之后，它就永远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1: 嗯
0: 嗯，
1: 好。那你帮我订一份吧。
0: 你这样吧，因为现在报名的话呀，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咱们这次活动呢，赠品全国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
1: 是啊。
0: 因为到现在这个咱们名额有多少呢？郑老师这块我也没有这个计数了，都在我们场外老师手里边呢，他们有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找你的一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让他给你留一份名额啊。
1: 好好好，
0: 好了，然后呢，在用药期间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就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进行咨询就行啊。
1: 好，谢谢郑老师。
0: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2: 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9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郑老师。哎、啊，我听说的这个现在这个活动嘛，是剩一小部分了，现在立刻要结束，就着急了。
0: 嗯，
4: 我怕赶不上优惠呀，就错过这好机会。就1000多，2个疗程，挣2个疗程，省一半钱呢。
0: 嗯，没错。
4: 郑老师，你帮帮我呗。
0: 嗯，咱们现在吧，赠品确实是少了，因为现在吧，订购的人太多，我们这个救助资金吧，也是有限。所以说现在谁能够抢上呢，谁就能享受优惠，4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那你这样，把你的情况你先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哎，我说说，我这我听啊，听广播吧，一周了，别人都贴好了，我就着急了。
0: 嗯，
4: 我今年都60了。
0: 嗯，
4: 你看我这眼睛可遭罪了，这眼底出血呀、啊，出血到医院打激光啊。
0: 嗯，
4: 这眼睛嘛，就淤血呀、啊，把这血那个这淤血呀、啊，血块也出不来，到医院完了说的，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4: 现在吧，这就是。这血压还高呢，高血压是180-190，低压120啊，130。哎，这眼在家这眼睛啊不好，完了这玻璃体混浊哈，这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东西影影乎乎，浑浊呀，看。还有这眼睛啊就变形啊，看啥都变形啊，黄斑变性啊。
0: 嗯嗯嗯。
4: 真的，我现在。

0: 我瞅的我就是个睁眼瞎呀。嗯嗯嗯，真的两个眼睛啊仅有光感的，可上火了，可上火了，仅剩下光感了，这个就说明你现在吧这个视神经细胞受损的特别严重，所以这个视力吧下降的还特别快。 尤其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这眼病刚才我听了，你这是属于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的合并症。嗯，对，这个眼病的合并症现在主要是什么呢，眼底出血。你现在眼底出血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血块啊吸收不了，不能被进行完全的吸收，而且你现在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复性的出血。就是说你可能你上医院去打激光， 去指那个出血点，但是你其他的某些血管还容易进行出血啊。如果说要是形成这种大面积性的进行出血的话，那你眼睛就是失明，那个时候就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哎，但是呢这个眼病吧它也不是说咱们治不了，你看现在就是医学界当中它没有人把眼病定为像肿式的病症，对不对，没有说眼病是绝症。 那为什么说到现在为止咱们治不好呢，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们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啊。你说到底其实你是没有选对正确的药啊，这个眼病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你再用多少这个手术它就能好的病。因为你眼病的实际上根源是什么呢，咱们眼睛啊一共10层眼组织，外层有1层，内层眼组织一共有9层。 你这9层的眼组织咱们在显微镜在这个屏幕当中看，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但是你这个眼睛如果说拿到医院这个仪器上去检查去，你的眼睛9层眼组织里边你这是属于什么呢，混浊的不干净的，就里边有什么呢，有垃圾啊。哎，所以说你现在9层眼组织不通透呢，有垃圾了，它细胞它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所以说呢视力下降就快。 眼病怎么去治呢，居得通透9层眼组织，你得让那个眼组织干干净净的，你这才能够治好眼病啊。所以我给大家讲的，你看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叫做9层明目透眼贴啊，这个技术是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制开发的，带领着咱们的科研小组。 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它是通过一种透皮吸收的技术进行什么呀，病灶处的一个入药。所以说呢这里边有几味药材是咱们特有的药材，我告诉大家，就我这个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现在在咱们应该说在你任何一个生产企业，任何一个说你想去复制你复制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药材只有咱们特有， 别的国家现在就是任何药物你想跟它有同等的药效相比，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相比。所以说你们用上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我告诉你，你就贴上之后给你进行入药，特别快，一两天你这些眼睛当中的造火和毒素就能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前那个小道子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由深变浅，由大变小，然后黄斑变性呢看东西就不那么变形了。 你按照郑老师我的方法做，你天天坚持贴，你给他贴多少呢，贴4个疗程，这4个疗程贴完之后，哎对，你那个眼睛出血的这些血块它都能够完全给你进行吸收，你那个变形的它能够完全给你纠正过来。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你的视力提升，提升到多少呢，我这块没有明确的标准，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身体情况不一样，但是
1: 咱们的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你的视力恢复的，我能让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的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哦，嗯，
2: 那太好了，哎，
0: 行，那我就赶紧呢。嗯，
1: 那个，你给我帮帮忙呗，报名啊。
0: 嗯，报名的话吧，
1: 住院呢。
0: 嗯，这块现在在我这儿也报不上名了，因为现在全国赠品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咱们这活动呢立刻就结束，什么意思呢，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如果说现在发完咱们活动现在立刻我就叫停了就结束了，任何人再去定就是原价啊。所以说你现在怎么报名呢，打场外电话跟我们场外老师先预定名额啊。
1: 哦，行，
0: 哎，
1: 那好，谢谢你了。
0: 好，
1: 哎。

0: 药啊，买了四个疗程，现在刚用三个半疗程。
1: 嗯。
0: 哎，现在这眼睛行了，有亮堂了，上哪都上哪都放心了。
1: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0: 哎，看着好效果了。
1: 哎，
0: 因为我今年64了。
1: 嗯。
0: 我得的是这个，就是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0: 玻璃体浑浊。
1: 嗯。
0: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黄斑变性。
0: 啊。后人家由于这个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都有点萎缩了。
1: 啊，那你原来眼睛什么样？
0: 哎呀，那丑东西，那跟睁眼瞎一样一样的，没什么两样。左眼是0.1，右眼是0.3。
1: 啊，视力还下降了。
0: 哎，下降的厉害呀。
1: 嗯。
0: 哎，那瞅啥呀？也瞅不清，有光圈还看不清啊。
1: 嗯。
0: 完了，瞅东西呢还变形还。
1: 嗯。
0: 哎，你看，尤其是看人才别扭呢，看上半身。
1: 嗯。
0: 下面的事儿看不着，
1: 看不着，那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视神经萎缩，人看东西吧，缺边少角的，就看不完整。其实你得那视神经萎缩，已经充分说明一件什么事儿了呢？你的视神经细胞已经开始逐渐的濒临这个受损了，甚至濒临到这种死亡的状态了。如果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那就是失明的一种危险了啊！
0: 看东西啊，你明明是直溜东西啊，要我一看都是弯的。
1: 嗯。
0: 有时候我搁家里呢，就是在窗户前面往外看一看，
1: 嗯，
0: 看外面那楼房，那楼甲子都不是直的。
1: 嗯，黄斑变性引起的。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0: 哎呀，那治疗那就比那就一提就这眼泪都哗哗的。
1: 嗯。
0: 什么药片的、药丸的、药面的。
1: 嗯。
0: 胶囊的。
1: 嗯。
0: 药水。
1: 嗯。
0: 都用过。
1: 嗯嗯嗯。
0: 后来有人建议让我用，他建议要让我用一种这个美国进口药，打一针那家就30万
1: 啊！美国针剂注射那个激光针儿 啊，
0: 是这玩意儿哪是咱们老百姓用这玩意儿呢？
1: 确实很贵，
0: 也没用，
1: 对，
0: 太贵了。
1: 嗯，
0: 吃那些药吃的呀，把胃都吃坏了，就是吃，这吃饭的，你说吃啥都反酸。
1: 嗯，
0: 有时候想换换口味，这啥都不敢换。
1: 嗯，那是因为你那个口服药吃多了，伤及到那个胃黏膜了，然后还有就是肠道，所以说你吃东西吧，这个是对肠胃的一种损伤。要不怎么讲这个是药三分毒，你吃多了对身体都不好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后来我听你这个讲座听的挺好啊。
1: 嗯。
0: 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啊，也不用手术。
1: 对。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挺靠谱啊，我说还省钱还。
1: 嗯。
0: 哎，完了，我就有下定决心买吧。你这玩意儿，这死马当活马治吧，就。
1: 买了四个疗程啊。
0: 我这一狠心，咬咬牙，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1: 那原来是按原价买的吧？是不是？
0: 是啊。
1: 嗯，花不少钱。嗯。
0: 哎呀，那别管原价不原价，花多少钱，就算能治好病啊，再贵它也不贵。
1: 嗯，那你用上之后，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
0: 我感觉我刚贴了头一天，我这眼睛好像就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
1: 对，
0: 就减轻了。
1: 好，
0: 眼睛可好，就感觉舒服了，水灵了，感觉好像。
1: 嗯，当天吧用上见效啊。
0: 哎，这叫见效，这我一看这玩意儿，这是买对了。
1: 嗯，
0: 你感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不疼了，就干脆一点都不疼了，
1: 好，
0: 不胀了。
1: 嗯，
0: 这丑东西呢，这个光圈了啥的哈，那都减少了。
1: 嗯。
0: 这个也可外，在我再往外边瞅看那个，那楼甲子啥的，
1: 嗯，
0: 哎呦，也不像以前那么弯了，
1: 嗯，很好，
0: 啊，现在你看我这个三个半疗程用完了，
1: 嗯，
0: 哎，跟好眼睛一样一样的，
1: 哦，
0: 是哪都敢去了，也敢出屋了，
1: 啊，
0: 啊，瞅东西，瞅人也好，啥玩意儿都能瞅全了，也都，
1: 嗯，也不变形了吧？
0: 啊，不变形了，
1: 嗯，视力怎么样呢？
0: 哎，视力现在好，现在视力是1.05，1.07，
1: 0.5、0.7，很好的视力啊。
0: 啊，
1: 嗯。
0: 完了，那回我还特意又查了一下眼压。
1: 嗯。
0: 眼压现在是1.13，13到14那样吧。
1: 啊，这是正常的啊。
0: 正常，很正常。我寻思这个郑老师这回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有满打折成挣俩折成这1000多块钱。
1: 对。
0: 不行，我参加这活动，我把也把眼睛好好巩固一下。
1: 啊，听说这个优惠活动，大家说这个老朋友啊，想再买上一点儿，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啊，因为你们吧，用上咱们的9层明目透眼贴呢， 可以真正的做到了这个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也确实是让老百姓呢少遭了很多很多的罪，而且呢也是少花了很多的这个钱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想把这个眼睛啊就是给它巩固住，谁也不想说这个眼睛治好了之后将来再出现反复发作的，任何人也不想遭那份罪，对不对？
1: 对，
0: 你们这个心情吧我能理解，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可能吧你也去做了这个眼底筛查了，你像那个连眼压都测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的眼睛现在整个的就是内层的眼组织，九层的眼组织，在这种就是屏幕的观察下，它应该是这种透明的状态了，干净的状态了，否则的话你的这个黄斑变性它就不能好啊。你的这个就是像包括说我们有玻璃体混浊呀，视神经萎缩呀，它就不能够进行恢复，视力也不能够进行提高。原因就是说你现在九层眼组织现在里边的杂质，这些燥火和毒素被清理的结果。而且你不但说把这些杂质清理掉了，你通过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又修复了你这个视神经的这些细胞，把这些就是濒临死亡状态的给它进行激活，让它进行呢复制，让它进行再生，所以说视力才能够得到提高。这个就是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疗效果。但是呢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让你终身去用的一个药，你也不需要终身去贴。为什么啊？因为咱们的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它是从病上给你进行治疗的，你只有病解决了症状上才能好，如果病不解决症状上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所以我为啥让大家用上四个疗程呢？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的用药，它其中包括了治疗的阶段和巩固阶段了。所以说你现在吧四个疗程给它贴完了就行了，没有必要说我们再反反复复继续用下去了，也没有必要进行巩固了。你看我给大家看眼病，就我接手之后看了将近得有30年的时间了，在这30年期间，那我的患者现在达到成千上万，都上百万人了。我告诉大家，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出现反发作的，别说咱们国内患者没有出现反复发作的，他用上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他也没有一个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说你们不用说的因为现在活动优惠说我趁着优惠我去买，没有必要。你现在是多一分钱你也不需要去花啊。
1: 哎呀行，但是、哎、那听你这一讲我这太好了，心里这一块石头上落地了。
0: 放心吧啊、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用眼呢也别太过度，以后如果还有我需要帮助的那你就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行、那谢谢郑老师。
0: 好，我就祝你永远健康，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听你讲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呀、怎么1000多块钱这俩疗程剩俩疗程，这赠品不多了、怎么要提前结束是什么的？
0: 因为现在赠品吧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个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结束啊，所以说你们想参加活动必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没有多少了，你抢不上、你就得多花钱啊。
3: 是呗、
0: 哎、
3: 我就听郑老师讲啊，这个还省钱，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不就省钱吗？打针你说还疼、还遭罪、吃药啊对肝肾啥都不好，是不是、
0: 对，看来你们是过去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
3: 那今天呢我就跟你我想订两份，为啥说订两份呢、我跟老伴儿都想用，我先跟你说这情况、别错过这机会，还能省钱还治病，是不是？
0: 好，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好啊、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65，老伴62。
0: 啊啊啊！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
3: 我这老花眼呢，得有5-6年了。
0: 啊。
3: 老花眼引起的吧，乍开始这不说，这人到岁数老眼昏花，电视有时候都看不真着了。
0: 嗯。
3: 完引起的眼底出血，眼睛发红。
0: 嗯。
3: 出血不吸收啊。
0: 嗯。
3: 上医院也打过激光，
0: 嗯，
3: 像你说的。

0: 这药啊啥都没少用没少吃。
1: 嗯，
0: 完了还有这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以前少点现在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哎，眼睛是发干发痒还刺挠，还有结膜炎。
1: 嗯，
0: 所以说这眼病好几种啊，越来越重啊。
1: 嗯，
0: 真没少尝试。哎呀，吃药打针啥的，
1: 嗯，
0: 眼贴啥都用过，效果始终是不好。
1: 那你的视力现在怎么样？
0: 视力啊，反正0.2、0.23要生活自理是没问题。
1: 嗯嗯，
0: 反正不敢出太远的门，因为啥呢？孩子啥也不放心。宝贝儿也担心，是不是？
1: 嗯，因为你现在吧，视力损伤的还没有那么重，但是我得提醒你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眼病要是继续耽误下去的话吧，它这个视神经细胞损伤的会非常严重，要是损伤的严重呢，视力低下的就快。啊，
0: 对对对，
1: 要是你要是这个视力低于0.1的话了，那基本上生活自理就很费劲儿了啊。
0: 是，对对对。
1: 你老伴儿是什么眼病啊？
0: 哎，老伴儿啊，白内障。
1: 嗯。
0: 绝对有蒙有雾的一层霜似的，头玻璃有哈气，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瞅东西弯曲变形，
1: 嗯，
0: 哎，完最近这二年呢也出现玻璃混浊了，
1: 嗯，
0: 就是弯曲变形还不错，还不算，还有黑点啥的，
1: 嗯，
0: 飘晃，
1: 嗯，
0: 所以啊，我一看我们这是老姑母俩呀，
1: 嗯，
0: 这眼病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咱人活个健康，眼神再不好，你这老了老了还遭罪呀，是不是，郑老师？
1: 嗯，这个是确实，因为吧，你上年纪之后，你如果眼睛不好，首先第一个生活自理上就很费劲儿，而且现在说句这个话啊，说现在家里的子女，要是想完全的去照顾你们，可能也是不太现实。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对，不现实，
1: 啊，
0: 都有自己这个小家啥的，还有工作啥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吧，就需要我们现在的上年纪的老年人得需要什么呢？不需要你们现在手里有多少钱，但是得需要你们得有一个健康好的身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你说太对了。
1: 你这个好的身体，对，就是相当于说自己有福气，给孩子也积攒了很多的这个资金了，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嗯，那我问一下，你老伴儿这个白内障做没做过手术啊？
0: 他做过了，做过一回。
1: 做过一回手术了，这是现在又出现发了呗？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发了，现在有蒙有雾啥的，
1: 嗯，
0: 钱白花了，还遭罪了。
1: 嗯，那我就多说一句了，白内障手术别再反反复复继续做下去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嗯，再继续做下去的话，角膜损伤就严重了。尤其岁数大了，啊，然后呢，你做手术的话，其实你做过一次，你们也发现了，治标也不治本呢，是不是？
0: 对呗，确实。
1: 哎，眼病吧，
0: 哎，
1: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只不过是你们之前吧没有用对好的方法，也没有更多的去了解眼病。我跟大家讲啊，今天郑老师我能坐在这儿来跟大家进行这个沟通，把我这个就是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这个也得感谢我们眼科医学带来的这样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咱们的一个保密配方。过去吧，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国企所能用到的这样一个药，因为我的祖父是属于医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里边的几味药材，这个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啊，就咱们现在野生的这个开采的，它的数量都有限，就不是说无限制的就能开发的，而且你人工培育的吧，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次因为还有一个救助，咱们老百姓现在你才能享受这个实惠，你是四个疗程大家就只花1000多块钱，你其他的费用任何你都不用拿，因为这些都有给我们进行承担了。而且这次咱们的数量有限，不但说资金有限，数量有限，你不是说没完没了给大家的，所以谁能赶上就是谁的。而且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我给大家新这个在美国研发的一个透皮吸收技术，就能够穿透咱们九层眼组织，你不论什么样的眼病，我告诉大家通过一个治一个就敢保你们好。所以说你和你老伴儿，你们两个人趁早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赶紧用上，如果能参加上优惠活动，你这两份会省不少的钱啊。
0: 是呗。
1: 嗯，
0: 那我得参加上，我是沈阳浑南的，那个能不能给送了呀？参加上这种，
1: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就行啊。
0: 行行行，
1: 哎，
0: 我得定上啊，别错过这机会还省钱。
1: 嗯，哎，那我就祝你们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再见。
0: 哎，谢谢郑老师了，有啥事儿完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

0: 嗯，好的，再见了啊。
1: 再见。
2: 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为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郑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哎，你好，郑老师啊，我得先感谢您，感谢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这现在吧，我家是内蒙通辽的，我当初是买的4个疗程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这还剩3天，马上就贴完了，要咋说感谢你呢，郑老师？你当初啊就说它能穿透那个眼睛9层，
0: 对，
4: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这现在啊用下来呀，我感觉着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这药劲大。哎呀，这回这眼睛可得救了，郑老师。
0: 亲身体会到了，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咱们不做手术，轻松康复眼病的过程，是不是很简单呢？
4: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这个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已经恢复到1.07，1.08了。原来那时候可不行，一个是0.2，1.03，那时候生活简直是。哎呀，太受限制了，生活太折磨人了。我这咋回事呢？我原来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有一双脓肉。你说这
0: 眼
4: 睛真是太上火了。这眼睛不说是心灵的窗户吗？那你窗户让布给遮住了，那你还能看着啥呀？你说多上火呀？感觉吧，眼前看东西吧，雾昭昭的，看不清楚，就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我哪能看了个影儿，但是他看不清楚是啥，过来一个人吧，我不知道是男是女，我得听声。另外眼前还总有那个黑点子。你就越瞅干净东西上吧，那黑点子越明显，密密压压的，可闹心了。另外看东西吧，就是变形。直的都是弯的。你走道吧，你就瞅着地都坑坑包包的，走道都不敢往前迈步，都溜边的，像花花鱼似的。
0: 那你这原来眼病啊还确实挺重啊。
4: 是啊。完了，在这眼睛吧，就是靠近黑眼球的地方吧，有一块小肉，就有开始时候都有黄豆粒那么大了，再慢慢长，都要靠就都要接近这个黑眼仁了。要再真接近它，靠近它，那不就慢慢遮住了，不就完了，就看不见了吗？
0: 那个翼状乳肉吧，它就是越长越大，它这个跟咱们这个免疫力有关，也是因为你眼组织里边有这些燥火和毒素所产生的。那我问你啊，你到现在为止，你乳肉下去没？
4: 哎呀，现在完全下去了，就现在这不用了4个疗程的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3天就用完了吗？
0: 那我再问你，你眼睛现在看东西还变不变形了？
4: 不变形了。
0: 是不是看
4: 东
0: 西
4: 直的就是直的？
0: 看东西现在清楚不清楚？
4: 可清楚了，要是视力都1.07，1.08了。
0: 视力没有问题了，那你现在手上还剩多少这个眼贴了？
4: 就剩3天了。
0: 就剩3天了。
4: 对，
0: 那你这样吧，听我来讲啊，把这3天的贴呢给它贴完就行，啊，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4个疗程吧，这是一个全疗程用药，而且刚才我也听了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现在眼底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自己上医院做个眼底筛查啊。其实你做不做都没有关系，我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我告诉你，你现在眼睛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的眼组织都已经通透了。你的眼病都已经治好了，而且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治好你的眼病，它好的在哪儿呢？不会出现反弹。你看我现在就治眼病治了这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出现反弹的，那你根本也不是例外啊！
4: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吧，你不用跟着去抢，你也不用听说再优惠我们再省钱，现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4: 啊，那我不用参与活动了，
0: 不用参加活动了，你放心的用完就停药就行。
4: 那行，那邓老师我就听你的，咱这钱省下来干啥不好啊？买点好吃好喝的。
0: 没错没错啊，好了，然后自己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吧，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好，那我就谢谢你了。
0: 好了，再见了啊。
4: 好。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0: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3: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走进浔阳楼，这家真不愧天下名楼，江州第一把的大饭庄。那屋里头宽敞明亮，空气新鲜，四白落地，红瓤的大地板都能照进人去。这还不说，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用大漆漆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这哪是饭馆，分明是大客厅啊。可是吃饭的人呢，微乎其微，花不起钱呢，到这门口就吓住了。那么现在不也这样吗？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级呢大宾馆，你也不敢进去，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更吓得不敢进去了。古代也是如此，你腰里头金银带的不够数，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宋江则不然呢，他早就想开了，我这命是捡的，活一天我赚一天，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吃这么一顿也值个。伙计穿绸裹缎，收拾得干净，长得也漂亮，过来赶紧擦抹桌案，但是一眼就看出来宋江是配军，两颊带着金印呢，你这玩意儿真讨厌，洗洗不下去 ，KK 不下去，要贴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爱配军不配军，谁爱看谁就看。伙计赶紧笑脸相迎，这位大爷，您想吃点什么？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哎，好了，伙计一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的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儿。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不。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眺，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儿往上一涌，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晃晃悠悠，是心潮澎湃，想的事儿太多了。宋江心说，我从小没了娘，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我宋江年过三十，功名不就，一事无成， 我白活了半辈子。我这么大岁数了，要家世无家世，要能耐没能耐，相反刀伤人命，流配至此。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我不够两撇儿，我白活呀。我宋江啊，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在人前一站，很多人管你叫哥哥，对你如此尊敬，尊敬你什么呢？我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我狗屁不是啊。我后半辈子怎么办？我怎么混？这宋江就想起这些事儿来，越想越别扭，越想心里越难受啊！他趴在栏杆上是放声痛哭。伙计上来一看，这客人哭开了，也没敢劝，蔫溜溜的又退出去了。哎，这人呢，该哭的时候你得叫他哭，哭完心痛快。你要不让他哭，哎，堵上了，非窝囊出病来不可。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哎呀，心不那么沉重了，出气儿也觉着均匀了，回到座位上接茬喝酒。有那么句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欢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喝多点没事儿，心里头要别扭，心情要压抑，喝酒非出事儿不可。再加上这十里透瓶香，这酒劲儿还大，宋江喝多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呼呼的喘粗气，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往墙上看，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的刷白，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是来了。伙计端着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饱，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了，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上边怎么写的呢？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着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了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写了四句话，上写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插须，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落款是运城宋江作，然后投笔于案呐。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把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这下喝的太多了，都到什么程度啊？给了人家伙计多少钱不清楚，怎么下的浔阳楼，怎么回的牢城营不清楚，回到他那屋里，一头扎到床上，沉沉大睡呀。到了第二天呢，脑袋还疼，他告了个假没起来，接茬睡。到下晌还不清醒。浔阳楼上他怎么写的诗，怎么个来龙去脉，他都记不清了。您说喝酒喝这么多有什么好处？要不说酒能误事。按下宋江不说，单说在大江的对岸有个镇店叫吴为军，好像是江州的卫星城。这吴为军地方也不小，住着好几万人口呢。可就在这个镇店上有个人，这人姓黄啊，叫

0: 王文炳，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可就是他在职的那时候，没少搂钱呢，买了房子，置了地，在吴为军还开了几处买卖，钱是不少。这人呢，他就是不知足，有了钱了没功名，觉着不满意。你说我这个通判算什么玩意儿？光有这官名，没有衙署，没有这个实缺呀，我怎么运动运动，打扁打扁，我找个衙署啊，找个好地方接茬再搂这钱呢。我虽然做过官，还没过够瘾呢。他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文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啊，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多有权势啊！哎，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啊，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得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人们抬着这些东西到了知府衙门，正好知府没升堂，他直奔后宅，到门上没敢往里进，一看门上有把门的，跟把门的人一打听，说我们知府大人今天有贵客，正陪着贵客吃饭呢。
1: 哦，是，对不起对不起。
0: 这小子挺知趣，没敢进去，抬这些东西离开知府衙门，他就犯了愁了。你说过江回家，第二天再折腾来，犯不上。知府吃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在街上溜达溜达，等过一会儿我再去拜会。让家人抬着东西，他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其实他常上这儿来，一想这楼肃静，我干脆在这吃点歇歇腿儿，让家人在门外等候。他上了浔阳楼了，登上三楼，伙计认识他，哟，黄大人，黄大人您好您好，请坐。
2: 行，哎呀，客人不多呀，可不是，这两天买卖非常萧条，
0: 您想吃点什么？他点了几个菜，一般的他都不给钱，伙计惹不起他，对他呀还得格外加小心，他要找你的毛病还够你呛。所以给他做的菜盘都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把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

0: 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
1: 是是是是，
0: 火气退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他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哎，他的眼光就落到宋江题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啊，比例苍劲，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他就注了意了。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就犯下掉头之罪呀。哎，别着急，我仔细玩味玩味，吧嗒吧嗒滋味。他手捻着稀不楞登的胡须，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个人自吹自擂，还挺自负，这是自夸其德呀。后两句：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啊，环境不太好，心情不太舒畅啊，遇上点什么麻烦事儿，自己把自己比作猛虎，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再往下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犯病就犯到这两句上了。我这小子还不服不忿呢，要在江州闹事儿啊。哼，你也就是酒后浇愁，说说狂话罢了。这八句话说犯病还不算犯大病，唯独后边这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来了，飘蓬江海漫插须。这句没有病，踏实月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犯病犯到这儿了。他年就指的不定哪年，要随了我的心愿，随了我的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国家的叛逆，造反的头子，他还笑话黄巢，那意思黄巢还不如他呗，他折腾得更凶呗。就这一句掉脑袋的罪，掉脑袋的罪啊。伙计，把纸笔拿来。哎，来了来了。伙计上来之后，他照着墙上的字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在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此人长得什么模样？一般般吧。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好像是昨天中午前来的，这人能有30多岁，没有40，小个不高，黑胖黑胖的，浓眉大眼睛，说话山东口音。来了几个人，就他老哥一个。行了行了行行。 黄文炳一听，嘿，机会来了，这回见着蔡九知府，我把这事儿原原本本一说，蔡九知府不定多高兴呢，他就赏识我的才能，我为朝廷算效了力了，升官就在眼前。您看这家多无耻，他每天就想两件事儿，一样事儿想自己如何升官发财，另一件事就琢磨人。我说您在工作当中遇上这种人，您还真得留神。哎，他专门靠整人活着，其实他身上一无所长，就这种人是最可气不过呀。黄文炳觉着这个时间呢磨蹭的差不多了，汇了钱下了楼了，带着四个家人赶奔知府衙门，一打听啊，知府大人的贵客走了，大人睡了一觉都起来了，正在书房喝茶呢。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等着，有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请大人等您呢。
1: 哎，是是是是。
0: 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儿，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呐，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打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儿，哎，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儿，进来多个吃碟加双筷子也不算什么，是是，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了。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但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哦，什么事儿？我们江州出来不法之徒了，要不将此人斩首，咱们江州就得大乱。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5: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6: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7: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

0: 动完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2: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在蔡九知府面前举报宋江，留下反噬。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但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架不住黄文炳在蔡德章面前紧得了呀，把这件事儿说的是十分严重，蔡九知府就引起注意来了。嚯，那么这诗谁做的？他留了名字了，运城宋江做。宋江是什么人？卑职全调查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来人，八般人义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边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噬，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是。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

0: 赶尸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这事儿，又一想，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刀枪棍棒锁的绳子啊，听说这个罪犯可挺厉害，如果他要跑了，咱们都吃罪不起。一个时辰之后到火神庙我家前就找我，咱不见不散
1: 啊。好嘞。
0: 当差的散了，回家取家事去了。戴宗就利用这个机会往下一塌腰，施展飞行术啊，眨眼间来到牢城营。咱可说清楚，飞行术是一种功夫，可不是封建迷信啊，抓把土就飞了，不是那么回事。戴宗怎么叫神行太保呢？就两条腿快。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自从那日宋江吃酒带醉回到牢城营，酒喝得过量了，这两天也没得劲儿，脑袋也疼，心里头也烦，有时候啊到陆氏房坐一会儿就回去躺着，这两天也没出门。正在这时戴宗进来了。
1: 大哥，哎哎，兄弟，
0: 哪儿去了你呀？你叫威兄找得好苦啊，昨天我找你上浔阳楼喝酒去，结果怎么也没找着。
2: 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
0: 宋江大吃一惊啊，贤弟，此话怎讲？还怎么讲呢？你方才提到浔阳楼了，你是不是上那儿喝酒去了？
1: 啊，
0: 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
1: 还
0: 没干什么。您在粉壁墙留尸没有？
1: 好像流失了。
0: 你写的什么？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噬，被一个叫黄文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来给你报信儿啊。
1: 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
3: 抓不去。这，哎，
0: 宋江也傻了，恨自己呀。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哎，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一激动，头脑一发热，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哎，写篇日记吧，发泄发泄。你要写好东西行，写坏东西到时候有了事儿甭找别的，啪啪啪一翻你的日记，这就是罪证。你说你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写这干什么？哎，这玩意儿要命啊。宋江也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他后悔了，你写那玩意儿你就能把大宋朝推倒啊，哎，你就能改变得了

0: 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呢、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
0: 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混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
1: 时间耽误长了，那能行吗？戴宗跑了。哎呦，宋江一看这怎么装疯啊？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把尿桶搁到墙角，那尿泼的满地都是。然后，哎，还有主意，又到厕所，拿那勺啊。大粪勺，崴了两勺大粪，摔在台阶上、门槛上、屋里、桌子里，哪儿都是。宋江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又和了两把泥，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把头发破开了，揉了点草沫子，把鞋脱掉一只，挽起一只裤腿来。宋江对着古铜镜一照，他自己也吓一跳，嗯，的确像疯子了。哎呀，光外表像不行啊，还得有一套词儿呢。他正想着，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老城营的管营、本城的差拨，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领着抓人的来了。戴宗回去，那帮人就聚齐了，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走，他犯了案子，都抓他。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都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等推门往屋一看，戴宗深感满意，嗯，行，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一瞅，耶，这是个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一看呀，踩了一脚大粪，啪！这屋这个味儿，能把人呛死。当差的噔噔倒退，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嗯，怎么回事？这是，我是疯子。这么一说，宋江啊就装开疯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的恶人。你们看，大头鬼、小头鬼、屈死鬼、吊死鬼都来了，而往哪里跑？啊，宋江说着一蹦而起，奔这些人就扑来了。戴宗假装害怕，是抹身就跑，当差的都跟着跑了。这宋江追出一段来，哈哈大笑，在院里蹦蹦蹦，还蹦了3圈，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塞嘴里。

0: 嘣嘎嘣就嚼，好香，好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不是，谁吃那玩意儿？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要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是啊，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他本身精神失常了，干脆咱别带他了，回去禀明府太大人也就算了。
1: 对，院长说的对，走。
0: 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回到知府衙门。这蔡德章、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正等这事儿呢，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参见府台大人。免，把宋江抓来了吗？回府台大人的话，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回事，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疯得很，非常厉害，语无伦次，浑身无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大人不信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
1: 是啊，
0: 大人，他的确是个疯子，还吃砖头，屋里全是粪便，哎呀，都下不去脚。
2: 哦，退在一旁，
0: 转回身，他跟黄文炳说：“黄同判，听见没？我说这人呢，他没这么大胆子吗？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除非精神有毛病。算了吧，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儿就完了，宋江什么事儿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您千万不要上当啊。”
2: 哦，此话怎讲？
0: 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儿都不像疯样，他根本就不是疯子。可能听说您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
2: 能吗？
0: 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头几天也没疯，现在突然疯了，这就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通判所言极是。戴宗，在，回家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管营差拨都来了，敢说瞎话？蔡九知府把脸一沉，说实话，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或者是前些日子，他疯吗？
3: 回大人，不疯。
0: 哦，什么时候疯的？
4: 我们也不清楚，头两天还挺好，昨天好像还挺好的，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
0: 哎呀，通判，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戴宗，领人把他给我抓来，他要不来，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
2: 戴宗一抖了手，

0: 完了，这关呢没混过去。戴宗没办法，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宋江一看又回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在屋嘣嘣直蹦，正喊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吧。”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他走。这宋江嘣嘣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脚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
1: 哦，来呀，传点手下，击鼓升堂。”“
0: 大人唐玉，击鼓升堂。”“

0: 班人一呐喊汤威，蔡德章满身朝服，升坐公位。那黄文炳过去是通判，现在狗屁不是，这他没资格待，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义各方事业站立在两旁，蔡德章把桌子一拍，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到这什么病都没有了，那怎么交代？还接茬装疯。你别看捆着呢，两条腿能迈步，这宋江一蹦多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地方？谁请我吃饭呢？啊，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喝的是仙酒，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哈哈哈哈。哎呦，牛头马面阎王小鬼儿，这不是阴司地府吗？蔡德章在上面坐着，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这站住，这味儿能没味儿吗？在堂口下站住，等，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哈哈哈哈，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蔡德章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让他跪下。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缝啊，给蔡九知府出主意。大人，大人，我看出来了，他装蒜。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您注意瞅瞅，他那眼睛不发直，滴溜溜直转，那是想词儿呢。大人，别跟他动嘴了。打吧，不打他，他不能老实。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蔡德章闻听此言，把桌子一拍，噔！胆大罪犯，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来人，拉得下的重打80，加力的打。其实知府衙门呢，有不少当差的跟宋江不错，没事就上牢城营啊，跟宋江谈天论地，说古论今，没事呢得几个零花钱。宋江挥金似土，别看来的日期不长，还交了

0: 少朋友，掌刑的人也跟他不错，但是今天蔡九知府在这盯着，谁也不敢徇私舞弊呀、啊！你想不使劲打，不敢呐、啊！众目睽睽都瞪眼看着呢，只好把宋江拉下去，摁胳膊的，摁腿的，把中医给吞下，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啊、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鳞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宋江实在顶不住了，哎呀呀，叫唤开了，啪啪啪啪，打，加力的打，疯子还知道疼吗？打。三十板子过后，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回大人，罪犯死过去了。用火纸熏过来，本府我接查问案。火纸一熏，走五官通七窍，宋江明白过来了。哎呦，可疼坏了，这回也不敢装疯了。宋江一想啊，干脆我就说实话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豁出这条性命不要了。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

0: 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1: 啊，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提取核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核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0: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儿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她说什么，她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她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地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啊，他早就认不出我是谁了，而且常年瘫痪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我80多岁了，我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在案发几天以前，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

病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啊，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甚至在照顾妻子的10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30-40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1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1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

0: 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和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4: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都管事儿，而我的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5: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6: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7: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6: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7: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1: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试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1: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试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2: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和血试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和血试剂的申请，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和血试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的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试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啊！嗯，
2: 啊，是这么回事。好好，那吴院长，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
1: 嗯，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2: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来看看哈。
1: 嗯
2: 嗯。就是这个707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
1: 嗯
2: 嗯嗯。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啊，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饭呢它胀，这个胃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 啊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
1: 嗯嗯
2: 嗯。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啊，就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
1: 嗯，
2: 反酸情况有见好转。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
2: 嗯、对，
1: 你还有什么疾病？
2: 哎呀，神经性头疼。哎，你家里不能来客人，哎，也不能人多。
1: 嗯，
2: 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
1: 嗯嗯。
2: 哎，我就去用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
1: 嗯。
2: 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那救人的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1: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
2: 嗯、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是有这个心绞痛吗？
1: 哦，你有心绞痛。
2: 对，之前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拽的后背还疼，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
1: 嗯，
2: 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2: 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你吃点啥药拿不来，不来不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频繁发作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2: 哎，可不是，我这20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1: 你看看
2: 那时候不
1: 哦，
2: 哎，下了2个支架。
1: 哎呦，
2: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
1: 嗯、
2: 这不就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
1: 嗯、
2: 哎，又是说的拽着前胸后背疼。
1: 嗯。
2: 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所以说我就寻思，本身的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1: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啊，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707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2: 哎呀，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以后啊，我真的感觉就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先难受的那个劲儿了。
1: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2: 对、
1: 啊、
2: 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
1: 好好，不错。
2: 哎呀，要不我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呢、啊
1: 嗯、
2: 整个人就是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2: 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
1: 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2: 他转不来那个弯儿啊，接受不了新方法啊、
1: 哦、
2: 什么治细胞啊补酶啊，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
1: 哦，你看
2: 啊。
1: 哦，
2: 哎呀，到底就一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1: 嗯，
2: 我吧，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
1: 嗯、
2: 我就说给他听，我说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
1: 嗯，
2: 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啊。 你说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得死。

0: 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
1: 没错呀，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两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我用上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 快多了，知道吗？快呀！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5G 手机比 4G 快10倍。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
0: 哎呀，可不是吧，这老伴儿现在血脂高，枪梗，有枪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酱油它都拧不开呀。
1: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啊，枪梗再发展下一步就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0: 哎呀
1: 赶紧让他用707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
0: 是，哎呀，你说这赶上707复合酶推广，一颗1块钱，你说就说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的也不心疼啊。但是他现在哈，看我这不是12天变化这么大吗？一听1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悄悄让着我赶紧帮他申请上的。
1: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
0: 那可不呗。
1: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1克1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得多少钱？都得3-4块钱吧。现在1块钱1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啊！再说一句实在话。1克1块钱，这1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啊，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啊，就冲这1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
0: 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制剂。不是越早用就好得更快，就少点风险吗？
1: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啊，如果把707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
0: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就赶快去那什么登记去申请去。那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1: 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0: 实话。
1: 对对对，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哎，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1: 好，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0: 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1: 哎，你好，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
0: 哦，
1: 我觉得吴院长研究的这个707复合酶挺高级的。
0: 嗯嗯嗯。
1: 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呢跟家里人们商量了一下啊，
0: 嗯，
1: 我想试一下，
0: 嗯嗯嗯，
1: 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
0: 嗯，
1: 要不然我现在我是活也活不好，我死呢还死不了，
0: 嗯，
1: 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
0: 嗯，
1: 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跟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0: 嗯，好好好。
1: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0: 好好，
1: 是吧？
0: 嗯，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嗯，
1: 65岁了。
0: 啊，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
1: 嗯，
0: 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
1: 嗯，
0: 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字，
1: 嗯，
0: 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1: 是，
0: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1: 哦，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
0: 哦，
1: 血压高呢，吃降压药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啊。
0: 哦哦哦，不稳定。嗯，
1: 哎，2016年9月份那会儿，
0: 嗯。
1: 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
0: 哦哦，
1: 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
0: 嗯，
1: 哎，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哎，就晕过去了。
0: 嗯，
1: 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0: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1: 对了，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哦，
1: 嗯
0: 嗯，
1: 检查说是脑出血。
0: 哦，
1: 做的引流手术。
0: 嗯嗯嗯嗯嗯，
1: 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
0: 哦，
1: 自己走不了路了。
0: 那肯定的，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嗯，
1: 左腿吧没知觉，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
0: 嗯嗯嗯嗯嗯。
1: 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
0: 嗯，
1: 啊，都是吃饭什么的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
0: 嗯嗯嗯
1: 嗯。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
0: 哦。
1: 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哦，便秘啊。
1: 嗯
0: 嗯嗯。
1: 4-5天解一次大便，
0: 嗯，
1: 身体也虚弱，
0: 嗯，
1: 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
0: 哦哦哦，
1: 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
0: 嗯，
1: 哎，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0: 嗯，好。嗯嗯，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
1: 嗯，
0: 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嘛。实质还有一句话，
1: 嗯，
0: 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
1: 嗯，
0: 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1: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1: 哎，
0: 对不对呀？
1: 对呀，这不拖累家里人，拖累老伴儿。
0: 我理解的，理解的。
1: 嗯，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挺难的。
0: 嗯，是是是。
1: 哎，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
0: 哎，
1: 也听广播，听着都挺不错的。
0: 嗯，
1: 说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0: 嗯，
1: 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
0: 嗯，
1: 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
0: 嗯，
1: 哦，这几年也没短了治，你说家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0: 嗯，哦，钱也没少花。
1: 嗯嗯，就是啊。
0: 嗯嗯，
1: 哎，就是想着吧，治治吧。嗯，你这原来，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
0: 嗯，
1: 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0: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
1: 嗯，
0: 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

0: 把心放肚子里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吐没一个钉啊，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复合酶治好你这样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
1: 嗯，
0: 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
1: 嗯，
0: 哎，记住了，707复合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1: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0: 好好好，
1: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胳膊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一克1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1克400块钱，1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 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1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哎，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啊，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1克1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1克1块钱呢，还有我这啊一片的良苦用心。
1: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这么弄。
0: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忙了啊。因为我在研发707复合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造凡这种矿物质药，造凡啊，记住这个名字非常特殊，它是矿物质药，它跟谁都不融合，具有单一性和独特性，在治疗疾病方面它功效非常突出，但是那个时候的生物技术啊不如现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直到现在呀，我才从这个造凡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能干什么？您也记住，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
1: 哦，
0: 对于您来讲，就说您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不光是见效快，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用707复合酶甩掉中风后遗症，你得需要3个周期。
1: 嗯，
0: 但是你配合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可以了，就达到3个周期的效果。哦，你想一下，是不是省了1个周期的钱？
1: 嗯，对，
0: 啊，节省了一部分医药费呀，啊，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呀，啊，
1: 嗯，
0: 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就赶紧报上名。
0: 你这个赶紧治吧，我看你这个语言还有障碍，是不是？
1: 到
0: 了。好了，这位朋友，我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1: 好，那吴院长，我就申请去，谢谢你啊。
0: 啊，这好好好啊，抓紧申请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说到和血因子，它提取自哪里啊？造凡目前全世界只有吴院长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400-055-7578。

0: 说到做到，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和血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啊，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和血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啊，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1: 那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了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0: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啊，
1: 是吧，
0: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啊。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吗？
1: 是呗，
0: 很简单啊，
1: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啊，
1: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和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吗？说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1: 哦，
0: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哎，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啊。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你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哎，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和血因子，因为和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哎，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嗯，
1: 好好好，吴院长。
0: 嗯，
1: 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
0: 哦。
1: 当时检查时候这不是在那医大医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
0: 哦哦，
1: 不是左侧，说左边3级，右边2级。
0: 哦哦，
1: 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0: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1: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那是。
0: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哎，就经过按摩、针灸、中药治疗不见好。
0: 嗯。
1: 哎，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哎，就晚上翻个身啥都疼啊，哎，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哎，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疼，哎，左边腿走路啊瘸得厉害，
0: 我
1: 少走腿。
0: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说一下，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啊，为什么我这股骨头坏死还会犯呢？啊，还会病情加重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太明白呀。
0: 你不懂吧？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股骨头这个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得重新再换一个，

0: 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这8年这物价涨到什么样呢？啊，
1: 是呗。
0: 这很多人不理解，那为什么呢？就像咱们开车呀，时间久了你得换轮胎一样，它有磨损，这是8年必须得换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解决病因呢，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嗯，
2: 对，当时吧，说实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这股骨头坏死，说你保持这样就不错了，不瘫痪就不错了。
0: 嗯，
2: 其他办法没有了。
0: 嗯，
2: 包括这些年也没少吃药，不见效啊。
0: 嗯，
2: 哎，
0: 嗯，
2: 这回我用讲这个气正机复合门，
0: 嗯，
2: 用这一个月，首先我这疼痛减轻了。
0: 嗯，
2: 差异了，走到轻快点儿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嗯，
2: 起码说晚上翻个身，上个厕所不能疼了。
0: 嗯，看看，好好好，
2: 哎，所以说这我对治疗挺有信心的。哎，
0: 好好好好。
2: 嗯，
0: 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啊，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说骨头坏死了，对吧？啊，
2: 对，
0: 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2: 骨细胞，
0: 那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了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没好啊，对不对啊？能解决的，各位听好，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叫做玻璃酸酶，这玻璃酸酶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啊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
2: 嗯，
0: 那么它这个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逐渐的恢复了，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了，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呢。啊，
2: 是
0: 你没有治，你不这么治，你还是一瘸一拐，还是走鸭子步，到最后还是坐上轮椅。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
2: 对呗，
0: 选择治病选药太重要了，真的
2: 太重要了。
0: 嗯，
2: 这些年没少走弯路，吴院长，
0: 哦，
2: 我就想吧，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
0: 哦，
2: 不是挺好吗？
0: 哦，
2: 那你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0: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2: 哦，
0: 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啊，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2: 行行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帮我打电话。
0: 好，
2: 这不晚了，可真的是得不着了。
0: 那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好，再见。
3: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北京这儿的。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5: 我这是老朋友了。
0: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嗯，
5: 用上了。
0: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5: 嘿呦，要说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特别满意。
0: 啊，好好好，非常不错。
5: 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
0: 嗯，
5: 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就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0: 好好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他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 这个听我讲为啥高兴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也好，还有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
5: 哎，
0: 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啊，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致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啊，
5: 我已经申请了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0: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我跟你说呀。
5: 哎，是
0: 、啊。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
5: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的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还哪一次怪你呢，这就我这老患者了。这个707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0: 那有并发症吧？啊，不少应该是。
5: 有，
0: 哦，
5: 不少呢。你说去年查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0: 哎呦，
5: 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这白毛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但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0: 哦，你看看。
5: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0: 3-4米远的话，最多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5: 你看，就是说呢，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0: 打什么胰岛素啊？
5: 打着肝舒林呢。
0: 肝舒林都打多少单位？跟我说一下。
5: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5: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0: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呀，那胰岛素还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5: 眼睛干涩涩的。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0: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
5: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啊，这脚，有的时候麻的呀，都跟触电似的呀，脚趾头尖就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脚，上火，人火大，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呢。嘴也爱流着那个溃疡，这儿的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稀里哈拉的，这就啊。
0: 使用707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5: 哟，这原来看个3-4米远，这回看个30-40米远这没问题了，这就。
0: 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过去3-4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了。
5: 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哎，我说咱们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就啊。可有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你看。 就搁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叫、
0: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5: 视力。
0: 你现在在七零七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
5: 哎、
0: 尽收眼底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

0: 是
1: 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您跟我讲讲。嗯，
0: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
1: 嗯，
0: 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
1: 嗯，
0: 手指头上手上的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嗯，
0: 这就不麻了。
1: 好好，
0: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割这个嘴烂一筷子筷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
1: 嗯嗯，
0: 你看这不到现在呢，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
1: 嗯
0: 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1: 好，好，好，
0: 嗯，
1: 不错不错。
0: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到了呗。这些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
1: 嗯，
0: 哎，这回呀把没补上来了，哎，真是把命也补上来，这回这样。
1: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没就是补命啊，补没就是补健康啊。
0: 哎，
1: 哎呀，这个理念呢、
0: 啊、
1: 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一定要记住、
0: 嗯、
1: 啊，只有补没才能补命，只有补没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0: 哎，要不然治病啊还得讲科学呀，用新药啊，这的啊不能瞎治了这啊。
1: 说太对了，
0: 是
1: 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啊嗯、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
0: 哎、
1: 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0: 那肯定是落后了。
1: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啊、
0: 嗯、
1: 啊，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
0: 嗯、
1: 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甘舒林的、
0: 哎、
1: 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
0: 嗯、
1: 我说都实话
0: 是
1: 啊、
0: 哎、
1: 很好。
0: 嗯嗯，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呢？这得送过来以后、
1: 这个你听我给你讲啊，配合咱们707复合酶同时使用、
0: 嗯、
1: 啊，配合使用、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
0: 嗯，
1: 那个用上不一样、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就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
0: 嗯、
1: 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0: 哎哎，明白了明白了。行，
1: 道理简单。哎呀，
0: 哎哎，
1: 好好
0: 好，
1: 配合使用啊！
0: 送回来
1: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0: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1: 好，
0: 谢
1: 谢，感
0: 谢
1: 参与、嗯，我们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哎、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0: 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刚晒过的被子会有阳光味儿？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晒过的被子也太香了吧，这股阳光的味道让人睡得更香，难道是太阳给被子撒了香水吗？其实这股香味是细菌被烤焦加油脂氧化的混合味。我们的被子上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螨虫，还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汗液。太阳晒被子时，紫外线会杀死这些细菌和螨虫，它们被分解后会产生一种叫挥发性脂肪酸的物质，再加上被子里的油脂被阳光加热氧化，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闻到的阳光味。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发现，晒被子两小时能杀死90%以上的螨虫，香味也会更加明显。生活中大家都爱晒被子，尤其是冬天，除了杀菌，阳光还能让被子里的棉花纤维膨胀，盖着更蓬松保暖。晒被子别超过4小时，不然棉花纤维会变脆易断，用不了多久就没那么蓬松保暖了。收被子前记得用力拍一拍，既能去掉残留的灰尘和螨虫尸体，还能让被子更加蓬松。另外要避开正午最烈的阳光，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晒最好，可别为了多晒一会儿就让被子遭罪，毕竟它舒服了，我们才能睡得更香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华宴，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上。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一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已尽忠孝之道。

0: 皇姐，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姐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令。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身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帮了。

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父上殿。

是咱大唐国泰民安，而要说太宗爷一国为念才能够延平亮啊，先发个款那个延

0: 来而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叙谈，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4: 是，万岁有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3: 见。

兄，哎你呀呀哎呀，你就放宽心，放宽心。

0: 是大声欢唱。你讲说什么？
1: 国父吗？
0: 大声欢唱啦！国父嘛，得声欢唱了。
1: 是啊，得声欢唱了，
0: 得声欢唱了，
1: 得声欢唱了
0: 啊！哈哈哈哈！
1: 不忘，不忘，不忘，
2: 少爷。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

0: 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1: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相约在我们的大型的百年制药企业鼎恒生药业集团冠名播出的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这段时间呢，随着我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全国的一元治顽疾大病推广工程广泛的普及，现在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新老患者都是走进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973治愈因子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执行着一片药1块钱的最低价格。所以啊，这两天我们观察下来啊，什么情况比较突出，跟各位的汇报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报名，我们好多听众都是拿上好几个治疗周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治疗周期是100天时间。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100天时间已经是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了，甚至我们老同志有很多都能停药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有的朋友一定就是好几个周期，怎么呢？没错，给自己多一份保障。还有呢，是谁？给家人多一份保障。哎，因为有的啊，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哎，都要用。还有什么呢？邻居老姊妹几个啊，老兄弟几个在一块儿。哎，你打电话能倒进去啊，打进去给我报一份儿，给我带一份儿啊，你打进去了你跟我带一份儿，都是这样的。确实电话很难打啊，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有好多听众就是这个打不进来电话，每天都很着急。所以说你现在看起来是什么呢？都出现团购的趋势了，对吧？那么这个情况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的库存量是骤减的。所以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是很担心呐，一旦呢咱们的这个推广资金消耗完，一旦呢我们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那大家呢很可能啊就是在观望啊、犹豫啊、徘徊呀、还没有下定决心、没有走进活动的听众，您可能就不能及时的用上咱们去能够对于细胞治病的好药973治因子了。所以啊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特别特别想呼吁一下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听众，如果说您听节目已久，或者是说呢您正在使用但是手里药已经是不多了，这两天紧着张罗啊，说我要打电话要报名，但是电话很难打，打不进来的，那么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您就需要做提前准备了。怎么的？发动一下周围的亲友，发动一下周围的人，帮着你一块儿来打电话来报名申请。那么我们一个是需要什么呢？备足后续的用药，另一个呢不要错过1块钱一片的好机会，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着跟咱们场外热线联系，赶紧报名。怎么呢？因为这个名额真的是很紧张很紧张了，以现在的报名趋势来看，我们这个活动几乎是不能维持太久了，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这是一个。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急切的盼望着能够治愈好老慢病的用药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所以说呢，我这两天也是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我们所有就是休息日放假的员工我们一律都不放假了，都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场外热线呢就增加了好几个坐席，我们好多的听众可能会发现啊，电话虽然难打还是有机会打进去的，对不对？如果说恰巧你一打就通了，那我恭喜您，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啊。所以说呢，名额一定要好好拿，我们快速的行动起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能够享受咱们现在的好价格好药品，同时把一身的老慢病全面康复了。好了，那么我们下面啊给大伙儿讲我们这个身边发生的一些病例啊，我也有几个听众挺有代表性的，我也想说上一说啊。这两天呢有一位听友啊，他叫许荣新，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个事儿。什么呢？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烟的老烟民，结果呢几年前啊就查出来这个慢阻肺了。什么叫慢阻肺呢？其实我们展开来说一下啊，这个病名啊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是肺气肿的一种。怎么治呢？就是保守用药治疗，然后呢加上雾化。这个雾化呀，各位可能知道，雾上了可能就好一点，但是一停，因为它是慢性阻塞性肺炎，所以说呢就会打回原形。但是呢这个雾化也不能常年做呀，总扩气道，扩来扩去扩不起来了，这药效就不行了。所以他们呢很急迫，这些天的日子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啊，这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快，越来越冷。他老父亲早上起来就开始咳，哎呀，咳的撕心裂肺，咳完了呢开始有咳痰，痰呢慢慢痰中就带血。哎呀，看到这个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啊，而且呢他听说过，就是说一旦咳的痰中带血可能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这痰中带血的情况不好，所以呢他给我打电话来就问啊，说老师你看我这个老父亲的情况，会不是说这个肺部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恶变。其实是这样的啊，有好多朋友这个看到这个痰中带血就很紧张，其实呢这确实是一个临床当中的典型的标志。其实接完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一方面呢是很替他什么的庆幸的，因为他这种意识很好，就是有这种症状了及时来咨询，及时来问啊，这是很好。另外一个呢我也很生气，生气是什么呢？我也直接批评他了啊。我说你看啊，首先你已经看到了你老父亲咳痰痰中带血，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说是拖等，怎么办呢？我们及时应该上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测，一个是借助先进的仪器，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对不对？老百姓讲话，你这病它不是谜语啊，你在那猜，那再俗气点说，你不是破闷儿呢，是不是啊？我们能猜得出来吗？对吧？你能想明白吗？这不是猜的啊，不能光凭一个症状就能判定它是这个肺癌，或者是说呢其他类型的疾病，对不对？一个是要靠影像学作为支撑，另外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查血也能查得出来。 如果说有这个趋势，我们还要查。

基因检测等等，是吧？医学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猜测，你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么回过头来呢，我还想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痰中带血呢是比较典型的相应的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症状。怎么呢？我们来看啊，我来看，它是分为几种情况的。比如说呢，急性的咽炎，咽喉炎这类的病啊，但是我们盖个帽，什么呢？叫急性咽喉炎，急性咽喉炎啊。那么这种急性炎症往往也会引起叫咽喉部位的充血水肿，这个人呢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黏膜下毛细血管破裂，形成了出血现象。哎，那么也会出现什么呢？痰中带血的情况。哎，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鼻黏膜有充血，有鼻衄的时候啊，就擤一擤鼻涕也会有这个血丝的情况，就叫鼻衄。那么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得厉害了，大家知道啊，这个鼻子和哪儿通啊？哎，对，它往哪儿漏啊？就不往咱们的咽喉部位漏嘛，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位，然后一刺激，哎，你把这痰呢卡出来了，那也会出现痰中带血。哎，这是什么呢？一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上呼吸道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呢？是气管的问题。比如说呢，像支气管炎、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啊、肺炎、肺结核，尤其肺结核，哎，这些疾病呢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说各位啊，咱们总结一下，我们呢能凭一个简单的痰中带血的情况能判断出来是上呼吸道，或者是说呢我们的呼吸道出现问题了。但是啊，我们不能凭借这一个症状去判断这一个人是否出现了恶性疾病的病变，我们不能这么讲，怎么呢？不负责任，太不负责任了啊。那么如果大家想出现这个相应的情况之后，想判断是究竟到什么程度了，或者是说呢什么类型疾病的，还是这句话，我们要准确去诊断，准确去诊断，因为诊断的方向对与错是你未来治疗的方向对与错的关键，就是你得知道这病是什么样的，怎么来的，我们来对应治疗，这才是一个关键，不能单凭你几句话就给你下诊断，那太不负责任了啊。就是说我们没法准确的判断啊，像我们这位患者啊，这个小许他老父亲是不是到底是恶性的，如果听过这个说几句话来诊断，那漏诊率误诊率都会很高很高的。所以我给他建议，我说一定快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你来找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对应治疗，给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如果真的是那种病，我们看看有没有手术价值，有没有放化疗意义，对吧？放化疗意义。另外呢，我们再要看是否要出现什么呢，相应的这个有这个保守治靠的方法的话，我们是否要用靶向药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你看对待疾病咱们一定是要有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的。好，那么我反过头来啊，我要给大伙儿今天再说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你像他这个情况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老慢支叫老年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是什么呢？一些个慢性的，那我们说呼吸系统疾病，哎，那么这些类型的病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重点，跟大伙儿多唠一唠。为什么呢？你看，一个是现在开始北方有供暖了，大气污染开始有了，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同志有抽烟的习惯，那再加上最近你看什么甲流啊、新型病毒啊，都很多的，有病毒感染。那有一些小学生你看一咳半个班孩子都在咳嗽，是不是啊？就病毒感染。还有是什么呢？对，那么我们的天气转凉，气候就开始出现干燥，相应的等等等等的原因，诱因很多，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导致呼吸系统的发病率逐年在增高，而且逐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另外一个呢什么呢？哎，没错，这个病啊它不爱好，就你今年去治没治彻底，它明年这个时候还会犯，准时准点的，治疗难度非常大。大家你不是搞医的，你接触不到这个

病情啊，这个你几乎是不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我觉得您可能听过，叫什么？叫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对吧？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伙儿肯定是听过这话，为什么呢？对，临床当中老慢支、老肺病、呼吸系统疾病一次没治好，就会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儿。啊，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过去落下这个病根儿，基本上就是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很折磨人，患者到最后那真是痛苦不堪。啊，痛苦不堪。你看看啊，我们讲了那些个肺子啊、气管啊不太好的人，脸色都是什么颜色？一看这人是灰白色，跟半个死人差不多呀。啊，当然我们讲了还有说的不好听的，那跟僵尸一个色儿，是不是啊？跟僵尸一个颜色的啊。你们再听听他们的声音，你往这个患者身边一站，喘气的时候，你看那个嗓子像个拉风箱似的，呼了呼了呼了的，是不是啊？哎，严重的时候好多人躺下睡不着，哎，一直在咳，而且呢甚至将来是躺不下的，趴在被落上睡。怎么呢？因为他一躺下憋得上不来气儿的窒息啊。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那有一位挺典型，他跟我怎么讲，五六年时间他晚上是不敢躺下睡觉的，就倚在那块儿啊沙发上的支得老高，那就半坐着吧睡觉。您想想，常年不能躺下，心脏也受不了，对不对？人常年也不敢出门，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家里头啊，我跟你讲啊，他家做饭除了那个厨房的门要关上，还拉了一个塑料的帘子。大家去商场那个公共场所那门口，大家会发现吧，啊，有那很厚的一层那种这个门帘，他家这个厨房上面挂了一个，怎么的，闻不了一点油烟味儿，对吧？一点油烟味儿都不行。要是身边有个人抽一口烟，那完了，那根本就待不了了啊。他家里边也都是在这个很小心很注意。那甚至于说呢，你看有一些朋友啊亲戚来串门，一看他临走的时候啊，这个偷偷也在议论说，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人家怀孕生小孩那个妇女都没像他这么矫情。哎，慢慢的也没有人来看他了，那你想想都受不了这个劲儿啊，对吧？其实家里人也是觉得他有一点很这个矫情劲儿了，更别说外人了。所以说你看不敢出门，亲戚朋友更不来看啊，你想想这个很孤独啊，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的社交，人是群居动物啊，那很孤独，本身呢有这病情还很难受，再加上什么呢，精神上孤独也是很大的折磨。那么还有什么他的病情，人们也确实不爱靠前儿，怎么呢？咳的时候啊，喉咙里面是拉风箱的这个声音，总是有卡痰的情况，一卡出来的痰呢，有的是黄的，有的是黏的，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所以说你想想这种状态的患者招不招人嫌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哎，这样的话呢是心情孤寂，病情影响，再加上他本身哎这个常年抑郁。你看那林黛玉的性格没，哎，各位，人越抑郁他越伤肺，同时呢肺也是让人能够愉悦的啊，主导愉悦的这么一个器官。那我们讲了，如果说是肺伤了筋了之后了啊，那这个人整天就是阴阴郁郁的感觉。哎呀，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这个病情的的确确影响很多，影响面很大。而且这个病来讲它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怎么呢？你讲话了，你活着不吃不喝行，对吧？你多少能停几天，但是让你不呼吸，你甭说是十分钟了，可能连五分钟三分钟都够呛，停不过去呀，对不对？你想想长期呼吸不畅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受不了，日子过得真的啊熬啊，很煎熬。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生活质量都很低啊，都很低。哎，所以说啊，咱们最后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抑郁寡欢，最终那我们讲抑郁成疾。哎呀，在全球啊死亡病因当中呢，其实这个慢性的肺病那么排名是第四名的。怎么呢？可以这么讲，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那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以前总觉得爱吸烟的人总觉得抽烟很帅啊，这个姿势
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疾病发展的趋势，我觉得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有为了家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些老烟民们啊，咱们可以早一点把烟戒了。我呼吁一下吧，是不是啊？咱们尽早戒烟，行不行啊？为什么呀？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是不是啊？关键吸烟不光是害自己，还有二手烟的事情，那么周围的人全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大伙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不能自己给自己家养虎为患呐，对不对？不能养虎为患啊，那讲话小老虎演成大老虎了，那么一口就吞了咱们了，你说到时候难不难受啊？被这个病折磨的生不如死的大把人呐，哎，那我们还有什么呢？牵连家人，对不对？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说吃喝拉撒都得是伺候的啊。我们讲了，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得大把花钱。哎呀，这个很激动啊，一说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是有点这个很激动的，因为看过这样的患者的例子太多了啊，有很多的家庭就是因为这个病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哎，所以说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对吧？别走下坡路，这是关键。这么讲吧，各位啊，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呢可能也就是终生存在着，而且叫不治之症。什么叫不治之症？这个是带引号的啊，不是像那癌症啊，可能短期人就没了。这种不治呢，是人会在极度痛苦当中存活很久，然后才离开人世的。那么我们医疗科技呢不断在发展，现在呢到了生物医学阶段，那么有了对于这方面疾病的新型的治疗模式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除了要管控好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外，也建议您合理的采用新型治愈药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呢到什么阶段呢？到细胞层次，细胞层面给你进行治疗相应的老慢支咳痰喘慢阻肺类的疾病。过去那些说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个老话，终将成为是老黄历，被翻篇过去了。我们现在有了新的一页了，我们新的一页当中啊，一笔浓墨重彩的就是我们的973致因子，我们全称的叫五活康寿灵芝北齐片。各位发现了吧，这药材啊选材特别特殊，而且我们还经过什么呢？咱们的鼎恒生药业百年老字号，那我们这种特殊的提纯工艺，因为目前我们鼎恒生药业有这种叫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把我们数十味的名贵中药，包括呢仙草灵芝，包括呢像北齐药用价值极高益气固表的气家必用之药药里面的核心成分提取出来，我们提取了900多种细胞致癒因子，大家听好，900多种细胞致癒因子。我们其中呢有 NK 抗炎因子，有 Z2 生长因子。什么用处呢？解释一下啊，我们一个可以对于体内的炎症有效的进行抗炎处理，帮助我们呼吸道、肺拿炎症去解决。另外呢，我们可以促进支气管的细胞、肺泡的细胞进行再生。你看我们原来是什么呢？哎呀，止咳，对吧？定喘，哎，我们把这个气道扩起来，实在不行我们气管切开啊，就这样去解决。而现在我们针对什么呢？老慢支、老肺病患者的气管啊、肺叶呀、肺纤毛啊里面的细胞进行抗炎处理，进行哎修复处理，所以利用了 NK 抗炎因子和 Z2 生长因子，对于我们的整个肺部组织进行全面的改变，是不是不一样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治疗方法。那你看，有好多老朋友可能这会儿就要问我了，石老师，我们常年治疗，我这病没见好，是吧？那我觉得是啊，你好了可能也不找我了，对不对啊？好了，可能我们也不用花钱再去买咱们的这个新型用药了，虽然说咱们现在价格很好，是吧？一片才1块钱，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用花钱再去买973致因子了，对不对啊？没错啊。那么我们这时候啊，一定要转变思想。我一直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

我说这一次啊，全国的大型推广活动，你可能发现咱们的价格1块钱一片儿，想一想，你说连成本价的一个角都够不上，那您琢磨这药可能是说，1块钱一片吗？成本价格吗？对吧？尤其是这种新型用药，加上我们的航天转粒子的技术，您琢磨可能是这么低吗？不够成本的。但是呢，我们推出这个活动目标是什么呢？对，我们要让一部分思想转变快的听众先用上，先健康起来，对不对？我们这样的过程当中，让这样的患者带动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新型医疗，来了解我们的新型用药，了解我们的生物新药。那么这次活动你看，来参加的患者有很多都是我们的新听众，这个新听众还有一个特点的是什么呢？哎呀，老朋友给介绍，别人告诉他这个药可以，挺好，治疗的不错，你来听一听石老师的讲课，一听啊，知道了这是怎么来治病的，所以说呢也迅速来拨打电话。所以这叫什么呀？对，老话说的非常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都是口碑相传的，对吧？所以今天我再次给我们的新朋友来说上一说啊，咱们的国药准字五活康寿9西3治愈因子。那么首先呢，是我们专利商标用药，我们呢是什么呢？是五脏同活专治细胞。我们讲9西3治愈因子治愈的是什么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人就是细胞构成的呀。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呀？损伤的是谁呀？对呀，就是咱们人体细胞啊，对吧？而我们啊，这种是什么呢？是新型的，那么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我们是三方合一。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没错，针对于每一个细胞进行治疗，对不对啊？你看啊，那么我们打个非常简单的比方啊，你看呼吸系统有炎症了，炎什么？两个火烙一块了，对吧？过去我们怎么办呢？赶紧灭火，用消炎药，是不是啊？杀菌消炎，赶紧灭火，赶紧奔那个灭火去。但是呢，你看我们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怎么呢？我把那火苗扑灭了。但是如果说你底下再不处理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点那个哎有冒火星的地方，你看刮一阵风呼又起来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属于什么呢？说白了，你救那火等于白救了，你一没注意，哎，一下子吹一股风，哎，得了，又着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很多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即使火都没了，人们还纳闷呢，怎么还往上浇水呢？哎，怎么还用那个泡沫灭火器呢？为什么呀？我告诉各位，你表面看上去那个火是灭了，其实底下是什么？还有燃烧的啊，这个相应的火源呢。老慢支也是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就是那消防员，干嘛呢？我们是治得很彻底的，我们利用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NK 抗炎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啊，我们不仅把这个火救出来了啊，而且呢，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救出来，把底下那星星之火全部给你土崩瓦解，彻底解决掉，这叫什么呀？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高手当中的高手。同时呢，你看啊，咱们这个灭火的能力啊，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我们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救火，老百姓怎么样？对，端个盆儿，拎个桶，一盆水，一桶水往上浇，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啊。现在救火是什么样呢？正规的消防员开着救火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那您想想，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吗？哎，而且什么呢？人家是彻底灭火，跟以前治疗是天壤之别呀。尤其我们讲到啊，咱们的 NK 抗炎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这个水枪云梯还要厉害很多嘛。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有一次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做了一个药效实验，我们把这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啊泡在营养液当中啊，还是在有存活的，有细胞存活的，给它营养，然后呢再接上高精的这个仪器，一段时间之后啊，肺在体外循环支持下还可以保持这个张弛有度的正常呼吸。大伙儿听听这个条件，您能明白了吧？那我们这时候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往这个肺泡里面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你看原来那肺子，大家都知道啊，是鲜红色，刚拿出来就是这颜色啊，然后逐渐的变成暗红，最后到

黑，最后呢开始纤维化，那最后呢咱们这局部组织啊开始成为什么呢，那种破破糟糟的这种东西了。我们中医所讲肺为焦脏，什么意思啊，它特别特别的娇嫩，而且呢它是喜湿恶燥的，哎，它是喜欢柔软湿润的。那么这个肺呢被毒气毒化之后啊，咱们拿个小锤往上梆上一敲，像敲在那石头上的硬邦邦的啊，就叫纤维化。其实很多肺病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肺子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很硬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采取处理，那就看咱们的药行不行了，是不是啊？我们往肺泡里面注射 NK 抗炎因子，观察三个小时，你就发现了明显颜色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当中进行转变，转换成紫色。12小时后，你看颜色从酱紫色又转为深红色。24小时后，重新变成正常的鲜红色。看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那我们再从这个肺叶上做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我们发现什么呢？肺泡非常饱满有弹性，整个细胞组织内质非常充盈，细胞间液正常的还在进行物质交换呢。啊，你就看那气儿，那小肺泡一缩一松啊，这个气儿来回的进出，你发现它是活的，具有什么呢？叫肺泡功能，有功能的肺泡。也就是说呢，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的起死回生意味着什么呀？那对呀，你这个患者整个肺子是能恢复正常功能的呀，甚至于说呼吸，那咱们一呼一吸之间呢，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它的功能的。这对于肺管不好的，那气管啊肺泡不好的，咱们这些患者，我们这么说吧，就相当于没有给你做手术，但是一个肺泡一个肺泡全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叫治愈因子啊，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细胞病变的，你说的好不好？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但是国际上您知道吗，就是一种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都是非常昂贵的。另外一种呢叫 Z2 生长因子，其实我经常提它啊，国际上如果说用 Z2 生长因子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呢，您知道这价格多少钱吗？啊，做过美容的知道，是不是啊？一次几万块钱是要有的。你要是没钱的话，几个疗程下来，讲话了没个上百万吧，是不是啊？但是用不起的，用不起的。而且呢，老百姓对于这方面，你看看，就是一个比如说整容啊等等，你说哪有几个接触过的？哎，还有什么呢？最近咱们也知道叫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这个真挺好，太好了。但是价格也真好，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能打得起吗？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在抱怨，哎呀，我这病也治不好啊。我跟你讲，不是病治不好，是有好方法的，但是咱们首先是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接触不到，我们能接触到，但是咱用不起，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现在这个事情是有很多层面是可以做到的呀，对吧？也我们现在呀确实是有很多的患者，你会从很多的先进的啊医学杂志啊，包括呢像新闻当中看到一个新型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就是面对这个价格望而却步了。是不是啊？望而却步了。那我们讲了，健康面前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也管不着人家，咱们就说咱们自己，有多少人都想享受健康啊。我们告诉各位，我们是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权利的。我呢一直也在践行着这句话，我为了把这句话落到实处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前行的。所以最近呢，我们联合了很多，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票要1块钱大型的推广活动。你像我们身上有老慢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像老肺病，咳痰喘的啊，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那么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咱们是轻轻松松都可以解决，将这些疾病进行治愈的。而我们的治疗周期呢，刚才我讲了，就是100天是一个周期，实现细胞激活，细胞强化再生，脏腑功能全面恢复。

0: 一致一个号。所以我们大家伙这次来订药的时候，那很多人都说了，我要订100天量，为什么呢？就是由于啊，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可以让我们起到一个变化的，改变特别多。好，我们下面时间呢，这样老师就不多说了啊。我觉得现在呀，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了。名额很紧张，很紧张啊。如果说呢，活动结束没有咱们的推广资金帮扶了，我们的价格是要恢复到1380块钱的。其实跟大伙讲啊，有很多的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负担这1380块钱一票是负担不了的。而我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不能无限制的补给大家，我也补贴不起，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有什么呢？那我觉得咱们更多的患者是有好药啊、好活动在身边的，那么就是看您是否转变思想，是否积极参与。我下面时间呢，也想给更多的那么渴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新老听众去答疑解惑。我也想让那些久病甚至说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咱们真正的去做一点实事儿。现在今天这个物价，我觉得好一点的公交车可能1块钱你都上不去，对不对？可能说句最不好听的话，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这1块钱少。但是我们今天就这1块钱，我让你可以毫无压力，一次性把咱们的慢性疾病、慢性的细胞病变真正的恢复起来，咱们就用973治因子。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施主任，
0: 哎，欢迎你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3: 我山西大同的，我今年我是个85岁了。
0: 哎，好好好，85岁高龄，咱们是老姐姐了啊。
3: 对，
0: 好的，欢迎您啊，欢迎您。那就说说您身上的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
0: 嗯，
3: 我现在正用着，我吃了有1盒多一点点了。我现在感觉我的睡眠有所改善，
0: 太好
3: 了，心脏、心绞痛啊次数也减少了。我除了这以外吧，另外就主要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吧，就是说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视力啊也仅仅就是个0.1吧。
0: 哎呦，很糟糕呀。
3: 住院了，人家让我打针了。当时吧，进口的是个9600，国产的是9000多一点。当时家里头我也没钱呀。后来我把年轻时候的首饰给变卖了，平时我攒了点钱，我拿去治我的眼睛了。我打了2针以后吧，感觉就没效果。后来大夫就说了，既然你没效果，那你就别打了，打了也是白花钱。后来我就不打了嘛，是吧？
0: 没错啊，其实医生还是很仁义的啊，否则想挣您钱你就继续打，对不对？你想这么贵的针啊，那你最后诊断成为什么类型的眼病了？当时啊，
3: 当时确诊就是那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患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么多病。
0: 你看，一眼多病。是吧，一眼多病，一个眼睛当中有好多种疾病。您知道给您打那眼针儿，就是那个9000多一针那个东西，它干嘛的呢？它是防止你黄斑有湿性病变的，能理解吧？它只是针对于你黄斑区的啊，就是它为了防止什么眼底大面积出血。因为如果说有黄斑变性水肿这种类型的病呢，是很容易衍生出好多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说白了是无用的，它会引起什么呢？也会你大面积的这种眼底出血的现象，你一下子可能就失明，

0: 你看新型药物价格都不便宜吧，对不对？都不便宜，
1: 挺贵的，挺贵的，
0: 哎，都不便宜啊。那么我问一下，但是您已经现在用上咱们973支因子了，我听着已经用上一段时间，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改变了？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现在我的眼睛啊，就是说我感觉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我要求其实啊，我老师我也不高。
0: 嗯，
1: 就是说0.3呀，或者0.4呀，能维持在家里头给老伴做做饭呀，和老伴做做做个伴呀什么的哈。
0: 嗯，
1: 因为我老伴吧，他本身也是个半残废。
0: 嗯嗯，
1: 我能伺候老伴做个饭。
0: 嗯，
1: 哎，给打发他上个厕所。
0: 嗯，
1: 另外呢，拉他出去遛个弯儿，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也没什么过高的要求。
0: 对对对对，能理解、
1: 嗯。
0: 那您这心绞痛怎么样？现在吃完药之后了，有没有再犯过？
1: 心绞痛我没有再犯过，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啊、这就不错啊，这就不错。你看，这不就是避免了什么呢？避免了咱们所谓的这个疾病的恶化嘛。尤其心绞痛，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心梗的出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两方面啊，我知道您要求不高。那要求不高，但是呢，我们讲了，我们是可以超标完成，超额完成。
1: 对，
0: 哎，你是这样的啊，嗯，我简单讲一下，
1: 啊、
0: 因为您用的是什么呢？叫973制因子，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我们这个药啊，有几大好处。第一个，它是什么呢？独家五活康寿商标鼎恒生药业三方合一生产的生物新药。哎，它针对的是什么呢？最大特点，它针对是一体多病。就你身上这个所有都是老慢病，我们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看您就是年龄是高龄的，另外呢也是一体多病的。那我们针对于您什么呢？一个是年龄段，我们让细胞激活，就是很好啊，细胞重新能活起来，有活力了，开始出现年轻态了，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慢病，哎，我们针对细胞效果更好，哎，针对效果这个更好，你会发现什么？心绞痛不再犯了。对不对？我们不再反反复复出现这种了。我们里面有一种什么呢？叫 Z2 生长因子，专门干嘛的呢？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心肌细胞复活，心肌细胞再生，让你的心脏自身有活力，跳动有力。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的 VE 血管，哎，再生因子。这个物质什么呢？是专门让你血管静的，让你的血液静的。那血管上面没有堵，没有巴巴赖赖的东西，血液在干净。供给心脏的心血供给量是不是大了？你会发现一心脏自身好了，二周围血管好了。你看这个冠心病的关键因素咱们全都解决了，你说这个心脏是不是就得救了？对吧？所以说从开始使用心绞痛一般都不再犯了啊，都不再犯了。那对于咱们的眼睛更好，刚才我讲了啊，其实你打的9000-10000一针那个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制眼因子，全都是这种类型的。那么他们都是很单一的，因为针剂只能容纳一种，它不能容纳多种，复方不了，因为针剂是有范畴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咱们什么呢？很好的汇合在一起，900多种复合的，是不是啊？咱们的治愈因子在一块儿，你的眼睛慢慢也可以开始提升，咱们的视力啊、功能啊各方面也可以发生改变。我们其实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呢，没有那个心脏病啊、脑病啊那么快、那么彻底、那么全面。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我们一般提升到生活自理状态是问题不大的。所以老姐姐，咱们就趁着咱们的推广工程，我觉得这1块钱一片的价格，你们老两口太适合了。啊，你可以老两口都用一用，是不是啊？咱讲话了，都健康，哎，以后出去走一走，旅旅游，那多好啊！您想想，是不是？哎，别错过就行啊，好吧？
1: 哎，那我就赶紧，不要错过咱们这次机会吧，
0: 哈。没错，
1: 我想感谢你，我想和我老伴啊，这百年健健康康的活啊。
0: 对，对对对，好啊。
1: 现在社会多好了，是不是啊？
0: 对，我把电话呢转到咱们的场外热线那儿，他给你定。然后呢，咱们按照咱们的现在的一元治丸级的1块钱一片的价格给您，真很好，因为一片药您省了1300多，你想一想，是不是啊？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好吧，
1: 哦，
0: 我电话转过去了啊，老姐姐，
1: 谢谢，谢谢施主任哈，
0: 好好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再见，哎，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 是目前

0: 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徐主任。
2: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久等了。
1: 没关系，徐主任、哎、我跟你说一下，徐主任、我是黑龙江的、但是吧，我是一个啥脑梗的病人。
2: 哦，脑梗的患者呀。哎呀，你多大岁数了呀？
1: 你说岁数也不大，刚64岁。
2: 哎、呀，那真不大呀。啊，脑梗、你血压高不高呀？
1: 哎呀，血压高，要不能得脑梗嘛、
2: 哎、
1: 血压高的时候啊都160，
2: 嗯，
1: 平平常常啊、也是130。
2: 嗯、
1: 哎，但是你说植物人，我吃这个973的菌因子、是怎么朋友介绍就说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的药后挺好、哎，他治好了就4样病。哎呀，他把那个就是大小便的不停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哎，他心脏也治好了，再一个吧，他还有那个视力不行，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就是他得了2回吧，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啊不停使唤，迈步的时候包使，现在咋的都好了，所以我才相信呢，
2: 是吧？好好好啊，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了，是不是啊？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我们也相信了啊，是不是、啊？这就是咱们身边有这个例子了， 对不对？经常说你看口碑呀、不一样，我听听您吧，您说说您情况好不好？
1: 嗯，是这样的，我吧，这脑梗吧是，好像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半拉身子吧，就是好像一点都不会动那个劲儿，挺硬。哎，我就在医院里就是说待了33天。这回吧，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呢。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说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4样病，哎，我也吃上咱们的973滋阴子了。我吃了以后效果也挺好。
2: 好，我特别想听听您哪些方面开始见效了，您说说看。
1: 哎呀，我说话以前吧不怎么清楚
2: 啊，
1: 我这个眼睛吧视力也不好。
2: 我打断一句啊，我问您用多久了，用了第几天了？
1: 我跟你说我用了好像8天了。
2: 八天了，
1: 我、
2: 那您说说。
1: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都该往远处瞅了，另外吧、我现在血压也都是120-130那样。挺好。
2: 哎，这个血压开始非常好，要标准了，正常了。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呢？这是防止二犯的，能理解吧？哎，太棒了，恭喜你啊！点赞呐，很棒啊！哎，
1: 是这玩意儿，我就是从医院回来还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还那个就是说现在咋的？就是说。吃了以后呢，就咱们这个973滋阴子以后、哎，我把那个原来吃那个降压药，我记得是要替米沙胆都扔了，挺好。
2: 啊，那行呀。我这样讲啊，就是你这些呢，所谓的降压的、降脂的，慢慢都是可以减停的。啊，你像973滋阴子，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在30天左右都开始这个降压药减半了，60天左右呢，咱们这个相应的降压药都是可以停掉的了啊，这都问题不大。为什么呀？那些药不管你是否是正常的，你120-180，它不也往下降吗？对吧？人叫降压药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在前期的时候，无论是像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凡是出现有高有低指标不正常的患者，要观察自身情况，及时的进行沟通，肠胃老师及时进行指导，干嘛呢？该减减，该停停，啊，不要犹豫。笑那个东西，我跟各位讲，就是控制的，控制指标的。所以说呢，如果正常了，我们是要减停的。啊，所以这前期挺重要，为啥给大家留电话要沟通呢？对不对？不错的啊，你改变得很好啊。
1: 好，啥事？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石主任。之前我这个血压高，就是胸闷、气短，觉得喘口大气还可以。就是干点重活啥的，嘴唇吧特别紫，一看就是心脏不好，
2: 是吧？
1: 哎，就在出长气儿，刚才说。别人呢都跟我说你这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吧，这人吧，心里就是心挺大，没往心里去。哎，你说这回一得脑梗，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就胸闷气短呐，睡不着觉。
2: 嗯，
1: 半酒半。

0: 宿的坐着可难受了。
1: 嗯，
0: 哎呀，你说他就是堵得慌，这会儿用上咱们治愈因子以后，哎呀，我这心脏啊也好了。
1: 嗯，
0: 以前呢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丹控制着，搁兜里揣的。
1: 嗯，
0: 那会儿呢可能一吃上治愈因子以后，我这心脏好了，感觉吧心也舒服了，就也挺踏实的，老师。
1: 嗯嗯，没错啊。首先我觉得呀，咱们治的不错。是不是啊？你看各方面，哎，睡眠呐、心慌、胸闷、气短的基础症状全都开始改变了，那就证明什么呢？咱们细胞开始活起来了。因为我们治疗的方向是什么呢？叫做细胞治愈疗法，对不对？哎，你看什么叫五活抗寿？看那电视剧里头，植物人突然能够活过来、醒过来，这叫五活抗寿，对不对？像失明的人能复明，哎，能够把这个心脏问题全面解决，这叫啥呀？五活抗寿，五脏同时康复了。啊，五脏同时康复了，什么叫治愈呀？咱们是能够完全康复以后停药的。你看现在降压药了，是不是都停了？对不对？降脂的，哎，开始停了。那么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10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100天呢，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100天我们脏腑功能能够完全恢复，一治一个好。啊，一个是一个好。我们不多说了，老姐姐，你这么着，因为咱们现在活动的是1块钱一片药。啊，这个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到1380了，你听老师讲了吧。其实我挺紧张，为什么呢？我怕咱们这些受益的患者订不着，电话特难打，但是今天好在你给我打通电话，我直接把你电话转到咱们场外热线那儿，走个绿色通道，咱们把药拿足了啊，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咱们迅速去订，哎，赶上活动，我觉得这回是机会呀、能够真正康复了，防止以后再出现这些问题了，对不对？生活质量能提高啊。好，行啊，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您多保重啊、我把电话转到场外热线，您直接订就行，好不好？嗯。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好。
3: 哎，你好。
1: 对，
3: 你
1: 好，
3: 石主任吗？
1: 是啊，久等了啊，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请讲。
3: 哎呀，石主任是这样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啊。
1: 嗯。
3: 刚才我听说就是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一片1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1: 嗯，听说咱们的活动是不是啊？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的活动是非常紧张了，这两天订的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所以说如果错过，你这一盒得多花好多好多钱呢。啊，明白吗？别错过啊，好吧。
3: 明白，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没打通。
1: 嗯，
3: 就是你说我报名还来得及吗？
1: 嗯啊，你这样吧，我们电话确实现在是极难打的，不是您反映说难打啊。我一会儿啊，咱们通完话之后，因为你打进我热线了，石老师呢会把你的电话直接转到咱们的场外热线那儿啊，好不好？给你走个绿色通道，这也是打进热线的福利呀 啊。好，那我听听您这个具体情况吧，简单说，因为咱们可能2-3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你简单说说您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都简单的说一下。
1: 嗯、
3: 我原来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高压呢就是一般都是156那个样子，低压呢是100多。哎呀，那老人就平时就是迷迷糊糊的啊，脑袋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路呢就是脚底下像踩棉花一样啊。然后呢，不是脑供血不足嘛，人一直就是那种眩晕状态啊。后来就是3年前嘛，又得了那个脑血栓。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嘛，留下那个后遗症啊。这个胳膊腿儿留下后遗症呢、不好使，有时候吃饭夹菜的时候、那个菜就是夹不住，老往下掉。就是挺闹心的嘛。然后就是吃了很多的药啊。搞得那个胃也不舒服呢，有时候就胀啊、疼啊、不舒服，就特别难受。不能吃那种刺激性的食物啊。就只能就现在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吃那个馒头、大米都不敢吃。方法也是用了很多嘛。什么广播上的朋友介绍的，所有的我都买遍了。但是呢就是没有治好啊。后来我听到您这个973治愈因子，我家里人呢还特意上网查了啊。说治愈因子嘛，这个药确实是治疗那个治病就是挺有效果的。就是国外蛮多人都在使用哈。然后呢我就用上了嘛。
1: 啊，好啊。这是属于恨病吃药了，是不是啊？我特别想听听您，简单告诉我您现在改变有什么样的，好不好？

0: 我用上以后啊，
1: 嗯，
0: 啊，就当天我就那个胃就感觉挺好的，就是吃饭呢，
1: 嗯、
0: 它不那么胀了，
1: 嗯、
0: 感觉舒服了，
1: 嗯，
0: 啊，用了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呢、
1: 嗯、
0: 就平稳了啊，
1: 嗯，
0: 达到了高压是130。
1: 嗯，
0: 130左右，低压是90啊，85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也不迷糊了啊。人呢，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就是清神气爽的哈。
1: 嗯，
0: 就觉得真的不错，也不迷糊了啊。人的精神状态也是蛮好的。
1: 嗯，
0: 到现在已经是有65天了啊，还不到100天嘛。感觉走路就是不是那种踩棉花了，就是可以脚底下有根儿了。
1: 嗯，
0: 现在腿呀、身上啊都热乎了啊，不是那么凉了。
1: 嗯，
0: 气管呢也好了，也不喘了，反正、
1: 嗯、
0: 反正就觉得全身上下哪哪都好吧。
1: 嗯，恭喜你啊！这样吧，老师话不多说了，我觉得哪哪都好，就这四个字代表太多了。是不是啊？代表太多了，因为什么呀？咱们用的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体。对不对？我讲过，里面有973种治愈因子，针对于咱们从头到脚的全身细胞进行什么呀？修复血管、再生神经、静血、溶栓，尤其针对像脑中风和后遗症的患者，特好啊，特好。咱们这一次啊，你得把药全面用够，而且呢按照周期治，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就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因为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全身细胞康复的。对不对？所以遇到好药了，咱们赶紧继续坚持用下去，效不更方啊！你还真得把名赶紧报上申请上，因为现在来讲挺紧张了。如果说订不着的话，你想1380一片啊，对不对？那跟咱们1块钱那差距太大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不对？你这样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把电话转到咱们的400那儿。咱们的肠胃热线那儿，你就跟他沟通。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景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刚出锅的油条是空心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出锅的油条鼓鼓囊囊的，咬开一看全是空心儿的，又香又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做油条时往里面塞了空气吗？

0: 这是油条面里的蓬松剂、预热、产气的功劳。做油条的面团里会加入明矾、醇碱等蓬松剂，它们混合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和好的面团经过发酵和揉搓，这些气体就会被包裹在面团内部，形成很多细小的气室。当油条放进高温油锅里炸制时，面团里的气室会受热膨胀，把油条撑得鼓鼓的。同时高温会让油条表面的面衣快速定型变硬，形成一层外壳，阻止内部膨胀的气体跑出来。等油条炸熟后，内部的气体虽然会有部分消散，但定型的外壳会保持空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吃的油条就是空心的了。如果蓬松剂加的不够，或者油温太低，油条就会炸得实心不松软。买油条要选刚出锅、表面金黄酥脆的，这样的油条空心度好，口感佳。如果自己在家做，要注意控制蓬松剂的用量，比例合适才能炸出空心油条。另外，油条属于高热量食物，不要吃太多，搭配豆浆一起吃，营养更均衡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目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她冒用弟弟穆立之名代父从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么样？花虎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人土里是侵犯我国边患奸计，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敌寇侵犯边关吃紧，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1: 嗯。

号。

边关欠我乡里，可惜我曾学就混神。

父母平日夸你智勇双全，有男子的气概。

0: 什么呀？
1: 啊，
0: 我在下无有什么，我明白了。

0: 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那曾孝之是在地报送来军帖，沿江突利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1: 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奈。
1: 啊，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日务。
1: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哎，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的？
3: 儿啊，你莫讲疯话。
1: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
4: 我虎在家吗？我虎在家吗？
5: 花虎哪里？
6: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5: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听令。
7: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8: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7: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8: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7: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9: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听到这句著名的豫剧唱词，人们大多会想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他集豫剧之大成，开创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他德艺双馨，靠一演给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如何舍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哎，难怀娘了。
2: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0: 哎，你也是去不得的。男装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儿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遵命。
2: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2: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皇兰参见元帅。
2: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2: 大夫教导于你。
1: 是。
2: 我是近代长居，
1: 嗯，
2: 县城官侯。

0: 牡丹臣
1: 啊，
0: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1: 你儿我会了，
0: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得见元帅。
0: 帐下听见
1: 啊。
0: 好，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0: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卷马鞍鞯，送儿登城。

0: 爹娘接地不要远送了，母亲送行千里终有一别，爹娘接地请回了吧。
1: 姐姐你真走了？
2: 不然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叛离。
1: 是
3: 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1956年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关于1956年版的《花木兰》，戏迷们确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是很多戏迷心中最难超越的经典。其中刘大哥讲话，花木兰羞答答，更是成为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特别是常香玉大师的唱腔，英勇气概与女儿情怀结合得非常完美。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曾说过，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句都能送到观众耳朵里去。这种唱腔艺术值得年

0: 妹妹，你只管放心去吧。
1: 儿啊，今日一去，你可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叫娘朝夕挂念。

儿郎，天晒不早，谋了军情大事，即速登城去吧。

0: 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 母亲请放心吧，女儿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听众朋友们，同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一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常香玉大师原唱豫西调，属下五音唱法，后来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委婉含蓄、俏丽典雅风格，同时还吸收了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啊，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花。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那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命。
1: 在下花木里两岸不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0: 我名王夫。
3: 周名
4: 孙继安。
5: 我叫刘忠。
1: 哦，甚了。
4: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3: 你又再次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3: 好，一同上马。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怎么又不送了你？
2: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2: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2: 谁不怕死？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2: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4: 刘大哥浅差矣。
2: 哎，我什么又差了？

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的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们换是姓陆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的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2: 这是啥时候这门？
1: 你我赶赴天地报道。

0: 相处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老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啊，咱们要隆重的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哎，主持人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杨某新。并且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大兄弟，你管我叫老杨都行。
0: 那以后我就叫小杨。
1: 好，
0: 老杨小杨竭诚为您服务。
1: 对。
0: 杨老师，您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行医采药，太不容易了。真是一辈子跟这大山跟乡土打交道啊。
1: 的确啊。你看我们这行啊，我记得我在长春中医学院，当时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中医内科的老师就说过，说你一定得走出去。
0: 那是。
1: 你尤其是像我们中药学，更得去实地看一看这个药啊，这个花啊，这个草啊，以及用药。

0: 料的成分，包括你的饮片，哎，都得需要去探讨。
1: 嗯，
0: 所以呢，我一辈子跟大山，你包括药材，甚至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打交道，
1: 嗯嗯，
0: 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 对，
0: 其实说具体一点呢，就是为了寻求那一纸民间的良方。
1: 嗯，
0: 目的只有一个，守护咱们父老乡亲的身体的平安健康。
1: 没错啊。听您这么一说呀，瞬间就有那种深山采药踏遍山河的画面感了。
0: 嗯，
1: 哎，这个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很应景。
0: 嗯，
1: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0: 哟哟哟，这歌真的是啊，脍炙人口，
1: 对
0: 啊，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啊、
1: 嗯。
0: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浮尸方，
1: 嗯，
0: 跟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1: 对
0: 啊，
1: 对，
0: 大伙儿都爱。
1: 嗯，
0: 你像上次您提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特意把他的浮尸方传给您了，
1: 嗯。
0: 您后边也是走乡串户、
1: 嗯、
0: 治好了不少被湿邪缠身的乡亲，
1: 嗯，
0: 不管是脾虚腹胀的啊、
1: 嗯、
0: 身体浮肿的，
1: 嗯，
0: 尤其提到那个
1: 蘑菇体质，
0: 哎，对对对，蘑菇体质的，
1: 嗯，
0: 喝上几副汤药就能慢慢的好转，
1: 嗯，
0: 大伙儿啊肯定都是有口皆碑，夸这是神方啊，
1: 嗯，
0: 包括这两天啊节目播出之后，
1: 嗯，
0: 杨老师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好
0: 好多听众啊都打来电话说自己常年被湿气困扰，
1: 嗯，
0: 就盼着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浮尸门道，
1: 嗯，
0: 还有不少的叔叔阿姨留言提问说这个汤药啊天天熬太麻烦了，
1: 嗯，
0: 有没有更简单更省事儿，不用天天守着炉子煎药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嗯，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也包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的父老乡亲，
0: 嗯，
1: 我非常感谢啊大家对老杨的这份信任，
0: 嗯，
1: 和支持，
0: 您值得呀，
1: 嗯
0: 嗯。
1: 说句心里话啊，
0: 嗯，
1: 国医大师严老呢，他把这个浮尸方啊，他传给我，确实这个方子是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0: 嗯嗯。
1: 但是咱们也得说句实在话啊，
0: 怎么了？
1: 汤药虽好，
0: 嗯，
1: 确实啊，有个不方便的地方，
0: 嗯。
1: 你得天天熬药，
0: 对，还是什么三碗水煎成两碗，
1: 对
0: 对吧，
1: 煎成半碗什么的，
0: 嗯，
1: 你包括它的火候，
0: 嗯，
1: 甚至时长，
0: 嗯，
1: 以及你在泡这个药的过程中，
0: 嗯，
1: 它拿捏不好，
0: 对，火候的问题吗？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也是后来呀，
0: 嗯，
1: 用这个浮尸方的过程中啊，我才发现的，
0: 嗯，
1: 就是同样的方子，
0: 嗯。
1: 同样的药材
0: 怎么样？
1: 有时候它的药效却是天差地别。
0: 这我们不太懂啊。
1: 嗯、
0: 就是同样的方子，药效怎么还不一样呢？不都是一二三、二二三，是吧？三二三、四二三，就是这样啊？怎么会不一样？
1: 对呀、啊嗯，一开始呢，我也在纳闷儿。
0: 嗯，
1: 后来我就慢慢的琢磨。
0: 嗯，
1: 问题可能出在两个地方。
0: 哪两个地方？
1: 第一个，
0: 嗯，
1: 熬药的方法。
0: 哦，
1: 熬药的方法，因为你有你熬的过程中，你的火候不到，你就像咱说烧那个水的、
0: 嗯、
1: 水，比如烧那水，民间不有这样一句话吗？
0: 嗯，
1: 开水怎么的？
0: 开水
1: 它不响，
0: 响水它不开。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火候要是不到，
0: 嗯，
1: 药劲儿它就熬不出来。
0: 是是是，嗯。
1: 再一个，中医有句话说得好，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
0: 嗯，
1: 一个是剂量。

0: 就是说这个方子里奶味药是多少多少克多少克，对吧？
1: 对。
0: 另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1: 工序？
0: 对。
1: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像平时我们药材那个炮制的过程中啊，
1: 嗯，
0: 咱们平时不得炮制那药材吗？
1: 嗯，
0: 很多药材呀、啊、就是我们说的中药饮片，
1: 嗯，
0: 大部分它得放到太阳底下去晒。
1: 哦，
0: 晒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使这个水，这个药里面，你比如说从地里面取出这个，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取出五指毛桃、
1: 嗯，
0: 这个水气，你给它晒干了、
1: 嗯，
0: 然后你才能入药。
1: 啊，还有这么个过程。
0: 对，但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呢，
1: 嗯，
0: 太阳暴晒以后，
1: 嗯，
0: 你表面看，你好像把这个药材给晒干了，
1: 嗯，
0: 但是呢，药材本身。它温润的药性，
1: 嗯，
0: 以及内在的药气，
1: 嗯，
0: 你都给耗散了，
1: 有这道理。
0: 哎，你都给耗散了，
1: 就是东北话讲整过火了。
0: 对呀、啊
1: ，
0: 那时候我就琢磨，杨洋，我那时候就琢磨，
1: 嗯，
0: 我就想，我说能不能找个法子，
1: 嗯，
0: 既让药材的药性更足，
1: 嗯，
0: 又能让乡亲们用着方便，
1: 嗯，
0: 又不用天天去熬药，
1: 这个。这太难了吧，杨老师，您这是自己给自己设难题呀、
0: 啊、
1: 这是。
0: 对对呀、
1: 啊。啊。
0: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办呢，
1: 嗯。
0: 我就想起不行的话，我再一次去趟黔东南，我再一次去趟贵州。
1: 解铃还须系铃人。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早年的时候我就和我师父去贵州采过药，
1: 您在那儿发生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0: 对呀、啊，
1: 嗯，
0: 我知道那个地方，因为它常年嘛，
1: 嗯，
0: 常年的云雾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少出太阳。就像我们说贵阳，
1: 太阳很贵呀、
0: 啊，对呀、
1: 啊，
0: 嗯，很少出太阳，所以说空气呢那都特别的潮湿，
1: 嗯，
0: 所以说当地的药农啊，
1: 嗯，
0: 他在炮制药材的时候、
1: 嗯，
0: 他的方法跟咱们不一样，
1: 对，
0: 嗯。所以我就想着、
1: 嗯、
0: 我说不定我要去贵州的话，
1: 嗯，
0: 能找到突破口，
1: 那就到那儿去看看呗。
0: 对呀、啊、
1: 嗯，
0: 于是呢我就跟我师父告个别，
1: 嗯，
0: 我就自己踏上了黔东南，我去贵州了。
1: 我自个儿去的这回。
0: 对，
1: 哎呦，那这次啊可以说是一次特别的贵州之旅了。以前那个时候啊跟着师父是为了学艺啊，是为了去感受一下大山里边草药的气息和药性。
0: 嗯，
1: 这一次是为了去解决内心的一直以来啊难以突破的这个课题。
0: 对，
1: 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杨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执着呀、
0: 嗯、
1: 这份初心和这份赤子之心就值得我们为您点赞。
0: 嗯
1: 啊，还专门跑一趟贵州。
0: 对，
1: 不容易。
0: 哎呀，也谈不上什么执着。
1: 嗯，
0: 其实我们总是这样说一句话，说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这行你就得四处去走啊，对吧？
1: 嗯，
0: 你要是不出去走，那你光在家里琢磨你能琢磨出啥名堂来，
1: 闭门造车哪行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0: 说这个读万卷书，
1: 嗯，
0: 不如行万里路。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多走走多看一看，你永远不知道祖国的名山大川，
1: 嗯，
0: 你不知道外面那个药材它是多少好东西，
1: 嗯，
0: 在什么地方，树上啊，河里啊，
1: 嗯，
0: 河滩边呢。
1: 那么您这次去贵州收获颇丰吧？
0: 真的收获太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这次进山呢，
1: 嗯，
0: 我没白跑，
1: 哦，
0: 给了我老杨天大的惊喜。嗯，
1: 什么惊喜？
0: 你看我在深山里啊，
1: 嗯，
0: 辗转了好长时间，
1: 嗯，
0: 我也走访了当地不少的老药工，
1: 嗯，
0: 我就发现他们做那个膏方，
1: 嗯，
0: 比咱们平时用那个汤剂药效，嗯，我现在没法比喻，
1: 嗯，
0: 药效高出一大截，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哦，你想一想，同样的药材，
1: 嗯，
0: 你不熬成汤药。我们做成这个膏剂，它的见效比汤剂快多了，快多的同时呢，而且它效果特别的持久。我当时也是很好奇，
1: 嗯，
0: 我就跟一位姓陈的这老药工，
1: 嗯，
0: 老人家个不太高，
1: 嗯，
0: 也很精瘦，
1: 嗯嗯嗯，
0: 但是他说话吧，我还有点听不懂，
1: 哦、
0: 因为贵州那个。那个

0: 方言呐、啊，
1: 嗯，
0: 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能看他熬啊，
1: 嗯，
0: 我能看他熬，在家熬制那个膏剂，
1: 嗯，
0: 哎，我看了好几天、
1: 嗯，
0: 我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贵州这个气候，
1: 嗯嗯，
0: 还有他们独特的那个炮制的方法，
1: 嗯嗯，
0: 咱们都知道贵州，
1: 嗯，
0: 天无三日晴，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一年到头那是云雾缭绕，那湿气水气太多了，
1: 嗯， 嗯，
0: 然后呢，大太阳又没有直射，
1: 嗯，
0: 所以当地的药农啊，他从来不用太阳去晒这个药材，
1: 哦，
0: 都是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的阴干，
1: 哦，不用太阳晒，
0: 对，
1: 阴干的药材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吗？
0: 不仅仅我们提到的阴干这么简单，
1: 嗯嗯，
0: 你看我跟姓陈这位老药工啊，
1: 嗯，
0: 我聊了好几天，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
1: 嗯，
0: 我又给他当了半个多月的义工啊，
1: 哦，帮忙去了，
0: 对，帮忙啊，
1: 嗯，
0: 您想一想。人家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儿，
1: 是
0: 人家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方法给你呀、啊？其实换句话说，帮忙咱说个当义工、
1: 嗯，
0: 换句话说，咱是也是为了偷学。
1: 哎，别
0: 学艺嘛！
1: 您这是这正儿八经的学，怎么叫偷学？您学了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家嘛？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我琢磨呀、啊，
1: 嗯，
0: 我琢磨出来他们压箱底的方法，
1: 这叫
0: 酒蒸酒酿。
1: 酒蒸酒酿，
0: 对，
1: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古法十足啊，
0: 嗯，
1: 肯定有特别的讲究吧？
0: 嗯，您、嗯、我跟你说，提到酒蒸酒酿啊，这个讲究挺多呀，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做酒蒸酒酿的过程中，
1: 嗯，
0: 它首先你得按照方法去增酿九次、
1: 嗯，哦，
0: 第一步，
1: 嗯。
0: 我们先把药材清洗干净，
1: 嗯嗯，
0: 哎，去掉杂质，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说过去那个咱父母蒸包子，
1: 嗯嗯，
0: 蒸馒头、嗯、那个蒸笼，
1: 对对对对，
0: 哎，蒸的过程中你用的文火啊，
1: 嗯，
0: 以及用我们说用啥火来点呢？
1: 嗯，
0: 你比如一般的都用桑树、桑树枝的、
1: 嗯，
0: 对吧？哎，这种蒸。文火就是我们说的小火，
1: 嗯，
0: 你不能用大火猛蒸啊，
1: 嗯，
0: 大火呢药性就变了，
1: 没有意义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小火，慢慢的给那蒸，
1: 嗯，
0: 蒸到药材啊，就是熟透了，
1: 蒸熟了，
0: 啊、蒸熟它，
1: 嗯，
0: 然后呢药香啊就完全的就是慢慢的飘出来。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哎，那药香就飘出来以后，
1: 嗯，
0: 哎，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想起我在老药工他家，
1: 嗯，
0: 哎，我就那用手捏，哎，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1: 那个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0: 哎、是 啊， 啊，这次我们说的算蒸完了，
1: 嗯，
0: 蒸完以后我们是不是得拿到外头去晒呀、啊、
1: 嗯，对呀、
0: 啊、哎，不能
1: 啊，
0: 不能拿外头晒、
1: 哦、您这是酒蒸酒酿，
0: 对
1: 啊，
0: 它也不能用电风扇去吹，
1: 哦，那个也影响，
0: 对，你就放在什么呢、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那个像我们说是不是木头上，不是，
1: 嗯，
0: 是竹匾，
1: 竹匾就是编完之后圆圆的那个，
0: 对，放到竹匾上、
1: 嗯、
0: 让那个药材啊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哎，这是第一量，
1: 第一量，那这一蒸一量这算一次，
0: 对呀、
1: 啊，啊，
0: 所以我们得反复的九次，
1: 哎呦，
0: 反复的九次、
1: 这个、
0: 你看杨 洋咱俩吧、嗯、对着麦克风坐进直播间，
1: 嗯，
0: 就这一说是不是很容易，
1: 是啊，
0: 是，但是你可别小看这九个来回、啊、
1: 哦，不敢不敢不敢，
0: 那里头那个门道可深着呢，
1: 门道那咱就继续吧
0: 好、啊、嗯，
1: 您受累教教我们，
0: 好，
1: 包括跟我们分享九蒸九亮到底这门道妙在哪儿，
0: 好，
1: 嗯
0: 好，按照老药工就是陈老药工说的，
1: 嗯，
0: 说你比如说你蒸一次，
1: 嗯，
0: 你能把药材里那个寒邪还有杂质你给它逼出来，
1: 嗯，
0: 哎，给它逼出来，然后这是第一步，让药性更纯，
1: 嗯，
0: 那晾一次呢，
1: 那是怎么样，
0: 晾一次的过程中啊 就是能慢慢锁住。

0: 药材的灵性耗气，
1: 嗯，
0: 不让它流失。我一说到灵性啊，
1: 嗯，
0: 有的说是药物有啥灵性，
1: 对呀、啊，
0: 洋洋，这个你看，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长白山，
1: 没去过。
0: 长白山呢，嗯、每年呢都有那个开始，就是挖参之前，
1: 嗯，
0: 叫参节。
1: 参节
0: 就那个老把式
1: 啊，
0: 敲山，看看我们要开参了，开始挖参了、嗯。一旦看到几片叶的人参，比如说四片也好，五片也好，六片也好，
1: 嗯，
0: 那大家都得跪下，
1: 顶礼膜拜，
0: 顶礼膜拜、
1: 嗯，
0: 感谢上苍，或者是感谢
1: 大自然
0: 大自然的馈赠。
1: 嗯，
0: 哎，你就想想，它这都有灵气的，就像我们说，你看那人参，它挖到以后，嗯、为什么系个红绳？
1: 哦、
0: 你不系，有的时候那我不系行不行？
1: 嗯，
0: 他就跑，
1: 这我也听说过，
0: 听说过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第一这个量一次，就是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还有药气，不让它流失。
1: 对，
0: 你想，你这药材从土里面挖出来，
1: 嗯，
0: 它是带着土腥味的，
1: 对，
0: 同时还带着寒气，
1: 是
0: 你直接入药，那个劲儿就不存。
1: 嗯，
0: 你蒸一回，就相当于给它。洗个热水澡，里头的脏东西寒气，
1: 嗯，
0: 都给它蒸出来了，
1: 痛快多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蒸完以后，你再晾，
1: 嗯，
0: 你晾的时候呢，药材呢就慢慢的把刚才吸收的热气又散出去了，
1: 嗯，
0: 同时呢，把自己最精华的药气又给锁到里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一进一出，反复的九次，最后药材的。药魂，那个魂呢就是灵魂的魂啊，
1: 嗯，
0: 就是药材的这个药魂它就能归一、
1: 哦、
0: 这个时候药性呢它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1: 就您说这个药魂归一啊，我头回听说，之前没听说过。
0: 嗯
1: 嗯，
0: 其实以前呢，你看我师父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都是国医大师，对吧？
1: 嗯，对，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致敬工匠精神呢？
1: 嗯，
0: 有时候我老师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他都是，其实你就要问陈耀公咋回事，他也不知道、
1: 嗯哼哼，
0: 他就知道啥呢？是老一辈的药农传下来的说法。
1: 嗯，
0: 你说他们也没念过什么书，
1: 嗯，
0: 他也不会什么像现在，非得拿到什么实验室里，你这个有效成分是多少？你这个半衰期是多少？你这个含量是多少多少？这个造袋呀、啊、这个肝呢、啊、他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锁住营养不流失。
1: 嗯，
0: 但是人家说的就是药魂归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经过这个九蒸九晾，
1: 嗯，
0: 药材的药性啊达到了最饱满最纯粹的状态。
1: 嗯，
0: 这时候你再用了它来熬膏，那个药力啊才能直通我们的脏腑，
1: 嗯，
0: 深入经络，
1: 嗯，
0: 所以把那些扎根在我们体内最深最深的陈年的老的湿邪给它连根拔起。
1: 太棒了，原来九蒸九晾有这么大学问。
0: 对，
1: 哎呦，怪不得贵州当地那个药膏这么好啊。
0: 嗯，
1: 哎呀，原来是在炮制上面发了好大的功夫。
0: 对呀，
1: 哦，
0: 而且洋洋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可不简单是蒸啊晾啊九次这么简单。
1: 哦，
0: 你蒸的过程中的火候，
1: 嗯，
0: 还有晾的那个环境，
1: 嗯，
0: 那都有说到啊，
1: 是不是
0: 啊？首先我们说蒸的火候，
1: 嗯，
0: 你看咱们平时在家蒸馒头，
1: 那是多大火啊，
0: 大火猛蒸，
1: 嗯，
0: 你蒸出来可能又喧腾又白的大馒头。
1: 对，
0: 但是药材呀、啊、你可不能用这个法子。
1: 对，
0: 药材你得用文火。
1: 嗯，
0: 啥叫文火呢？就是咱们说的中小火呗。
1: 嗯，
0: 中小火的目的就是让热气慢慢的往药材里面渗透。
1: 嗯，
0: 渗进以后呢，让这个药材啊捏起来有点软软的。
1: 嗯，
0: 你拿起来一闻，那个药香味儿啊就得往鼻子里面钻。
1: 嗯，
0: 这算蒸透了。
1: 嗯，
0: 你要火太大了那不行啊。
1: 嗯，
0: 那咱说那外焦那药材的
1: 里嫩了。
0: 对呀、啊、你这个蒸烂了，然后里头还没透，你这是火大，你外头这蒸烂了里头还没透，你火要太小了呢，药材该出来的东西又出的不彻底。
1: 哎呀，我都替您上火。这火候太难拿捏了，这个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杨洋我特别喜欢就是

0: 同仁堂啊，
1: 哦，
0: 他的大堂里的两副训诫，
1: 哦，
0: 啊，虽然说他们穿越了百年，
1: 嗯，
0: 依然道破了一个真谛，
1: 嗯，这真谛是，
0: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说炮制虽繁，
1: 嗯，
0: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有道理。嗯，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呀，别偷懒，别耍小聪明，货真价实，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你就是流程你再复杂，
1: 嗯，
0: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啊，你看咱说，你比如说有的东西真就是这样，
1: 嗯，
0: 有的说，比如说咱提到九蒸九亮，那我七蒸 七亮行不行？你说有没有这种想法？那咱少到工序。
1: 嗯，
0: 何必去那笨拙的去干这个呢？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1: 没错。
0: 对呀，啊，就像我们说那娘怀儿十个月，
1: 嗯，
0: 那我有的时候剖腹产提前几个月，那肯定不行。
1: 怀五个月的时候想，哎，算了，不生了，那哪行啊？他回不去了呀。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成本再高昂，
1: 嗯，
0: 该用的材料一点都不能克扣。
1: 对，
0: 所以说你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下功夫，有的时候是。真是笨功夫，
1: 嗯，
0: 笨功夫短期内我们看的可能是成本，
1: 嗯，
0: 但是你长期看那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呀。这说个最掏心窝的话，
1: 嗯，
0: 就收音机前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老年朋友，
1: 嗯，
0: 您想一想，他们你跟他说说这个说那个，他们可能不知道，
1: 嗯，
0: 什么你什么专业的术语，你说你的产品怎么怎么好，他感受不到，
1: 对，
0: 但是他能感受到那份扎实和可靠。
1: 嗯，
0: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让老药工来干这个活啊，
1: 嗯，
0: 经验在这摆着呢，
1: 是，
0: 对吧？你看年轻的小伙子有时候他不懂，
1: 嗯，
0: 还看差不多就得了就停了，
1: 嗯，
0: 实际上里头还没蒸透呢，那做出来的那膏的效果他肯定不一样，
1: 浪费东西。
0: 对啊，
1: 嗯，
0: 你看老药工，
1: 嗯，
0: 九蒸九亮以后他得首先一闻，
1: 嗯，哦，
0: 我们哎这个味道啊，第二个，嗯，去捏一下，用手纯手工可能很笨，
1: 嗯，
0: 捏一下，哎看看软的程度，
1: 嗯，
0: 哎以及三是看，就是看的过程中，
1: 嗯，
0: 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色泽，
1: 嗯，
0: 就知道你这个药材你蒸到火候了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嗯，太有道理了。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嗯，这话白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嗯，
1: 那杨老师，
0: 哎，
1: 晾的时候还有什么讲究呢？
0: 哎，晾的讲究是更大了。
1: 嗯，
0: 咱们老家那个晾那个药材呀，
1: 嗯，
0: 就是趁着太阳好，赶紧去晾去，对吧？
1: 对对对，
0: 贵州那可不行啊，
1: 它没太阳，
0: 没太阳啊。
1: 嗯，
0: 人家都是把蒸好的药材，
1: 嗯，
0: 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我去过贵州很多次，
1: 嗯，
0: 你说他们晾那个药材呀，啊，你说他怎么晾？
1: 怎么晾？
0: 就像咱过去那个护城河，比如说在药厂里，
1: 嗯，
0: 有个像护城河似的，
1: 嗯，
0: 在护城河上面，
1: 嗯，
0: 哎，搭建几个凉亭子似的，
1: 嗯，
0: 然后凉亭子放着竹匾，就竹子搭那像筐似的，
1: 嗯，
0: 然后药材放在那顶上晾。然后底下呢过着这个水哗哗哗的，它是这个晾法，嗯，
1: 哎呦，这个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0: 对呀，
1: 啊，
0: 它是阴凉不断还通风，
1: 嗯，
0: 而且底下是什么，是水
1: 啊，
0: 来让药材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这个阴干说起来可能简单，
1: 嗯，
0: 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你想想杨洋啊，
1: 嗯，
0: 这个药材蒸完了，
1: 嗯，
0: 里头有水分，
1: 对，
0: 同时还有热气啊。
1: 是啊，
0: 你要是放在太阳底下晒，
1: 嗯，
0: 那热气一下子就把太阳就给逼出来了。
1: 是的，
0: 药材表面的水分是没了，
1: 嗯，
0: 但药气也散了一大半啊。
1: 是，
0: 你看人家那个老药工啊，
1: 嗯，
0: 都是把蒸好的药材放在竹匾上，
1: 嗯，
0: 竹匾底下还得垫着稻草，
1: 嗯，
0: 然后搁着通风的那个那种河，那种像地下河那种，
1: 嗯，
0: 让那种风慢慢的吹，
1: 嗯，
0: 地下那种冷气慢慢的，哎呀，
1: 嗯，
0: 吹上一天，药材表面你摸着不湿了，
1: 嗯，
0: 但还是软的。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翻动，让它继续阴干，直到完全干透了，
1: 嗯，

0: 这才是亮啊。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有句话我也特别喜欢听，就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做事呢咱不要违背良心。
2: 没错
0: 啊，你比如说那有的说那九蒸九亮，那我就做七蒸，少一道少两道工序，谁知道啊，
2: 话是这么说
0: 对不对，
2: 但是事儿不能这么干。
0: 对呀，就像我们说人在做，你知道怎么的，
2: 天在看，
0: 天在看，
2: 是的。
0: 就像我跟大家讲，就是收音机前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饱受很多种疾病困扰，你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心脑，糖尿病，对吧，有的可能是风湿骨病，有的可能更是很重的，你比如像我们说的由于蘑菇体质，导致的结 解或者是增生，最后发展成恶性的，对吧，你说这些老人他吃过多少药啊，对吧，你想一想他的吃过一亏又一亏，上过一当又一当，你说他们在听咱们的广播，那您想一想，那咱说杨洋，你包括我，那我们得用心去和大家交流啊。
2: 那是那是，
0: 你不用心，就这些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不用心人家能给你用心吗？
2: 可不是吗，将心比心吗？
0: 对呀，所以我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老天在那看着呢，麻烦是麻烦，但是效果是真的好啊。
2: 当然了，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良心要方正，是吧，上天也在那边看着呢，
0: 对，
2: 就是咱们得明白，就是为什么非得是九次，是吧，您这一直要求这极致的九次，咱我代表大家都心疼您。
0: 其实咱们老祖宗讲的东西里面呢，这个九这个数，它可不一般。九是阳数之极，代表着最大最圆满也是最完整。
2: 对。
0: 你蒸一遍药材能逼出七成的杂质。蒸两遍能再逼出两成。蒸到第三遍第四遍，剩下的那一层顽固的寒邪就非得反复的蒸反复的晾，你才能彻底的给它弄干净。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蒸到九次的时候，药材里面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药魂。这个时候你再入药，那效果是最好的。
2: 原来如此啊。啊，各位，咱杨老师把压箱底的这个本事都分享给大家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吧。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当时我跟陈老药工，你看我当了那也快一个月的义工了，天天帮他劈柴，挑水，搬运药材，
2: 不容易。
0: 对呀，人家才肯交展呢。
2: 得看出来你的素质啊。
0: 对呀，有的时候，杨洋，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也别嫌我老杨啰嗦，你别嫌我老杨啰嗦，说这老杨咋说这些啥用？不是，咱们干咱们这行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诚。
2: 太对，
0: 诚实守信的诚，你不拿出诚意来，人家凭啥把压箱底的本事传给你啊？
2: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这些故事，不单是有意义有营养，还很励志，还很育人呢。踏踏实实的，你看像杨老师一样在深山潜行修行了一个月，终于明白这晒跟亮的区别了，所以您发明了九蒸九亮。杨老师，您这个匠心和初心呢，实在令人钦佩啊。 啊，太厉害了。

0: 也不能这说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
1: 那是得研究。
0: 我虽然说当地的老药工，
1: 嗯，
0: 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的确这个量，
1: 嗯，
0: 让我看，
1: 嗯，
0: 所以我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讲，
1: 嗯，
0: 九蒸九晾这个古法，一丝不苟的炮制，
1: 嗯。
0: 我们严振华大师就是我的师伯，
1: 嗯，
0: 传下来的这副服食方，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啊，咱们服食膏正式诞生了。
1: 太好了，嗯，
0: 而且我也联系了严老，
1: 哦，严老，
0: 哎，当时他也很开心，
1: 嗯，
0: 一个劲儿的夸我，人老爷就说了，
1: 嗯，
0: 说世上无难事啊。
1: 只怕有心人、啊、
0: 对，说就怕有心人。
1: 嗯，
0: 后来呢，老人家也是把他的头像授权了。
1: 嗯，
0: 说这授权给小杨。
1: 嗯
0: 啊，然后把他的头像啊印在这个服食膏的上面。
1: 哎呦，
0: 这个事儿那还是2014年的时候呢。
1: 哎呦呦呦，这个太棒了。
0: 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我也跟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实话实说，
1: 嗯，
0: 早些年呢我也和我师父行医下乡，其实遇到过很多特别离奇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病患，
1: 嗯，
0: 刚好呢就能看出啊，普通的汤剂还有九蒸九晾那个古法膏剂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1: 那详细说说吧，杨老师。
0: 那是早些年在周边深山的村落里，我们就遇到一位老樵夫，就是过去那都砍柴的，对吧？那将近60岁，年近六旬，一辈子靠山吃山，常年在深山里就是砍柴劳作。
1: 嗯，
0: 那大山里大家都知道，山雾弥漫，阴湿极重。
1: 嗯，
0: 几十年下来，那寒湿一层一层的侵入到体内。
1: 嗯，
0: 慢慢就。有的就落下一身难缠的顽疾，
1: 嗯，
0: 尤其是呼吸系统，
1: 嗯，
0: 被痰湿死死的缠住，
1: 太痛苦。
0: 这个老爷子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我跟你讲一讲啊，
1: 嗯，
0: 就常年呢，
1: 嗯，
0: 就是那个黏痰，
1: 嗯，
0: 哎呀，就堵到这个嗓子这块，
1: 嗯，
0: 一到晚上啊，
1: 嗯，
0: 他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他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拿个枕头，
1: 嗯，
0: 就煮的那个枕头，就这种，
1: 哎呦，
0: 然后一咳嗽，咳嗽就是用手去敲那个腰啊，
1: 嗯，
0: 哎，那种痛苦，哎，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一宿一宿不睡，
1: 嗯，
0: 然后平时走路呢，就是稍快一点，
1: 嗯。
0: 就上气不接下气儿，
1: 哎呀，
0: 尤其是什么呢？
1: 嗯，
0: 一到阴雨天，
1: 嗯，
0: 比如说几个雾啦，
1: 嗯，
0: 或者直接喘的就直不起腰来，
1: 嗯，
0: 然后胸口就像，就像咱说，被湿背，还不是那种说是不是胸口压着大石头？不是，他是压那种像是背骨湿了一样，
1: 就是呼住了，
0: 对，
1: 那
0: 对，
1: 不是压，是呼住了，
0: 哎，然后如果说一口气倒不上来，就那。哎呦，我
1: 现在听着我喘气儿都费事。
0: 哎呀，
1: 嗯，
0: 哎，你看那憋的就那脸呐，确紫确紫，然后那嘴唇子确紫确紫，那特别难受，尤其是到晚上，
1: 嗯，
0: 他根本没法，就是拄着枕头，
1: 嗯，
0: 也就睡个半个多小时，
1: 嗯，
0: 所以说他当时呢，我就按照常规的方子，
1: 嗯，
0: 给他开过这个汤药调理，
1: 嗯，
0: 按理说也是对症，
1: 对。
0: 老爷子喝了10副，
1: 怎么样？
0: 效果不好。
1: 怎么？
0: 就是稍微缓解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他骨子里那个陈年的老痰老湿啊，
1: 嗯，
0: 那深层的咳喘化不开。
1: 嗯，
0: 反反复复，当时也给我愁坏了。
1: 哎呀，太遭罪了，
0: 遭罪。
1: 您容我喘口气儿
0: 啊！
1: 刚才听您这么一学，我的呼吸都困。这个陈年痰湿。老咳缠成这样，哎，杨老师，您给他用那个九蒸九晾的膏剂了没有？用完效果如何呀？
0: 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他，
1: 那是应该的。
0: 哎，
1: 嗯，
0: 你别说啊，
1: 嗯，
0: 效果太明显了，
1: 是不是啊？
0: 嗯，我把这个九蒸九晾。

0: 那个扶持膏，
1: 嗯，
0: 我专门就给这个老爷子，
1: 嗯，
0: 我给他送到家里了，
1: 嗯，
0: 我记得我送到家里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农村呢、啊、
1: 嗯，
0: 那个农村就是在炕，
1: 嗯，
0: 他在炕头那住、
1: 嗯、
0: 住坐着，
1: 嗯，
0: 哎呀，然后呢地下烧着个炉子，有个炉桶吧，
1: 嗯，
0: 炉桶的上面不有个炕沿吗？
1: 对，
0: 炕沿那块他放着一个罐头瓶子，
1: 嗯，
0: 罐头瓶里你说装着啥？
1: 装着罐头。
0: 没有，
1: 罐头瓶不
0: 装
1: 罐，
0: 装着大半罐的痰。
1: 哎呦天哪，就这样了。
0: 我一看那个痰呐，
1: 嗯，
0: 那起码得有好几天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一说吧，可能大家听着，哎，这有点不舒服，
1: 但是能理解。
0: 哎呀，你没看他吐痰呐，那一口接一口啊！
1: 我相信各位肯定能理解这种状态。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绘声绘色，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到，比如说医院里边去探望过自己的亲友啊什么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人生病不舒服了，你指望他还出去给你弄得干干净净，不可能。
0: 哎，
1: 这床头什么药罐子，什么什么脏瓶子，这哎呀、
0: 嗯，
1: 太正常了，
0: 嗯，
1: 太正常了。
0: 但是你想一想，
1: 嗯嗯，
0: 他那种那么重。然后我第一时间这个九蒸九亮这个扶持膏，
1: 对，
0: 我就给他用上了。
1: 嗯嗯，
0: 我说你用三天我看看，我三天再来。
1: 好，
0: 用到第三天的早晨，
1: 嗯嗯，
0: 我来的时候，我看他那，就是炕头、
1: 嗯、
0: 那罐头瓶子就有一点清水，有点几口小的，就是带点那种。白不刺啦那种白色那种小黏痰了，
1: 嗯，
0: 就是那种以前那种黑痰，
1: 嗯，
0: 还有那个黄痰，
1: 嗯，
0: 都被抠出去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呦，
0: 哎呀，当时老爷子他儿子跟我说呢，说呀，哎呀，自己是他这儿子还跟我开玩笑似的，
1: 嗯，
0: 哎，他说杨老师，你这膏啊真厉害，
1: 太强了，
0: 你看我爸这个痰，
1: 嗯。
0: 全给抠出去，
1: 嗯，
0: 所以他特别开心。然后等我过去了半个多月，
1: 嗯，
0: 我先再看看老爷去，
1: 怎么样
0: 没在家，
1: 嗯，
0: 又上山砍柴，又干农活去了。然后呢，逢人就夸这扶持膏真管用，
1: 太棒了！就这么一个炮制的方法啊，竟然能让扶持方的药效提升这么多。
0: 嗯，
1: 不过杨老师，
0: 哎，
1: 咱们听完这一期的分享啊。除了彻底明白了之外啊，另外也得多多注意啊。
0: 嗯，
1: 这个老话讲，脾虚才生湿，湿久就生痰。
0: 对，
1: 痰湿一堵在肺里啊，所谓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啊。以前咱们光喝汤药，
0: 嗯，
1: 麻烦不说，还很难把骨子里边陈年的湿气拔干净。如今靠贵州深山老祖留下来的这个九蒸九亮的古法，把严正华大师的扶湿方做成膏剂，既做到了拔湿健脾，从根上调养，又省去了天天煎药的麻烦，药性更足啊，效果那是相当的持久。
0: 嗯，
1: 真真切切的为咱们老百姓量身打造了养生良方啊，杨老师辛苦
0: 啊。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啊，
1: 这么好的扶湿膏，您一定要给大伙安排上啊。咱们已经帮了这么多人了，咱们这么多的老听众现在也需要您的帮助啊、
0: 嗯、
1: 给点福利吧。
0: 嗯
1: 啊，
0: 因为最近这几天呢，
1: 嗯
0: 有不少打场外电话的。
1: 嗯，对对对，
0: 听咱们的广播，
1: 嗯，
0: 然后就说了，说杨老师这个拔湿健脾的这个扶持膏，
1: 嗯，
0: 多少钱我都买点。先说实话呀、
1: 嗯、
0: 这九蒸九亮的方子或者这个法子吧，
1: 嗯，
0: 耗时又费力，
1: 嗯，
0: 每一味的药材你都经过九次的蒸，九次的量，
1: 对，
0: 成本还是很高。
1: 是的，
0: 你可能价格没那么便宜，但是大家放心啊、哦，
1: 嗯，
0: 我老杨在这拍胸脯，
1: 嗯，
0: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1: 嗯，
0: 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老杨有句话送给大家，
1: 嗯、
0: 好饭你知道怎么的？
1: 不怕晚。
0: 对，
1: 嗯，
0: 明天呢，老杨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满意的答案。
1: 好嘞，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咱们耐心等待杨老师的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健康方面的需求跟杨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 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

0: 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2的朋友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咱们节目的铁杆粉丝。说杨老师您很了不起，每天都给我们讲养生知识，分文不取，还给免费的指导，您辛苦了。杨老师啊，我前阵子陪我女儿去体检，结果查出来甲状腺和乳腺都有好几个结节，都是二级，医生说二级啊比较安全。那么我这个心里呢依然有点不踏实，除了结节啊，早上起来呢我眼皮还发沉，脸也浮肿，怎么按都按不下去，一天呢头困身乏的，什么活啊都干不了，总觉得累，腿也迈不开，步子也迈不开，还有这肚子，哎呦，胀得像个皮球似的，吃什么都不对劲，一天到晚呢还拉肚子，有的时候大便常年不成形。杨老师，听说啊，这湿是万病之源，如果湿气太重，结节呀，包括以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是这样的吗？还有您说国医大师那个方子不是升级成浮尸膏了吗？是不是对我这个症效果会不会更好，我能用吗？如果管用的话，请杨老师千万安排我试一试。您现在有吗？看来这位朋友很急切，你看最后全是问号，说的我脑子里都是问号。杨老师解决一下我们头脑里的问号吧。
1: 好，首先我听一下，他乳腺有好几个结节，
0: 哎，是位女性，
1: 二级，我这位女同志啊，如果说你在听我们广播，我建议你啊，有时间呢去做一个木马，做一个木马那个乳腺检查，因为木马呢这个很好，它连0.5毫米那个微小的那个乳腺的钙化灶啊，它都能看出来，所以。我不知道您多大年龄啊，因为40岁到50岁之间呢，这个乳腺增生是高发，所以我跟大家提个醒，二级啊，正常来讲二级没啥问题，但是千万别掉以轻心，
0: 不能小看了它，
1: 不能掉以轻心。你看我记得我有个同学，他爱人，叫刘丽，他就陪着他老姑，到医院呢去做检查，然后他老姑说你也来了，你也检查一下，然后一检查现直接是4A， 4A 4B 4C， 转年半年啊就达到5C， 这个发展的很快。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说得注意，这是一个。另外，老杨给你吃个定心丸，二级问题不大，但是别掉以轻心。
0: 对
1: 啊，别掉以轻心。再一个，你提到你这个结节跟湿气有什么关系？你已经是蘑菇体质了
0: 啊，
1: 你已经是蘑菇体，只有蘑菇体质才会长结节，才会有乳腺增生，才会有息肉，才会有卵巢囊肿，有包包块块，对吧？就像我们阴暗潮湿的地方会长蘑菇一样。你像前几天我有个同事，他住的房子跟我说房子里都长蘑菇了，
0: 太湿了，
1: 太湿了，是吧？所以您一定得注意啊，比如说甲状腺、乳腺，这是子宫这有包块，它长结节的根源就是蘑菇体质，斩草必须除根，
0: 对，
1: 要不到一定程度就会恶变。
0: 那杨老师，你这位朋友问到了浮尸方，尤其是您升级之后的这个浮尸膏，是不是帮助更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因为浮尸方是国医大师严老的方子，那拔石健脾那是一步到位，核心呢就是五指毛桃还有茯苓，组成个十味的方剂，五指毛桃是拔石之王，就像我们说抽水机一样，把深藏在脏腑经络里的湿气给你连根拔出，就像我讲这个老人家，那个老樵夫似的，那直接给你老痰都给你拽出来，
0: 对
1: 不用担心。另外茯苓是健脾皇后啊，这像抽水机一样非常好，拔湿健脾加上通络是个组合拳，尤其是经过九蒸九晾做成了膏方，药性更足，效果更持久，湿气要是一通了，你管道就通畅，自然然你这个蘑菇体质就好了，蘑菇体质没有给它提供源泉了，自然然就小下来了。
0: 哎呦，真好，
1: 没问题，放心用，一旦有的话，一旦用，放心用。
0: 关键人主要问的就是有没有，问您的有没有呢？这是最后一个问号了，您得解决一下，杨老师。
1: 听着。

0: 广播，
1: 听广播啊。
0: 对，
1: 那你要抓紧联系厂家了，
0: 没问题，
1: 好不好啊？你这位朋友，这个杨老师的回答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啊？杨老师正在紧急的联系当中啊，请您静候佳音。那现在我们的健康专线正在为您同步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055留言说，杨老师您好，就爱听您的节目啊，听您那些草药啊，关于治病救人的故事啊，百听不厌，就像听评书一样过瘾。今儿来啊是跟您诉苦来的啊，求您想想办法。说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工地上水气大，泥浆多啊，可是这湿气呢就让我埋下根了，到老了这病全来了啊，现在双腿啊就像是天气预报，只要阴天下雨一变天，我这膝盖里边跟灌了铅似的，又疼又沉又肿。去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退行性病变，滑膜炎。医生给开了氨糖、双氯芬酸钠，还打过玻璃酸钠。开始啊，吃那药管用，好赖能把疼压下去。可是这几年不灵了，后来又听人说冬病夏治。啊，贴什么三伏贴，贴的这皮肤都红了，也没见好，现在蹲不下去啊，上厕所扶墙，站起来缓半天，这几天呢听您这个浮石膏挺好用啊，又能祛湿又能祛根，是不是特别适合我呀？但是我岁数大了啊，每天抓药煮药啊，我这折腾不动，能不能找现成呢？哦，另外我老伴脚崴了，骨头没什么事，软组织受伤了，买了喷剂了，两三天脚脖子还那么高，疼得不敢沾地儿。我们老两口子求杨老师，看您有什么好方法。
0: 这位老哥啊，你好。您的问题我逐个来解答。首先你的情况，不是适不适合，而是你一定要用。
1: 对。
0: 你想一想，浮石膏，你听的名字是干什么呢？
1: 祛湿啊，拔湿。
0: 拔湿的，你本身就有风湿。那。就是对症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总打这个玻璃酸钠，包括吃双氯灭痛，这是肝肾损伤太大，尤其是玻璃酸钠，它就是个润滑剂，没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所以说治病你得找源，找到根儿。
1: 对
0: 啊，这个没问题，你可以用，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关于你老伴儿提到脚崴了这个事儿，我觉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就是个肿和痛。
1: 对，
0: 自己买点那个云南白药丁啊，喷喷，或者是用点买点生大黄，冲醋调成糊，熬到患处。但是你这个，我还得强调，我还得说回来，你这个必须用，必须用这个浮石膏。
1: 没错，
0: 本身浮石膏啊，它是国医大师的一个方子。
1: 对，
0: 经过我的改良以后呢，按照九蒸九晾的方法，里头的药材的精华。包括药魂全都提炼出，浓缩出一勺那个小膏剂，膏方滋补厚重，药力持久，通过我们的脾胃一吸收，到达你的四肢百骸，没问题，
1: 可以哈，
0: 没问题，
1: 说的也非常明白了啊，非常清楚了，所以千万不能忽视啊，也不要忽略。您老伴儿那个事情，别忘了给他买云南白药，多喷一喷。
0: 对，
1: 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别忘了杨老师啊，为大家推荐这个浮石膏也是您的首选啊。场外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等待各位的拨打。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咱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
0: 好，
1: 哎，杨老师，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为4770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今年呢52岁了， 我这人呢从

0: 小啊体质就弱，年轻的时候呢还凑合，可是最近这两年呢身子骨就像散架了一样，平时这个头啊晕乎乎的，没精打采，走两步路就气喘吁吁，蹲下系个鞋带吧，再一站起来，呜，眼睛面前全是金星，那
1: 缺氧了，
0: 而且金星完了之后就黑蒙蒙的一片啊，得缓好几分钟，到社区量血压，低压60，高压不到90，医生说我低血压加贫血，
1: 嗯，
0: 我也买过这个阿胶膏吃，也炖了什么当归鸡汤喝，
1: 嗯，
0: 但这个脸还是黄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指甲盖也扁啊，
1: 哦，
0: 杨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麻烦能直接把这个气血补起来的法子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
1: 嗯、
0: 啊！杨老师，您看
1: 啊，
0: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一般中老年朋友啊，血压高，这位朋友血压低，
1: 嗯
0: 啊，还贫血，
1: 嗯，
0: 您看您给分析分析啊，
1: 嗯，是女同志是吧？
0: 对
1: 啊、哦，女同志52岁，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40，
0: 嗯，
1: 阴气自败。
0: 嗯，
1: 这是《黄帝内经》说的，说人要是过了40岁以后啊，
0: 嗯，
1: 你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
0: 对，
1: 你让他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叫体位性的低血压。
0: 嗯，
1: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0: 嗯
1: 啊，低血压、贫血、头晕眼花，这个确实影响到生活质量。
0: 嗯、
1: 关于这个贫血呀、啊。我不知道您查没查那个血红蛋白，
0: 嗯，
1: 我们叫 HB，
0: 嗯
1: 啊，这个血红蛋白的浓度，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应该去看一看贫血四象，
0: 嗯，
1: 贫血四象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叶酸，
0: 嗯，
1: 再一个维生素 B12， 还有一个就是和铁的有关，
0: 嗯，
1: 第四个就是促红细胞生成素，
0: 嗯嗯，
1: 这是贫血四象，
0: 嗯、
1: 啊，有机会去看一看，
0: 好，
1: 啊，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另外呀。你走路怕摔倒，
0: 嗯，
1: 举个例子啊，你现在身体就像一口烧干了水的锅，
0: 嗯，
1: 你看着锅还在那儿，
0: 嗯，
1: 其实没有水汽了，
0: 哦，
1: 没有水汽了啊。虽然说你吃了阿胶、当归，
0: 嗯，
1: 但为啥不管用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属于气不生血，
0: 哦，
1: 血还不载气，
0: 哎呦。
1: 因为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嘛，
0: 嗯，
1: 气呢推动的血液运行，它的动力。嗯、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血压低，你站起来以后冒金星，
0: 嗯，
1: 发黑，
0: 有这情况，
1: 是因为你的气不足了，
0: 啊，
1: 没有力气去推动血液来供养到大脑或全身，所以说我们叫脑供血
0: 不足，
1: 不足，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你光吃补血的药，你不管是阿胶啊还是当归，
0: 嗯。
1: 表面看好像给车加油了，
0: 嗯，
1: 但是你发动机不行了，
0: 对
1: 对吧？
0: 设备不行了，
1: 对你车还是跑不动，
0: 嗯，
1: 所以关键不在于补血的本身，
0: 嗯，
1: 你要先知道这个身体的发动机要重新转起来，你得知道你既然是贫血，就是因为缺血了，对吧？
0: 嗯，
1: 血谁能生血？脾，
0: 对，
1: 脾能生血，
0: 没错
1: 啊、哦。那谁能健脾？扶植膏、
0: 嗯，
1: 国医大师冉老的方子，你适合用扶植膏。
0: 适合用哈，
1: 对，
0: 而且这个我们杨老师说的也非常贴切，也非常的生动啊、
1: 嗯。
0: 当然你说加油啊，这个所谓发动机不能
1: 机
0: 不灵了，
1: 嗯，
0: 可是你不能老换发动机啊，这是原装的，
1: 对，
0: 是不是国产的呀？
1: 对，
0: 是不是你再换一个，不管是谁的发动机，它不一定适配，所以不如先把发动机的动力调起来。
1: 嗯，
0: 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啊，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说他经常哎呀一蹲下一起来，因为低血压眼冒金星、
1: 嗯、
0: 眼发黑。这个事儿不能小看的，有的时候不是内部的事情，
1: 是
0: 可能是外部影响。你一旦啪叽晕倒了、
1: 嗯，
0: 咱们说小的是破了相了啊，往大了说，但凡晕倒了，这后脑勺磕着地下了，
1: 嗯，
0: 到时候这个外伤造成的影响可是无法估量的。
1: 对，
0: 所以提醒这位咱们称呼为大姐吧，
1: 嗯
0: 啊，可要多多注意，多听咱们杨老师的节目，关注我们扶石膏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动向。
1: 嗯，
0: 当然。杨老师，
1: 哎，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您刚才也是细致的给他分析了，让他去暂时把这个气调起来补起来，这个血活起来，气补起来。
1: 嗯，
0: 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应急的方式啊？食补的方式？
1: 你这样
0: 啊，
1: 我给他一个归气补气的养血汤、
0: 嗯嗯，
1: 专门就对付这种低血压、
0: 嗯、
1: 气血两虚的这体质。
0: 嗯嗯，
1: 黄芪15克，
0: 嗯，

0: 当归五克，
1: 嗯，
0: 大枣三枚。这个大枣呢，一定要带核的
1: 啊、哦，不能说是买那种就现成的。
0: 对对对，
1: 剖核的那种。
0: 对、
1: 啊，
0: 这里面的灵魂呢，就是黄芪。
1: 嗯，
0: 黄芪是芪是长老的意思，几代长老什么的，对吧？
1: 哦，
0: 它是补气助药之最。
1: 嗯 嗯, 嗯，
0: 给我们身体点火。
1: 嗯，
0: 推着血液往上走。
1: 嗯，
0: 把血压提起来。
1: 嗯，
0: 当归是血中圣药。
1: 嗯，
0: 但是它量要小。就像我们说像响导似的，
1: 嗯，
0: 引血归经，
1: 嗯，
0: 大枣补脾和胃，
1: 嗯，
0: 三样东西，黄芪补血，气能生血，
1: 嗯，
0: 就是中医讲的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
1: 嗯，
0: 你把这几样洗干净，加水煮20分钟，
1: 嗯，
0: 或者用开水闷泡当茶喝，
1: 嗯，
0: 坚持先喝上半个月，
1: 嗯 嗯, 嗯，
0: 你会发现头晕会减轻，
1: 哦，
0: 站起来也不会冒金星，
1: 嗯。
0: 然后也提到自己脸发黄，对吧？
1: 对，
0: 慢慢就会泛起红润的光泽。
1: 哎呀，
0: 嗯、
1: 这个，而且来说味儿感觉也不错，黄芪呀、啊、当归呀、啊、大枣啊，煮到一块儿之后、啊、放在一块儿喝，相信啊，平常的时候您看个电视啊。是不是听个咱们广播呀？
0: 嗯，
1: 是吧？喝着玩，这时候把这气跟血也就补起来了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到我们声音没有啊？如果说听到的话，按照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指引啊，赶紧去做，让面色红润起来，然后坚持调理，让自己的气血也精进起来啊。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肥皂水能吹出大泡泡，清水却不行？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用肥皂水能吹出又大又圆的泡泡，可换成清水却怎么吹都吹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肥皂水有魔法吗？这是因为肥皂水能增加水的表面张力，还能让水膜更有韧性。我们吹泡泡时需要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来包裹空气，清水的表面张力比较小，而且水膜很脆弱，一接触空气就容易破裂，根本无法形成稳定的泡泡。而肥皂里含有表面活性剂，这种物质会吸附在水的表面，一方面能降低水的表面张力，让水更容易被拉伸成薄薄的水膜，另一方面表面活性剂会形成一层保护膜，让水膜的韧性大大增强，不容易破裂。这样一来，我们吹气时水膜就能稳稳地包裹住空气，形成又大又圆的泡泡。如果在肥皂水里加一点甘油或白糖，还能让水膜更稳定，泡泡能飘得更远，维持更久。想吹出更大的泡泡，可以用洗洁精代替肥皂，洗洁精的表面活性剂含量更高，效果更好。吹泡泡的工具可以用喝完的材料瓶剪成圆环，或者用绳子做成网状，这样能吹出更多更大的泡泡。注意不要在有风的地方。

0: 放吹，不然泡泡容易被吹破。选择阳光柔和的地方，还能看到泡泡上的彩色光斑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豫剧流派的创始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但是依然在为戏曲的发展做着自己的工作。在1956年的时候，他凭借两出戏，一个是《小二姐做梦》，还有一个就是《王金斗借粮》，获得了两个表演一等奖，当时他只有21岁。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王派创始人、小生之弟王素君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小段文字来走进王素君老师的故事，来聆听他那优美的王派唱腔吧。

在王素君老师的记忆中，老家是河南周口的，生辰不详，大约是在1920年至1923年间，父母均是平民，祖母为人弹棉花补贴家用，兄妹三人，姐姐名放，王素君原名叫王小劝。在一个灾荒年间，姐妹二人随父母一起逃荒在外，流落到扶沟县大坑寺。当时由于饥寒交迫，父亲一命身亡，母亲又回去找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再也没有回来。两姐妹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老少爷们儿，可是在这个灾荒夺人的光景里，自己的孩子还养不活，谁敢收留这两个丫头呢？当时扶沟县有一个四街剧社，该剧社的曲胡手曾是陈素贞老师的合作者，名叫王青书。他看到这两个小姑娘很可怜，倒也聪明伶俐，便收留了她们。从此在他们的记忆里，家乡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后来连印象也很难找回了。解放后，王老师和姐姐也曾遇见过母亲，但因岁月的无情，让他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此后很少有来往。

进入到剧社后，肯定要学习一些本领。通过观察，王青书夫妻发现王素君的艺术天分出奇的好，是一个做好演员的料子，于是重点培养。但是学习的过程是严酷的，达不到要求的时候，他也经常挨打。于是也有一些大戏的孩子说他们是捡来的，不是父母的亲闺女。为了能留住这个好苗子，他的养母常说，孩子，咱们是亲的，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开始练功时，王素君老师每天都勤学苦练，立志要学有所成。加上养父母在教戏方面抓得紧，早上天不亮便到村外喊嗓子了，走着路困了便翻着跟头走，白天练功演出，晚上在油灯下养父母言传身教讲戏路。王素君苦心学艺，依靠着个人天赋和勤奋的精神，七岁时便开始登台演出了，以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演才能，在戏剧界赢得了一席之地。1946年，王素君老师赴开封加入工人戏院，在这个名角众多的班社中，他很快就以自己出色的表演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开封观众的喜爱，并和豫剧名旦王秀兰、王敬先被推崇为中原的汴京三王。尤其是他演出的《小二姐做梦》异常的精彩，不仅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使得这出豫剧当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1956年，王素君随开封市代表团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就是这出《小二姐做梦》得到了戏迷朋友及专家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他也获得了表演的一等奖。

0: 叫那总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营区的字样写在跟帖之上，把兵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总兵一状。
1: 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
1: 小姐，这长途巴士，你的脚呀都走肿了。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愚昧，救活个愚礼，除掉个方横行，这也值得呀。
1: 那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哼，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1960年，王素君调到河南省豫剧院之后，常年和常香玉大师配戏，但是和常大戏配戏往往要承当悲剧角色，因为常大师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观众一般无心再去关顾其他角色的表演了。然而王素君就有这个本领，他能将悲剧角色演成喜剧。一出花木兰，王素君演前半场，常香玉演后半场，王素君同样得到观众的喝彩。一部考红，王素君饰演的张君瑞的艺术形象与常大师的红娘相映生辉，双臂鼎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均成

0: 人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1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1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400-710-281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

0: 你看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18，400-710-281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1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1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他的王派唱腔非常的好听，以圆润雅致、韵味绵长而深受朋友们的喜爱。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吧。王素君老师的家中经常有各地前来慕名拜师学习的戏迷和专业演员，无论对谁，只要爱戏想学戏，他都会一字一句的倾心指点。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点名角的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痕迹。1996年，他还和一批老艺术家王秀玲、吴碧波组成了老年乐艺术团。这些与戏相伴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们离不开舞台和戏迷，广大戏迷朋友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舞台。王素君他们的老年乐艺术团就这样走进了群众当中，在自娱的同时愉悦着群众，为豫剧的繁荣不讲名利，默默无闻，为河南戏剧的繁荣发挥着他们自己的余热。

对于王素君老师而言，有戏相伴的人生是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前些年，我们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脚踏三轮车，来往于剧场、广场、活动中心、金水河畔等群众文化场所之间。为了省下经费，他的脚踏车既可以代步，又能充当搬运工具，拉着演出服装，带着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为大家奉献了一场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见到他，他的和蔼可亲使你根本想不到他是我们省豫剧界鼎鼎有名的艺术家。但是只要他往台上一站，老艺术家的神采和造诣仍让人叹为观止。

舀水，却嫌愁水温寒。

在下下，出家人说在，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

0: 什么呀？
1: 我的诗仙，
0: 诗仙，不错不错，就在这里。镇身之宝，岂能与你呀？

心

1984年，王素君老师洗去铅粉走下菊坛，算下来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飘逸潇洒、风流倜傥的表演，华美俏丽、委婉细腻的唱腔，被誉为豫剧小生之地，实在是大家所望、众家所归。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艺德人品，为戏剧事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无私传艺、广誉桃李，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他所创立的豫剧王派小生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一个颇具威望和影响的艺术流派。我们也衷心地希望王派艺术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相处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老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啊，咱们要隆重的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哎，主持人杨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欢迎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杨某新。并且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大兄弟，你管我叫老杨都行。
0: 那以后我就叫小杨。
1: 好，
0: 老杨小杨竭诚为您服务。
1: 对。
0: 杨老师，您这么多年跟着师父

0: 夫走南闯北行医采药太不容易了、嗯、啊，真是一辈子跟这大山跟乡土打交道、
1: 啊、的确啊，嗯嗯，你看我们这行啊，
0: 嗯，
1: 我记得我在长春中医学院，
0: 嗯，
1: 当时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中医内科的老师就说过，
0: 嗯，
1: 说你一定得走出去，
0: 那是
1: 你尤其是像我们中药学、嗯、更得去实地看一看这个药啊，这个花啊，这个草啊，
0: 嗯，
1: 以及用药的成分，包括你的饮片，哎，都得需要去探讨。
0: 嗯，
1: 所以呢，我一辈子跟大山，你包括药材，甚至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打交道，
0: 嗯嗯，
1: 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0: 对，
1: 其实说具体一点呢，就是为了寻求那一纸民间的良方。
0: 嗯，
1: 目的只有一个。守护咱们父老乡亲的身体的平安健康，
0: 没错啊、嗯！听您这么一说呀，瞬间就有那种深山采药、踏遍山河的画面感了。
1: 嗯，
0: 哎，这个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很应景。
1: 嗯、
0: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0: 呦呦呦，这歌真的是啊，脍炙人口，
1: 对
0: 啊，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啊。
1: 嗯，
0: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浮尸方，
1: 嗯，
0: 跟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
1: 对
0: 啊，
1: 对，
0: 大伙儿都爱。
1: 嗯，
0: 你像上次您提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特意把他的浮尸方传给您了，
1: 嗯。
0: 您后边也是走乡串户，
1: 嗯，
0: 治好了不少被湿邪缠身的乡亲，
1: 嗯，
0: 不管是脾虚腹胀的啊，
1: 嗯，
0: 身体浮肿的，
1: 嗯，
0: 尤其提到那个
1: 蘑菇体质，
0: 哎，对对对，蘑菇体质的，
1: 嗯，
0: 喝上几副汤药就能慢慢的好转，
1: 嗯，
0: 大伙儿啊，肯定都是有口皆碑，夸这是神方啊，
1: 嗯，
0: 包括这两天啊，节目播出之后，
1: 嗯，
0: 杨老师，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好，
0: 好多听众啊都打来电话，说自己常年被湿气困扰。
1: 哦，嗯，
0: 就盼着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浮尸门道。
1: 嗯，
0: 还有不少的叔叔阿姨留言提问，说这个汤药啊，天天熬太麻烦了。
1: 嗯，
0: 有没有更简单、更省事儿，不用天天守着炉子煎药的这样一个方法？
1: 嗯，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也包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的父老乡亲，
0: 嗯，
1: 我非常感谢呀，啊，大家对老杨的这份信任，
0: 嗯，
1: 和支持，
0: 您值得呀。
1: 嗯
0: 嗯，
1: 说句心里话啊，
0: 嗯，
1: 国医大师严老呢，他把这个浮尸方啊，他传给我，确实这个方子是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0: 嗯，
1: 但是咱们也得说句实在话啊，
0: 怎么了？
1: 汤药虽好，
0: 嗯，
1: 确实啊，有个不方便的地方，
0: 嗯。
1: 你得天天熬药，
0: 对，还是什么三碗水煎成两碗，
1: 对
0: 对吧，
1: 对，煎成半碗什么的，
0: 嗯，
1: 你包括它的火候，
0: 嗯，
1: 甚至时长，
0: 嗯，
1: 以及你在泡这个药的过程中，
0: 嗯，
1: 它拿捏不好，
0: 对，火候的问题吗？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也是后来呀，
0: 嗯，
1: 用这个浮尸方的过程中啊，我才发现的，
0: 嗯，
1: 就是同样的方子，
0: 嗯。
1: 同样的药材
0: 怎么样？
1: 有时候它的药效却是天差地别。
0: 这我们不太懂啊。
1: 嗯，
0: 就是同样的方子，药效怎么还不一样呢？不都是一二三、二二三，是吧？三二三、四二三，就是这样啊？怎么会不一样？
1: 对呀，啊，一开始呢，嗯，我也在纳闷儿。
0: 嗯，
1: 后来我就慢慢的琢磨。
0: 嗯，
1: 问题可能出在两个地方。
0: 哪两个地方？
1: 第一个，
0: 嗯，
1: 熬药的方法。
0: 嗯。

0: 熬油的方法，你因为你有你熬的过程中你的火候不到，你就像咱说烧那个水的水、比如烧那水，民间不有这样的话吗？开水怎么的，
1: 开水
0: 它不响，
1: 响水它不开，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火候要是不到，药劲儿它就熬不出来，
1: 是是是。
0: 再一个，中医有句话说得好，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一个是剂量，就是说这个方子里哪味药是多少多少克多少克，对吧？
1: 对。
0: 另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1: 工序？
0: 对。
1: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像平时我们药材那个炮制的过程中啊，咱们平时不得炮制那药材吗？很多药材呀、就是我们说的中药饮片，大部分它得放到太阳底下去晒。晒的目的是什么呢？使这个水，这个药里面，你比如说从地里面取出这个，举个简单例子，取出五指毛桃，这个水气，你给它晒干了，然后你才能入药。
1: 啊，还有这么个过程？
0: 对，但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呢，太阳暴晒以后，你表面看，你好像把这个药材给晒干了，但是呢，药材本身。它温润的药性，以及内在的药气，你都给耗散了，
1: 有这道理。
0: 哎，你都给耗散了，
1: 就是东北话讲，整过火了。
0: 对呀、那时候我就琢磨，杨洋，我那时候就琢磨，我就想，我说能不能找个法子，既让药材的药性更足，又能让乡亲们用着方便，又不用天天去熬药，
1: 这个。这太难了吧，杨老师，您这是自己给自己设难题呀、这是。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不行的话，我再次去趟黔东南，我再次去趟贵州。
1: 解铃还须系铃人。
0: 对呀、
1: 对不对？
0: 说为什么呢，因为早年的时候我就和我师父去贵州采过药，
1: 您在那儿发生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0: 对呀、我知道那个地方，因为它常年嘛，常年那云雾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少出太阳。就像我们说贵阳，
1: 太阳很贵呀、
0: 对呀、很少出太阳，所以说空气呢那都特别的潮湿，所以说当地的药农啊，他在炮制药材的时候，他的方法跟咱们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不定我要去贵州的话，能找到突破口，
1: 那就到那儿去看看呗。
0: 对呀、于是呢，我就跟我师父告个别，我就自己踏上了黔东南，我去贵州了。
1: 我自个儿去的这回。
0: 对，
1: 哎呦，那这次啊，可以说是一次特别的贵州之旅了。以前那个时候啊，跟着师父。是为了学艺啊，是为了去感受一下大山里边草药的气息和药性。这一次是为了去解决内心的一直以来啊难以突破的这个课题。
0: 对，
1: 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杨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执着呀，这份初心和这份赤子之心就值得我们为您点赞。啊，还专门跑一趟贵州。
0: 对，
1: 不容易。
0: 哎呀，也谈不上什么执着。其实我们总是这样说一句话，说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行你就得四处去走啊，对吧？你要是不出去走，那你光在家里琢磨，你能琢磨出啥名堂来？
1: 闭门造车哪行啊。
0: 对呀、所以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没错，
0: 对吧？你不多走走多看一看，你永远不知道祖国的名山大川，你不知道外面那个药材它是多少好东西，在什么地方，树上啊，河里啊，河滩边呢。
1: 那么您这次去贵州收获颇丰吧？
0: 真的收获太多了，
1: 是不是？
0: 这次进山呢，我没白跑，给了我老杨天大的惊喜。
1: 什么惊喜？
0: 你看我在深山里啊，辗转了好长时间，我也走访了当地不少的老药工，我就发现他们做那个膏方，比咱们平时用那个汤剂药效，我现在没法比喻，药效高出一大截，
1: 是不是啊？
0: 对呀、你想一想，同样的药材，你不熬成汤药。

0: 我们做成这个膏剂，它的见效比汤剂快多了，快多的同时呢，而且它效果特别的持久。我当时也是很好奇，
1: 嗯，
0: 我就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
1: 嗯，
0: 老人家个儿不太高，
1: 嗯，
0: 也很精瘦，
1: 嗯嗯嗯，
0: 但是他说话吧，我还有点听不懂，
1: 哦、
0: 因为贵州那个方言呐、啊，
1: 嗯，
0: 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能看他熬啊，
1: 嗯，
0: 我能看他熬在家熬制那个膏剂，
1: 嗯，
0: 哎，我看了好几天，
1: 嗯，
0: 我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贵州这个气候，
1: 嗯嗯，
0: 还有他们独特的那个炮制的方法，
1: 嗯嗯，
0: 咱们都知道贵州，
1: 嗯，
0: 天无三日晴，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一年到头那是云雾缭绕，那湿气水气太多了，
1: 嗯， 嗯，
0: 然后呢，大太阳又没有直射，
1: 嗯，
0: 所以当地的药农啊，他从来不用太阳去晒这个药材，
1: 哦，
0: 都是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的阴干，
1: 哦，不用太阳晒，
0: 对。
1: 阴干的药材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吗？
0: 不仅仅我们提到的阴干这么简单，
1: 嗯嗯，
0: 你看我跟姓陈这位老药工啊，
1: 嗯，
0: 我聊了好几天，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
1: 嗯，
0: 我又给他当了半个多月的义工啊，
1: 哦，帮忙去了，
0: 对，帮忙啊，
1: 嗯，
0: 您想一想，人家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儿，
1: 是，
0: 人家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方法给你呀、啊？其实换句话说，帮忙咱说个当义工，
1: 嗯、
0: 换句话说，咱是也是为了偷学。
1: 哎，别
0: 学艺嘛！
1: 您这是这正儿八经的学，怎么叫偷学？您学了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家嘛？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我琢磨呀、啊，
1: 嗯，
0: 我琢磨出来，他们压箱底的方法，
1: 这叫
0: 酒蒸酒酿。
1: 酒蒸酒酿，
0: 对，
1: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古法十足啊。
0: 嗯。
1: 肯定有特别的讲究吧？
0: 嗯，您、我跟你说，提到酒蒸酒酿啊，这个讲究挺多呀。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做酒蒸酒酿的过程中，
1: 嗯，
0: 它首先你得按照方法去增酿九次。
1: 哦、嗯，
0: 第一步，
1: 嗯，
0: 我们先把药材清洗干净。
1: 嗯嗯，
0: 哎，去掉杂质，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说过去那个咱父母蒸包子，
1: 嗯，
0: 蒸馒头。那个蒸笼、
1: 嗯、对对对对，
0: 哎，蒸的过程中你用的文火啊，
1: 嗯，
0: 以及用我们说用啥火来点呢，
1: 嗯，
0: 你比如一般的都用桑树、
1: 嗯、
0: 桑树枝的、
1: 嗯、
0: 对吧，哎，这种蒸文火就是我们说的小火，
1: 嗯，
0: 你不能用大火猛蒸啊，
1: 嗯，
0: 大火呢药性就变了，
1: 没有意义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小火慢慢的给它蒸，
1: 嗯，
0: 蒸到药材啊就是熟透了，
1: 蒸熟了
0: 啊、蒸熟它、
1: 嗯、
0: 然后呢药香啊就完全的就慢慢的飘出来。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哎，那药香就飘出来以后，
1: 嗯，
0: 哎，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想起我在老药工他家，
1: 嗯，
0: 哎，我就那用手捏，哎，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1: 那个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哎。
0: 是 啊，
1: 啊，
0: 这次我们说的算蒸完了，
1: 嗯，
0: 蒸完以后，我们是不是得拿到外头去晒呀、
1: 啊？嗯，对呀、
0: 啊，哎，不能
1: 啊，
0: 不能拿外头晒、
1: 哦。您这是酒蒸酒酿，
0: 对、
1: 啊，
0: 它也不能用电风扇去吹。
1: 哦，那个也影响。
0: 对，你就放在什么呢？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那个像我们说是不是木头上，不是，
1: 嗯，
0: 是竹匾，
1: 竹匾就是编完之后圆圆的那个，
0: 对，放到竹匾上、
1: 啊、嗯，
0: 让那个药材啊自己慢慢的阴干，
1: 嗯，
0: 哎，这是第一量，
1: 第一量，那这一蒸一量这算一次，
0: 对呀、
1: 啊，啊，
0: 所以我们得反复的九次，
1: 哎呦，
0: 反复的九次、啊
1: 这个、
0: 你看杨洋咱俩吧、嗯、对着麦克风坐进直播间，
1: 嗯，
0: 就这一说是不是很容易，
1: 是啊，
0: 是，但是你可别小看这九个来回，
1: 我、哦、不敢不敢不敢，
0: 那里头那个门道可深着呢，
1: 门道那咱就继续吧
0: 好、
1: 啊、嗯，您受累教教我们，
0: 好，
1: 包括跟我们分享九蒸九亮到底这门道庙在哪儿。
0: 好，好，
1: 嗯，
0: 按照老药工，就是陈老药工说的，
1: 嗯，
0: 说你比如说你蒸一次，
1: 嗯，
0: 你能把药材里那个寒邪还有杂质你给它逼出来，
1: 嗯，
0: 啊，给它逼出来，然后这是第一步，让药性更纯，
1: 嗯，
0: 那晾一次呢？
1: 那是怎么样？
0: 晾一次的过程中啊，就是能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道气，
1: 嗯，
0: 不让它流失。我一说到灵性啊，
1: 嗯，
0: 有的说是药物有啥灵性？
1: 对呀，
0: 洋洋，这个你看，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长白山？
1: 没去过。
0: 长白山呢，啊，每年呢都有那个开始，就是挖参之前，
1: 嗯，
0: 叫参节。
1: 参节
0: 就那个老把式
1: 啊，
0: 敲山，看看我们要开参了，开始挖参了，嗯。一旦看到几片叶的人参，比如说四片也好，五片也好，六片也好，
1: 嗯，
0: 那大家都得跪下，
1: 顶礼膜拜，
0: 顶礼膜拜，
1: 嗯，
0: 感谢上苍，或者是感谢
1: 大自然，
0: 大自然的馈赠。
1: 嗯，
0: 哎，你就想一想，它这都有灵气的。就像我们说，你看那人参，它挖到以后，嗯，为什么系个红绳？
1: 哦，
0: 你不系，有的时候我不系行不行？
1: 嗯，
0: 他就跑，
1: 这我也听说过，
0: 听说过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第一这个晾一次，就是慢慢锁住药材的灵性还有药气，不让它流失。
1: 对，
0: 你想你这药材从土里面挖出来，嗯，它是带着土腥味的，
1: 对，
0: 同时还带着寒气，
1: 是
0: 你直接入药那个劲儿就不存，
1: 嗯，
0: 你蒸一回，就相当于给它洗个热水澡，里头的脏东西寒气，
1: 嗯，
0: 都给它蒸出来了，
1: 痛快多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蒸完以后你再晾，
1: 嗯，
0: 你晾的时候呢，药材呢就慢慢的把刚才吸收的热气又散出去了，
1: 嗯，
0: 同时呢把自己最精华的药气又给锁到里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一进一出反复的九次，最后药材的药魂，那个魂呢，就是灵魂的魂啊，
1: 嗯，
0: 就是药材的这个药魂，它就能归一。
1: 哦，
0: 这个时候，药性呢，它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1: 就您说这个药魂归一啊，我头回听说，之前没听说过。
0: 嗯嗯，其实以前呢，你看我师父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都是国医大师，对吧？
1: 嗯，对。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致敬工匠精神呢？
1: 嗯，
0: 有时候我老师也好，包括我师伯也好，他都是，其实你就要问陈耀公咋回事，他也不知道，
1: 嗯，哼哼，
0: 他就知道啥呢？是老一辈的药农传下来的说法。
1: 嗯，
0: 你说他们也没念过什么书，
1: 嗯，
0: 他也不会什么像现在，非得拿到什么实验室里，你这个有效成分是多少？你这个半衰期是多少？你这个含量是多少多少？这个皂袋呀，这个肝呢，他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锁住营养不流失。
1: 嗯，
0: 但是人家说的就是药魂归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经过这个九蒸九晾，
1: 嗯，
0: 药材的药性啊达到了最饱满最纯粹的状态。
1: 嗯，
0: 这时候你再用它来熬膏，那个药力啊才能直通我们的脏腑，
1: 嗯，
0: 深入经络，
1: 嗯，
0: 所以把那些扎根在我们体内最深最深的陈年的老的湿邪给它连根拔起。
1: 太棒了，原来九蒸九晾有这么大学问。
0: 对，
1: 哎呦，怪不得贵州当地那个药膏这么好啊。
0: 嗯，
1: 哎呀，原来是在炮制上面发了好大的功夫。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洋洋，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可不简简单单是蒸啊晾啊九次这么简单。
1: 哦，
0: 你蒸的过程中的火候，
1: 嗯，
0: 还有晾的那个环境，
1: 嗯，
0: 那都有说到啊，
1: 是不是？
0: 首先我们说蒸的火候，
1: 嗯，
0: 你看咱们平时在家蒸馒头，
1: 那是多大火啊，
0: 大火猛蒸，
1: 嗯，
0: 你蒸出来可能又喧腾又白的大馒头。
1: 对，
0: 但是药材呀，你可不能用这个法子。
1: 对，
0: 药材你得用文火。
1: 嗯，
0: 啥叫文火呢？就是咱们说的中小火呗。
1: 嗯，
0: 中小火的目的就是让热气慢慢的往药材里面渗透。
1: 嗯，
0: 渗进以后呢，让这个药材啊捏起来有点软软的。
1: 嗯，
0: 你拿起来一闻，那个药香味儿啊就得往鼻子里面钻。
1: 嗯，
0: 这算蒸透了。
1: 嗯，
0: 你

0: 火太大了，
1: 那不行啊。那咱说那外焦那药材都
2: 理嫩了，
1: 对呀，你这个蒸烂了，然后里头还没透，你这是火大，你外头这蒸烂了，里头还没透，你火要太小了呢，药材该出来的东西又出的不彻底。
2: 哎呀，我都替您上火，这火候太难拿捏了，这个
1: 是啊，
2: 嗯，
1: 你看杨洋，我特别喜欢就是同仁堂啊，
2: 哦，
1: 他的大堂里的两副训诫，
2: 哦，
1: 啊，虽然说他们穿越了百年，
2: 嗯，
1: 依然道破了一个真谛，
2: 嗯，这真谛是
1: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2: 嗯，
1: 说炮制虽繁，
2: 嗯，
1: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2: 有道理。嗯，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呀，别偷懒，别耍小聪明，货真价实，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嗯，
1: 你就是流程你再复杂，
2: 嗯，
1: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2: 是是是，
1: 嘛，你看咱说，你比如说，有的东西真就是这样，
2: 嗯，
1: 有的说，比如说咱提到九蒸九亮，那我七蒸七亮行不行？你说有没有这种想法？那咱少到工序，何必去那笨拙的去干这个呢？
2: 嗯，
1: 这是不对的。
2: 嗯，
1: 该走的步骤，一步都不能少。
2: 没错。
1: 对呀、啊，就像我们说，那娘怀儿十个月，
2: 嗯、
1: 那我有的时候我剖腹产提前几个月，那肯定不行。
2: 怀五个月的时候想，哎，算了，不生了，那哪行啊？他回不去了呀。
1: 对呀、
2: 啊嗯，
1: 所以说成本再高昂，
2: 嗯，
1: 该用的材料。一点都不能可扣，
2: 对，
1: 所以说你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下功夫，有的时候是真是笨功夫，
2: 嗯，
1: 笨功夫短期内我们看的可能是成本，
2: 嗯，
1: 但是你长期看，那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呀。这说个最掏心窝的话，
2: 嗯，
1: 就收音机前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老年朋友，
2: 嗯，
1: 您想一想，他们你跟他说。说这个说那个，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你什么专业的术语、
2: 嗯、
1: 你说你的产品怎么怎么好，他感受不到，
2: 对，
1: 但是他能感受到那份扎实和可靠。
2: 嗯，
1: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让老药工来干这个活啊，
2: 嗯，
1: 经验在这摆着呢，
2: 是，
1: 对吧？你看年轻的小伙子有时候他不懂，
2: 嗯，
1: 还看差不多就得了就停了，
2: 嗯，
1: 实际上里头还没蒸透呢，那做出来的那膏的效果它肯定不一样，
2: 浪费东西。
1: 对呀、啊
2: 嗯、
1: 你看老药工、
2: 嗯、
1: 九蒸九亮以后，它得首先一闻、
2: 嗯、哦，
1: 闻闻哎这个味道
2: 怎么样、
1: 第二个去捏一下、
2: 嗯、
1: 用手，纯手工可能很笨、
2: 嗯、
1: 捏一下，哎看看软的程度，
2: 嗯，
1: 哎以及三是看、
2: 嗯、
1: 就是看的过程中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色泽，
2: 嗯，
1: 就知道你这个药材你蒸到火候了没有。
2: 对对对对对，嗯，太有道理了，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嗯，这话白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嗯，
2: 那杨老师，
1: 哎，
2: 晾的时候还有什么讲究呢？
1: 哎，晾的讲究是更大了。
2: 嗯，
1: 咱们老家那个晾那个药材呀，
2: 嗯，
1: 就是趁着太阳好赶紧去晾去，对吧？
2: 对对对，
1: 贵州那可不行啊，
2: 它没太阳、
1: 啊、没太阳啊，
2: 嗯，
1: 人家都是把蒸好的药材
2: 嗯
1: 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
2: 嗯、
1: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我去过贵州很多次、
2: 嗯、
1: 你说他们晾那个药材啊，你说怎么晾，
2: 怎么晾，
1: 就像咱过去那个护城河，比如说在药厂里，
2: 嗯，
1: 有个像护城河似的，
2: 嗯，
1: 在护城河上面、
2: 嗯、
1: 哎搭建几个凉亭子似的，
2: 嗯，
1: 然后凉亭子放着竹匾，就竹子搭那像筐似的，然后药材放在那顶上晾，然后底下呢过着这个水，哗哗哗的，它是这个晾法、嗯。
2: 哎呦，这个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1: 对呀、
2: 啊啊，
1: 它是阴凉不断，还通风、
2: 嗯，
1: 而且底下是什么？是水
2: 啊！
1: 来让药材自己慢慢的阴干。
2: 嗯，
1: 这个阴干说起来可能简单，
2: 嗯，
1: 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你想想，杨洋啊、
2: 嗯，
1: 这个药材蒸完了，
2: 嗯，
1: 里头有水分，
2: 对，
1: 同时还有热气啊。
2: 是啊，
1: 你要是放在太阳底下晒，
2: 嗯，
1: 那热气一下子就把太阳就给逼出来了。
2: 是的，
1: 药材表面的水分是没了。
2: 嗯，
1: 但药气也散了一大半啊。
2: 是，

0: 你看人家那个老药工啊，
1: 嗯，
0: 都是把蒸好的药材放在竹匾上，
1: 嗯，
0: 竹匾底下还得垫着稻草，
1: 嗯，
0: 然后搁着通风的那个那种河，那种像地下河那种，让那种风慢慢的吹，地下那种冷气慢慢的，哎呀，
1: 嗯，
0: 吹上一天。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药材表面你摸着不湿了，
1: 嗯，
0: 但还是软的。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翻动，让它继续阴干，直到完全干透了，这才是亮啊。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有句话我也特别喜欢听，
1: 嗯嗯，
0: 就是修河无人见，
1: 嗯，
0: 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
1: 嗯，
0: 做事儿呢，咱不要违背良心，
1: 没错
0: 啊。你比如说，那有的说那九蒸九亮，
1: 嗯，
0: 那我就做七蒸，少一道少两道工序，谁知道啊？
1: 话是这么说，
0: 对不对？
1: 但是事儿不能这么干，
0: 对呀、啊嗯，就像我们说。人在做，你知道怎么的？
1: 嗯，天在看，
0: 天在看。
1: 是的，
0: 就像我跟大家讲，
1: 嗯，
0: 就是收音机前有很多老年朋友，
1: 嗯，
0: 可能饱受很多种疾病困扰，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心、脑，
1: 嗯，
0: 糖尿病，
1: 对，
0: 对吧？嗯、有的可能是风湿骨病、
1: 嗯，
0: 有的可能更是很重的。你比如像我们说的，由于蘑菇体质，
1: 嗯，
0: 导致的结 节或者是增生，
1: 嗯，
0: 最后发展成恶性的。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些老人，他吃过多少药啊？
1: 对，
0: 对吧？你想一想，他的吃过一亏又一亏，上过一当又一当。
1: 嗯，
0: 你说他们在听咱们的广播，那您想一想，那咱说，杨洋，
1: 嗯，
0: 你包括我，那我们得用心去和大家交流啊。
1: 那是那是，
0: 你不用心，就这些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不用心，人家能给你用心吗？
1: 可不是吗？将心比心。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我说修河无人见，
1: 嗯，
0: 存心有天知、
1: 嗯，
0: 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老天在那看着呢，
1: 嗯，
0: 麻烦是麻烦，但是效果是真的好啊。
1: 当然了，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0: 嗯

0: 良心要方正，是吧？上天也在那边看着呢。
1: 对，
0: 就是咱得明白，就是为什么非得是九次，是吧？您这一直要求这极致的九次，咱我代表大家都心疼您。
1: 其实咱们老祖宗讲的东西里面呢，这个九这个数，
0: 嗯，
1: 它可不一般。
0: 嗯嗯，
1: 九是阳数之极，
0: 嗯，
1: 代表着最大、最圆满，也是最完整。
0: 对，
1: 你蒸一遍，药材能逼出七成的杂质。
0: 嗯，
1: 蒸两遍能再逼出两成，蒸到第三遍、第四遍。剩下的那一层顽固的寒邪就非得反复的蒸反复的晾、
0: 嗯、
1: 你才能彻底的给它弄干净。
0: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蒸到九次的时候，药材里面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药魂。
0: 哦，
1: 这个时候你再入药，
0: 嗯，
1: 那效果是最好的。
0: 原来如此啊啊！各位，咱杨老师把压箱底儿的这个本事都分享给大家了。
1: 嗯，
0: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吧？
1: 嗯，的确是这样。你看当时我跟、嗯、陈老药工，
0: 嗯，
1: 你看我当了那也快一个月的义工啊。
0: 嗯
1: 嗯。天天帮他劈柴，
0: 嗯嗯，
1: 挑水，
0: 嗯，
1: 搬运药材，
0: 不容易。
1: 对呀、啊，人家才肯交展呢。
0: 得看出来你的素质啊。
1: 对呀、
0: 啊
1: 嗯，有的时候，杨洋，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也别嫌我老杨啰嗦，
0: 嗯，
1: 你别嫌我老杨啰嗦，说这老杨咋说这些啥用？不是，
0: 嗯，
1: 咱们干咱们这行啊，
0: 嗯，
1: 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诚。
0: 太对了。
1: 诚实守信的诚，
0: 嗯，
1: 你不拿出诚意来，人家凭啥把压箱底的本事传给你啊？
0: 嗯，哎呀，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这些故事，
1: 嗯，
0: 不单是有意义有营养，还很励志，还很育人呢。
1: 嗯，
0: 踏踏实实的，你看像杨老师一样在深山潜行修行了一个月，
1: 嗯，
0: 终于明白这晒跟晾的区别了。
1: 嗯，
0: 所以您发明了九蒸九晾。杨老师，您这个匠心和初心呢，
1: 嗯，
0: 实在令人钦佩啊！啊，太厉害了。
1: 嗯，也不能这说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
0: 那是得研究。
1: 嗯，我虽然说当地的老药工，
0: 嗯，
1: 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的确这个量，
0: 嗯，
1: 让我看，
0: 嗯，
1: 所以我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讲，
0: 嗯，
1: 九蒸九晾这个古法。一丝不苟的抛掷，
0: 嗯，
1: 我们严振华大师就是我的师伯，
0: 嗯，
1: 传下来的这副扶持方，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啊，咱们扶持膏正式诞生了，
0: 太好了，嗯，
1: 而且我也联系了严老，
0: 哦，严老，
1: 哎，当时他也很开心，
0: 嗯，
1: 一个劲儿的夸我，人老爷就说了，
0: 嗯，
1: 说世上无难事啊。
0: 只怕有心人、啊、
1: 对，说就怕有心人。
0: 嗯，
1: 后来呢，老人家也是把他的头像授权了。
0: 嗯，
1: 说这授权给小杨。
0: 嗯
1: 啊，然后把他的头像啊印在这个扶持膏的上面。
0: 哎呦，
1: 这个事儿啊，那还是2014年的时候呢。
0: 哎呦呦呦，这个太棒了。
1: 说到这儿啊，
0: 嗯，
1: 我也跟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实话实说，
0: 嗯，
1: 早些年呢我也和我师父行医下乡，其实遇到过很多特别离奇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病患，
0: 嗯，
1: 刚好呢就能看出啊，普通的汤剂还有九蒸九晾那个古法膏剂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0: 那详细说说吧，杨老师。
1: 那是早些年在周边深山的村落里，我们就遇到一位老樵夫，就是过去那都砍柴的，对吧？那将近60岁，年近六旬，一辈子靠山吃山，常年在深山里就是砍柴劳作。
0: 嗯，
1: 那大山里大家都知道，山雾弥漫，阴湿极重。
0: 嗯，
1: 几十年下来，那寒湿一层一层的侵入到体内。
0: 嗯，
1: 慢慢就。有的就落下一身难缠的顽疾，
0: 嗯，
1: 尤其是呼吸系统，
0: 嗯，
1: 被痰。

0: 是死死的缠住，
1: 太痛苦。
0: 这个老爷子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我跟你讲一讲啊。
1: 嗯，
0: 就常年呢，
1: 嗯，
0: 就是那个黏痰，
1: 嗯，
0: 哎呀，就堵到那个堵到这个嗓子这块，
1: 嗯，
0: 一到晚上啊，
1: 嗯，
0: 他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他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拿个枕头，
1: 嗯，
0: 就煮的那个枕头，就这种，
1: 哎呦，
0: 然后一咳嗽，咳嗽就是用手去敲那个腰啊，
1: 嗯，
0: 哎，那种痛苦，哎，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一宿一宿不睡，
1: 嗯，
0: 然后平时走路呢，就是稍快一点，
1: 嗯。
0: 就上气不接下气儿，
1: 哎呀，
0: 尤其是什么呢？
1: 嗯，
0: 一到阴雨天，
1: 嗯，
0: 比如说几个雾啦，
1: 嗯，
0: 或者直接喘的就直不起腰来，
1: 嗯，
0: 然后胸口就像，就像咱说，被湿被，还不是那种说是不是胸口压着大石头，不是，它是压那种像是被子湿了一样，
1: 就是呼住了，
0: 对，
1: 那
0: 对，
1: 不是压，是呼住了，
0: 哎，然后如果说一口气倒不上来，就那。哎呦，那
1: 我现在听着我喘气都费事。
0: 哎呀，
1: 嗯，
0: 哎，你看那憋的就那脸呐，确紫确紫，然后那嘴唇子确紫确紫，那特别难受，尤其是到晚上，
1: 嗯，
0: 他根本没法，就是拄着枕头，
1: 嗯，
0: 也就睡个半个多小时，
1: 嗯，
0: 所以说他当时呢，我就按照常规的方子，
1: 嗯，
0: 给他开过这个汤药调理，
1: 嗯，
0: 按理说也是对症，
1: 对。
0: 老爷子喝了十副，
1: 怎么样？
0: 效果不好。
1: 怎么？
0: 就是稍微缓解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他骨子里那个陈年的老痰老湿啊，
1: 嗯，
0: 那深层的咳喘化不开。
1: 嗯。
0: 反反复复，当时也给我愁坏了。
1: 哎呀，太遭罪了，
0: 遭罪。
1: 您容我喘口气儿
0: 啊！
1: 刚才听您这么一学，我的呼吸都困。这个陈年痰湿。老咳缠成这样，哎，杨老师，您给他用那个九蒸九晾的膏剂了没有？用完效果如何呀？
0: 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他，
1: 那是应该的。
0: 哎，
1: 嗯，
0: 你别说啊，
1: 嗯，
0: 效果太明显了，
1: 是不是啊？
0: 嗯，我把这个九蒸九晾那个扶持膏，
1: 嗯，
0: 我专门就给这个老爷子，
1: 嗯，
0: 我给他送到家里了，
1: 嗯，
0: 我记得我送到家里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农村呐、啊？
1: 嗯，
0: 那个农村就是在炕，
1: 嗯，
0: 他在炕头那住，坐着，
1: 嗯，
0: 哎呀，然后呢，地下烧着个炉子，有个炉筒子，
1: 嗯，
0: 炉筒子上面不有个炕沿吗？
1: 对，
0: 炕沿那块他放着一个罐头瓶子，
1: 嗯，
0: 罐头瓶子里你说装着啥？
1: 装着罐头？
0: 没有，
1: 罐头瓶不
0: 装
1: 罐。
0: 装着大半罐的痰。
1: 哎呦天哪，就这样了。
0: 我一看那个痰呐，
1: 嗯，
0: 那起码得有好几天了。
1: 嗯，
0: 所以我说吧，可能大家听着，哎，这有点不舒服。
1: 但是能理解。
0: 哎呀，你没看他吐痰呐，那一口接一口啊。
1: 我相信各位肯定能理解这种状态。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绘声绘色，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到，比如说医院里边去探望过自己的亲友啊什么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人生病不舒服了，
0: 是
1: 你指望他还出去给你弄得干干净净，不可能。
0: 哎，
1: 这床头什么药罐子，什么什么脏瓶子，哎呀，
0: 嗯，
1: 太正常了，
0: 嗯，
1: 太正常了。
0: 但是你想一想，
1: 嗯嗯，
0: 他那种那么重。然后我第一时间这个九蒸九晾这个扶持膏，
1: 对，
0: 我就给他用上了。
1: 嗯嗯，
0: 我说你用三天我看看，我三天再来。
1: 好，
0: 用到第三天的早晨，
1: 嗯嗯，
0: 我来的时候，我看他那，就是炕头，
1: 嗯，
0: 那罐头瓶子就有一点清水，有点几口小的，就是带点那种。白不刺啦那种白色那种小黏痰了，
1: 嗯，
0: 就是那种以前那种黑痰，
1: 嗯，
0: 还有那个黄痰，
1: 嗯，
0: 都被抠出去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呦，
0: 哎呀，当时老爷子他儿子跟我说呢，说呀，哎呀，自己是他这儿子还跟我开玩笑似的，
1: 嗯，
0: 哎，他说杨老师，你这膏啊真厉害，
1: 太强了，
0: 你看我爸这个痰，
1: 嗯。
0: 全给抠出去，
1: 嗯，
0: 所以他特别开心。然后等我过去了半个多月，
1: 嗯，
0: 我先再看看老爷去，
1: 怎么
0: 没在家？
1: 嗯，
0: 又上山砍柴，又干农活去了。然后呢，逢人就夸这扶持膏真管用，
1: 太棒了！就这么一个炮制的方法啊，竟然能让扶持方。

0: 那是相当的持久，
1: 嗯，
0: 真真切切的为咱们老百姓量身打造了养生良方啊。杨老师辛苦
1: 啊，
0: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这么好的浮石膏您一定要给大伙儿安排上啊。咱们已经帮了这么多人了，咱们这么多的老听众现在也需要您的帮助啊，给点福利吧。
1: 嗯
0: 啊，
1: 因为最近这几天呢，
0: 嗯，
1: 有不少打场外电话的，
0: 嗯，对对对，
1: 听咱们的广播，
0: 嗯，
1: 然后就说了，说杨老师这个拔丝健脾的这个肤质膏，
0: 嗯，
1: 多少钱我都买点。其实说实话呀，这九蒸九晾的方子，或者这个法子吧，
0: 嗯，
1: 耗时又费力，
0: 嗯，
1: 每一味的药材你都经过九次的蒸。九次的量，
0: 对，
1: 成本还是很高。
0: 是的，
1: 你可能价格没那么便宜，但是大家放心啊、哦，
0: 嗯，
1: 我老杨在这拍胸脯，
0: 嗯，
1: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0: 嗯，
1: 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老杨有句话送给大家，
0: 嗯、
1: 好饭你知道怎么的？
0: 不怕晚。
1: 对，
0: 嗯，
1: 明天呢，老杨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满意的答案。
0: 好嘞，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咱们耐心等待杨老师的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健康方面的需求跟杨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杨老师，
1: 嗯，
0: 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055留言说、
1: 嗯、
0: 杨老师您好，就爱听您的节目、
1: 嗯、
0: 啊，听您那些草药啊，关于治病救人的故事啊，百听不厌，就像听评书一样过瘾。今儿来啊，是跟您诉苦来的啊，求您想想办法。说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工地上水气大，泥浆多啊，可是这湿气呢就让我埋下根了，到老了这病全来了啊。现在双腿啊就像是天气预报，只要阴天下雨一变天，我这膝盖里边跟灌了铅似的，又疼又沉又肿。去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退行性病变滑膜炎，医生给开了氨糖、双氯芬酸钠，还打过玻璃酸钠、
1: 嗯、
0: 开始啊吃那药管用、
1: 嗯、
0: 啊，好赖能把疼压下去。可是这几年不灵了，后来又听人说冬病夏治啊，贴什么三伏贴，
1: 嗯，
0: 贴的这皮肤都红了也没见好，现在蹲不下去啊，上厕所扶墙站起来缓半天。
1: 嗯，
0: 这几天呢听您这个浮石膏挺好用啊，又能祛湿又能去根，
1: 嗯，
0: 是不是特别适合我呀？但是我岁数大了啊，每天抓药煮药啊，我这折腾不动，
1: 嗯，
0: 能不能找现成呢？哦，另外我老伴脚崴了，骨头没什么事，软组织受伤了，买了喷剂了，两三天脚脖子还那么高，疼得不敢沾地儿。我们老两口子求杨老师，
1: 嗯，
0: 看您有什么好方法。
1: 这位老哥啊、哦、你好，
0: 嗯，
1: 您的问题我逐个来解答。
0: 嗯，
1: 首先你的情况不是适不适合，而是你一定要用。
0: 嗯，对，
1: 你想一想，浮石膏你听的名字是干什么呢？
0: 祛湿啊，拔湿、
1: 啊、拔湿的、
0: 嗯、
1: 你本身就有风湿，
0: 嗯，
1: 那就是对症啊。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总打这个玻璃酸钠，包括吃双氯灭痛，这肝肾损伤太大，尤其是玻璃酸钠，它就是个润滑剂，
0: 嗯，
1: 没什么意义啊。
0: 对，
1: 所以说治病你得找源，
0: 嗯，
1: 找到根儿。
0: 对
1: 啊，这个没问题，
0: 嗯，
1: 你可以用，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关于你老伴儿提到脚崴了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嗯，
1: 问题不大，就是个肿和痛。
0: 对，
1: 自己买点那个云南白药丁啊，喷喷，
0: 嗯，
1: 或者是用点买点生大黄，冲处调成糊，熬到患处、
0: 嗯嗯。
1: 但是你这个，我还得强调，我还得说回来，
0: 嗯，
1: 你这个必须用，必须用这个浮石膏，
0: 没错，
1: 本。

0: 人扶持膏啊，它是国医大师的一个方子。
1: 对，
0: 经过我的改良以后呢，
1: 嗯，
0: 按照九蒸九晾的方法，
1: 嗯，
0: 里头的药材的精华，包括药魂，全都提炼出，
1: 嗯，
0: 浓缩出一勺那个小膏剂。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膏方滋补厚重，药力持久，通过我们的脾胃一吸收，到达你的四肢百骸。
1: 嗯，
0: 没问题，
1: 可以哈，
0: 没问题。
1: 说的也非常明白了啊，非常清楚了，所以千万不能忽视啊，也不要忽略。你老伴儿那个事情，别忘了给他买云南白药，多喷一喷。
0: 对，
1: 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别忘了杨老师啊，为大家推荐这个扶石膏也是您的首选啊。场外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等待各位的拨打。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咱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
0: 好，
1: 哎，杨老师，
0: 嗯，
1: 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为4770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年呢52岁了，我这人呢从小啊体质就弱，年轻的时候呢还凑合，可是最近这两年呢身子骨就像散架了一样，平时这个头啊晕乎乎的，没精打采，走两步路就气喘吁吁，蹲下系个鞋带吧，再一站起来，咦呜，
0: 哦，
1: 眼睛面前全是金星，那，
0: 缺氧了，
1: 而且金星完了之后就黑蒙蒙的一片啊，得缓好几分钟，到社区量血压，低压60，高压不到90，医生说我低血压加贫血，
0: 嗯，
1: 我也买过这个阿胶膏吃，也炖了什么当归鸡汤喝，
0: 嗯，
1: 但这个脸还是黄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指甲盖也扁啊，
0: 哦，
1: 杨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麻烦能直接把这个气血补起来的法子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
0: 嗯，
1: 啊，杨老师您看
0: 啊，
1: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啊，一般中老年朋友啊，血压高，这位朋友血压低，
0: 嗯
1: 啊，还贫血，
0: 嗯，
1: 您看您给分析分析，
0: 嗯，是女同志是吧？
1: 对
0: 啊，哦，女同志52岁，
1: 嗯，
0: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人过40，
1: 嗯，
0: 阴气自半，
1: 嗯，
0: 这是黄帝内经说的，说人要是过了40岁以后啊，
1: 嗯，
0: 你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对，
0: 你让他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叫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嗯，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1: 嗯
0: 啊，低血压贫血头晕眼花，这个确实影响到生活质量，
1: 嗯，
0: 关于这个贫血啊，我不知道您查没查那个血红蛋白，
1: 嗯，
0: 我们叫 HB，
1: 嗯
0: 啊，这个血红蛋白的浓度，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应该去看一看贫血四象，
1: 嗯，
0: 贫血四象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叶酸，
1: 嗯，
0: 再一个维生素 B12， 还有一个就是和铁有关，
1: 嗯，
0: 第四个就是促红细胞生成素，
1: 嗯嗯，
0: 这是贫血四象，
1: 嗯，
0: 啊，有机会去看一看，
1: 好，
0: 啊，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另外呀，你走路怕摔倒，
1: 嗯，
0: 举个例子啊，你现在身体就像一口烧干了水的锅，
1: 嗯，
0: 你看着锅还在那儿，
1: 嗯，
0: 其实没有水汽了，
1: 哦，
0: 没有水汽了啊。虽然说你吃了阿胶、当归，
1: 嗯，
0: 但为啥不管用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属于气不生血，
1: 哦，
0: 血还不载气，
1: 哎呦。
0: 因为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气呢推动的血液运行，它的动力，嗯，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血压低，你站起来以后冒金星，
1: 嗯嗯，
0: 发黑，
1: 有这情况，
0: 是因为你的气不足了，
1: 啊，
0: 没有力气去推动血液来供养到大脑或全身，所以说我们叫脑供血，嗯，不足，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你光吃补血的药，你不管是阿胶啊还是当归，
1: 嗯，
0: 表面看好像给车加油了， 但是你发动机不

0: 对
1: 对吧，
0: 设备不行，
1: 对，你车还是跑不动。
0: 嗯，
1: 所以关键不在于补血的本身，
0: 嗯，
1: 你要先知道这个身体的发动机要重新转起来。你得知道你既然是贫血就是因为缺血，对吧？
0: 嗯，
1: 血谁能生血？脾。
0: 对，
1: 脾能生血，
0: 没错
1: 啊。那谁能健脾？扶植膏。
0: 嗯，
1: 国医大师冉老的方子，你适合用扶植膏。
0: 适合用哈。
1: 对，
0: 而且这个我们杨老师说的也非常贴切，也非常的生动啊。
1: 嗯，
0: 当然你说加油啊，这个所谓发动机不能
1: 机
0: 不灵了。
1: 嗯，
0: 可是你不能老换发动机啊。这是原装的。
1: 对，
0: 是不是国产的呀？
1: 对，
0: 是不是你再换一个，不管是谁的发动机它不一定适配，所以不如先把发动机的动力调起来。
1: 嗯，
0: 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啊，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说他经常哎呀一蹲下一起来，因为低血压眼冒金星，眼发黑。
1: 嗯，
0: 这个事儿不能小看的，有的时候不是内部的事情，
1: 是
0: 可能是外部影响。你一旦啪叽晕倒了，
1: 嗯，
0: 咱们说小的是破了相了啊，往大了说，但凡晕倒了，这后脑勺磕着地下了，
1: 嗯，
0: 到时候这个外伤造成的影响可是无法估量的。
1: 对，
0: 所以提醒这位咱们称呼为大姐吧，
1: 嗯
0: 啊，可要多多注意，多听咱们杨老师的节目，关注我们扶石膏的最新的这样一个动向。
1: 嗯，
0: 当然。杨老师，
1: 哎，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您刚才也是细致的给他分析了，让他去暂时把这个气调起来补起来，这个血活起来，气补起来。
1: 嗯，
0: 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应急的方式啊，食补的方式？
1: 你这样
0: 啊，
1: 我给他一个归气补气的养血汤，
0: 嗯嗯，
1: 专门就对付这种低血压，
0: 嗯，
1: 气血两虚的这体质。
0: 嗯嗯，
1: 黄芪15克，
0: 嗯，
1: 当归5克，
0: 嗯，
1: 大枣3枚，这个大枣呢一定要带核的
0: 啊，哦，不能说是买那种就现成的，
1: 对对对，
0: 剖核的那种。
1: 对，
0: 啊，
1: 这里面的灵魂呢就是黄芪，
0: 嗯，
1: 黄芪是芪是长老的意思，几代长老什么的，对吧？
0: 哦，
1: 它是补气助药之最，
0: 嗯 嗯，
1: 给我们身体点火，
0: 嗯，
1: 推着血液往上走，
0: 嗯，
1: 把血压提起来，
0: 嗯，
1: 当归是血中圣药，
0: 嗯，
1: 但是它量要小。就像我们说像向导似的，
0: 嗯，
1: 引血归经，
0: 嗯，
1: 大枣补脾和胃，
0: 嗯，
1: 三样东西，黄芪补血，气能生血，
0: 嗯，
1: 就是中医讲的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
0: 嗯，
1: 你把这几样洗干净，加水煮20分钟，
0: 嗯，
1: 或者用开水闷泡当茶喝，
0: 嗯，
1: 坚持先喝上半个月，
0: 嗯 嗯，
1: 你会发现头晕会减轻，
0: 哦，
1: 站起来也不会冒金星，
0: 嗯。
1: 然后也提到自己脸发黄，对吧？
0: 对，
1: 慢慢就会泛起红润的光泽。
0: 哎呀，
1: 嗯，
0: 这个，而且来说味儿感觉也不错，黄芪呀，当归呀，大枣啊，煮到一块儿之后啊，放在一块儿喝，相信啊，平常的时候您看个电视啊，是不是听个咱们广播呀，
1: 嗯，
0: 是吧？喝着玩，这时候把这气跟血也就补起来了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到我们声音没有啊？如果说听到的话，按照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指引啊，赶紧去做，让面色红润起来，然后坚持调理，让自己的气血也精进起来啊。
1: 嗯，
0: 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杨老师，
1: 嗯，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
4: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走进浔阳楼，这家真不愧天下名楼，江州第一把的大饭庄。那屋里头宽敞明亮，空气新鲜，四白落地，红瓤的大地板都能照进人去。这还不说，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用大漆漆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这哪是饭馆，分明是大客厅啊。可是吃饭的人呢，微乎其微，花不起钱呢，到这门口就吓住了。那么现在不也这样吗？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级呢大宾馆，你也不敢进去，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更吓得不敢进去了。古代也是如此，你腰里的金银带的不够数，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宋江则不然呢，他早就想开了，我这命是捡的，活一天我赚一天，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吃这么一顿也值个。伙计穿绸过段，收拾得干净，长得也漂亮，过来赶紧擦抹桌案，但是一眼就看出来宋江是配军，两颊带着金印呢，你这玩意儿真讨厌，洗洗不下去 ，KK 不下去，要贴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爱配

0: 君不配君，谁爱看谁就看。伙计赶紧笑脸相迎，这位大爷，您想吃点什么？
1: 嗯，
0: 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
1: 哎，好了。
0: 伙计一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头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儿。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吧。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眺，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呀。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儿往上一涌。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晃晃悠悠，是心潮澎湃。想的事儿太多了。宋江心说，我从小没了娘，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我宋江年过三十，功名不就，一事无成，我白活了半辈子。我这么大岁数了，要家事无家事，要能耐没能耐，相反刀伤人命，流配至此。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我不够两撇儿，我白活呀。我宋江啊，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在人前一站，很多人管你叫哥哥，对你如此尊敬，尊敬你什么呢？我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我狗屁不是啊。我后半辈子怎么办？我怎么混？这宋江就想起这些事儿来，越想越别扭，越想心里越难受啊。他趴在栏杆上是放声痛哭。伙计上来一看，这客人哭开了，也没敢劝，蔫溜溜的又退出去了。哎，这人呢，该哭的时候你得叫他哭，哭完心痛快。你要不让他哭，哎，堵上了，非窝囊出病来不可。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哎呀，心不那么沉重了，出气儿也觉着均匀了，回到座位上接茶喝酒。有那么句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欢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喝多点没事儿。心里头要别扭，心情要压抑，喝酒非出事儿不可。再加上这十里透瓶香，这酒劲儿还大。宋江喝多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呼呼的喘粗气，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往墙上看，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的刷白。

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啊，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是来了。伙计端着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饱，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了，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上边怎么写的呢？自幼参工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着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了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写了四句话，上写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插须，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落款是运城宋江作，然后投笔于案呐。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把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这下喝的太多了，都到什么程度？给了人家伙计多少钱不清楚，怎么下的浔阳楼，怎么回的牢城营不清楚。回到他那屋里，一头扎到床上，沉沉大睡呀。到了第二天呢，脑袋还疼，他告了个假没起来，接茬睡。到下晌还不清醒。浔阳楼上他怎么写的诗，怎么个来龙去脉，他都记不清了。您说喝酒喝这么多有什么好处？要不说酒能误事。按下宋江不说，单说在大江的对岸有个镇店叫吴为军，好像是江州的卫星城。这吴为军地方也不小，住着好几万人口呢。可就在这个镇店上有个人，这人姓黄啊，叫黄文炳，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

0: 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可就是他在职的那时候，没少搂钱呢，买了房子，置了地，在吴为军还开了几处买卖，钱是不少。这人呢，他就是不知足，有了钱了，没功名，觉着不满意。你说我这个通判算什么玩意儿？光有这官名，没有衙署，没有这个实缺呀。我怎么运动运动，打扁打扁？我找个衙署啊，找个好地方接茬，再搂这钱呢。我虽然做过官，还没过够瘾呢。他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本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啊，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多有权势啊！哎，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啊，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得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人们抬着这些东西到了知府衙门，正好知府没升堂，他直奔后宅，到门上没敢往里进，一看门上有把门的，跟把门的人一打听，说我们知府大人今天有贵客，正陪着贵客吃饭呢。
1: 哦，是，对不起，对不起。
0: 这小子挺知趣，没敢进去。抬这些东西离开知府衙门，他就犯了愁了。你说过江回家，第二天再折腾来，犯不上。知府吃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在街上溜达溜达，等过一会儿我再去拜会。让家人抬着东西，他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其实他常上这儿来，一想这楼肃静，我干脆在这吃点歇歇腿儿，让家人在门外等候。他上了浔阳楼了，登上三楼，伙计认识他，哎呦，黄大人，黄大人您好，您好，请坐。
2: 行，哎呀，客人不多呀，可不是，这两天买卖非常萧条，
0: 你想吃点什么？他点了几个菜，一般的他都不给钱，伙计惹不起他，对他呀还得格外加小心，他要找你的毛病还够你呛。所以给他做的菜盘都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把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

0: 是是是，
1: 火气退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他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哎，他的眼光就落到宋江提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啊，比例苍劲，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他就注意了。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就犯下掉头之罪呀。哎，别着急，我仔细玩味玩味，吧嗒吧嗒滋味。他手捻着稀不楞登的胡须，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个人自吹自擂，还挺自负，这是自夸其德呀。后两句：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啊，环境不太好，心情不太舒畅啊，遇上点什么麻烦事儿，自己把自己比作猛虎，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再往下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犯病就犯到这两句上了。我这小子还不服不忿呢，要在江州闹事儿啊，哼，你也就是酒后浇愁，说说狂话罢了。这八句话说犯病还不算犯大病，唯独后边这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来了，飘蓬江海漫插须，这句没有病。他时月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犯病犯到这儿了。他年就指的不定哪年，要随了我的心愿，随了我的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国家的叛逆，造反的头子，他还笑话黄巢，那意思黄巢还不如他呗，他折腾得更凶呗，就这一句掉脑袋的罪，掉脑袋的罪啊。伙计，把纸笔拿来。哎，来了来了。伙计上来之后，他照着墙上的字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在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此人长得什么模样？
0: 一般般吧。
1: 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好像是昨天中午前来的，这人能有30多岁，没有40，小个不高，黑胖黑胖的，浓眉大眼睛，说话山东口音。来了几个人啊？就他老哥一个。行了行了行了，黄文炳一听，嘿，机会来了。

0: 这回见着蔡九知府，我把这事原原本本一说，蔡九知府不定多高兴呢，他就赏识我的才能，我为朝廷算效了力了，升官就在眼前。您看这家多无耻，他每天就想两件事儿，一样事儿想自己如何升官发财，另一件事就琢磨人。我说您在工作当中遇上这种人，您还真得留神。哎，他专门靠整人活着，其实他身上一无所长，就这种人是最可气不过呀。黄文炳觉着这个时间呢磨蹭的差不多了，汇了钱下了楼了，带着四个家人赶奔知府衙门，一打听啊，知府大人的贵客走了，大人睡了一觉都起来了，正在书房喝茶呢。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等着，有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请大人等您。
1: 哎，是是是是。
0: 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儿，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呐，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打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进来多个吃碟加装筷子也不算什么，是是，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了。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但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哦，什么事儿？我们江州出来不法之徒了，要不将此人斩首，咱们江州就得大乱。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5: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6: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7: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 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

0: 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在蔡九知府面前举报宋江，留下反噬。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但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架不住黄文炳在蔡德章面前紧得了呀，把这件事儿说的是十分严重，蔡九知府就引起注意来了。嚯，那么这诗谁做的？他留了名字了，运城宋江做。宋江是什么人？卑职全调查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来人，八般人意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边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噬，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
3: 是。
2: 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诗去了？这是什么地方？

0: 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这事儿，又一想，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刀枪棍棒锁的绳子啊，听说这个罪犯可挺厉害，如果他要跑了咱们都吃罪不起。一个时辰之后到火神庙我家前就找我，咱不见不散啊。好嘞。当差的散了，回家取家事去了。戴宗就利用这个机会往下一塌腰，施展飞行术啊，眨眼间来到牢城营。咱可说清楚，飞行术是一种功夫，可不是封建迷信啊，抓把土就飞了，不是那么回事。戴宗怎么叫神行太保呢？就两条腿快。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自从那日宋江吃酒带醉回到牢城营，酒喝得过量了，这两天也没得劲儿，脑袋也疼，心里头也烦，有时候啊到陆氏房坐一会儿就回去躺着，这两天也没出门。正在这时戴宗进来了。大哥，兄弟，哪儿去了你呀？你叫威兄找的好苦啊，昨天我找你上浔阳楼喝酒去，结果怎么也没找着。
1: 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
0: 宋江大吃一惊，啊，贤弟，此话怎讲？还怎么讲呢？你方才提到浔阳楼了，你是不是上那喝酒去了？
1: 啊，
0: 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
1: 还
0: 没干什么。您在粉壁墙留尸没有？
1: 好像流失了。
0: 你写的什么？
1: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
0: 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噬，被一个叫黄文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来给你报信儿。
1: 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
0: 抓过去。
1: 宋江也傻了，
0: 恨自己呀，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
1: 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
0: 哎，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一激动头脑一发热，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写篇日记嘛，发泄发泄。
1: 你要写好东西行，写坏东西到时候有了事儿甭找别的，啪啪啪一翻你的日记，这就是罪证。你说你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写这干什么？哎，
0: 这玩意儿要命啊。宋江也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他后悔了，你写那玩意儿你就能把大宋朝推倒啊，你就能改变得了这个社会啊？改变不了。

0: 自己断送了。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戴宗急得直跺脚，大哥要不你跑了吧。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啊？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哎，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
0: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呢、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混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时间耽误长了那能行吗？戴宗跑了。哎呦，宋江一看这怎么装疯？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把尿桶搁到墙角，那尿泼的满地都是。然后，哎，还有主意，又到厕所，拿那勺啊。大粪勺崴了两勺大粪，甩在台阶上门槛上屋里桌子里哪儿都是。宋江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又和了两把泥，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把头发破开了，揉了点草沫子，把鞋脱掉一只，挽起一只裤腿来。宋江对着古铜镜一照，他自己也吓一跳，的确像疯子了。哎呀，光外表像不行啊，还得有一套词儿呢。他正想着，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老城营的管营、本城的差拨，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领着抓人的来了。戴宗回去那帮人就聚齐了，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走，他犯了案了，都抓他。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子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等推门往屋一看，戴宗深感满意，行，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一瞅耶，这是个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一看呀，踩了一脚大粪，啪！这屋这个味儿，能把人呛死。当差的噔噔倒退，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怎么回事？这是，我是疯子。这么一说，宋江啊就装开疯了。你们是什么人？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

0: 老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不是，谁吃那玩意儿？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要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1: 是啊，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他本身精神失常了，干脆咱别带他了，回去禀明府太大人也就算了。”“
0: 对对对对，院长说的对，走走走走走走。”
1: 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回到知府衙门。这蔡德章、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正等这事儿呢，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参见府台大人。“免，把宋江抓来了吗？”“回府台大人的话，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回事，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疯的很，非常厉害，语无伦次，浑身无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大人不信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
0: 是啊是啊，大人，他的确是个疯子，还吃砖头，屋里全是粪便，哎呀，都下不去脚。”“
1: 哦，退在一旁。”转回身，他跟黄文炳说：“黄通判，听见没？我说这人呢，他没这么大胆子嘛。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除非精神有毛病。算了吧，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儿就完了，宋江什么事儿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您千万不要上当啊。”“
2: 哦，此话怎讲？”“
1: 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儿都不像疯样，他根本就不是疯子。可能听说您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
2: 能吗？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
1: 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头几天也没疯，现在突然疯了，这就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的？”“
0: 通判所言极是。”“戴宗，在，
1: 回家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管营差拨都来了，敢说瞎话？蔡九知府把脸一沉：“说实话，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或者是前些日子，他疯吗？”“
2: 回大人，不疯。”“
1: 哦，什么时候疯的？”“
0: 我们也不清楚，头两天还挺好，昨天好像还挺好的，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
1: 哎呀，通判，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戴宗，领人把他给我抓来，他要不来，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
2: 戴宗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这关呢没混过去。戴宗没办法，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宋江一看又回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在屋奔奔直蹦，正喊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吧，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他走。这宋江奔奔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脚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
1: 哦，来呀，传点手下击鼓升堂。
0: 大人唐玉击鼓升堂。八班人一呐喊汤威，蔡德章满身朝服升座宫位。那黄文炳过去是通判，现在狗屁不是，这他没资格待，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义各方师爷站立在两旁，蔡德章把桌子一拍，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到这什么病都没有了，那怎么交代？还接茬装疯。你别看捆着呢，两条腿能迈步，这宋江一蹦多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地方？谁请我吃饭呢？啊，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喝的是仙酒，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哈哈哈哈。哎呦，牛头马面阎王小鬼儿，这不是阴司地府吗？蔡德章在上面坐着，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站住，这味儿能没味儿吗？在堂口下站住，等，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哈哈哈哈，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蔡德章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让他跪下。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缝啊，给蔡九知府出主意。大人，大人，我看出来了，他装蒜。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您注意瞅瞅，他那眼睛不发直，滴溜溜直转，那是想词儿呢。大人，别跟他动嘴了。打吧，不打他，他不能老实。
2: 对，
0: 蔡德章闻听此言，把桌子一拍，噔，胆大罪犯，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来人，拉他下的重打80，加力的打。其实知府衙门呢，有不少当差的跟宋江不错，没事就上牢城营啊，跟宋江谈天论地，说古论今，没事呢得几个零花钱。宋江挥金似土，别看来的日期不长，还交了不少朋友。掌刑的人

0: 也跟他不错，但是今天蔡九知府在这盯着，谁也不敢徇私舞弊呀、啊！你想不使劲打不敢呐、啊，众目睽睽都瞪眼看着呢，只好把宋江拉下去，摁胳膊的，摁腿的，把中医给吞下，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还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啊、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领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宋江实在顶不住了，嗯，哎呀呀，叫唤开，大力的打，疯子还知道疼吗？打！三十板子过后，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回大人，罪犯死过去了，用火纸熏过来。本府我接查问案，火纸一熏，走五官通七窍，宋江明白过来了。哎呦，可疼坏了，这回也不敢装疯了。宋江一想啊，干脆我就说实话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豁出这条性命不要了。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Day after day, in the sun and the wind and the rain, I climbed into the hills.
1: 本期推荐：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
0: This was where I was meant to be.
1: 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的动物学家真古道尔，他20多岁时前往非洲的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猩猩，在那里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后来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地球环境，把人类的命运与动物交织在一起，大大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Movie Time 推荐真古道尔的传奇一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1.66 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问她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

0: 常陷入圈套呢？他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掏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7: 你好，我是优爸。一对总是吵架的父母，必定会养出一个灵魂流浪的孩子。父母在孩子面前肆无忌惮的争吵，以为事后一个道歉便可以风雨过后见彩虹，殊不知孩子幼小的心灵所受到的创伤，岂是几句道歉就可以解决的。父母争吵如果是不能争得优雅，吵得体面，那还是躲起来去吵吧。别把孩子懂事当成是你的自豪，你不了解孩子压抑自己的欲望，小心翼翼地讨好你的痛苦。懂事的孩子其实活得很可怜，他们有了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稳重和踏实，失去了这个年纪该有的童真和童趣。给孩子一点任性的机会，让他有机会活出自己。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是人家的父母做到位了。有时间关注别人家的孩子，还不如多用点心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你不用心教，再好的孩子也会被埋没。老师不是万能的，别把教育孩子这件事情推给老师。老师教的永远是课本的知识，而课本以外的是家长的育。有了老师的教，家长的育，教育这件事情才存在。你的孩子只是老师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孩子世界里的唯一。教育好孩子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别总盯着孩子的名次不放，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可孩子的人生有千万种可能。你可以教育孩子尽量争取最好的，但是不能苛责孩子没有拿到第一。别总担心着孩子座位那点事情了，坐得再远难不成还能坐到教室以外？座位的排列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视力高矮，同学间的搭配等等。让孩子课上多集中注意力，多多吸引老师的关注，比坐在哪儿有意义多了。孩子的日记本，如果他不

0: 想给你看，那你最好不要偷看。谁都有秘密，请你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一旦他发现你偷看了，哪怕你只看到了一点点，那他对你的信任下降的可不止那一点点。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啊，别人的意见听听就好，不要随便用在自己孩子身上。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适合别人家的孩子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自己的孩子。父母平时还要多注意观察用心，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孩子犯错了不认错，就不要轻易原谅。孩子没有错，就请无条件地相信孩子，站在他身边支持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要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请先让你自己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吧。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衣服会产生静电？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脱毛衣脱羽绒服时，不仅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还会被电一下。衣服为什么会带电？难道这冬天的衣服都变成带电体了吗？其实啊，这是静电现象。而且冬天干燥的天气是帮凶，我们身边的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里有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平时正负电荷数量相等，物体不带电。当冬天穿脱衣服时，衣服和衣服之间，衣服和皮肤之间会发生摩擦，摩擦会让电子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导致一个物体带正电，另一个物体带负电，这就是摩擦起电。而冬天空气很干燥，水分少，电荷不容易被导走，会在衣服上积累起来。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放电现象，产生噼里啪啦的声音，甚至能看到微小的火花。当我们碰到衣服时，电荷会转移到我们身上，就会觉得被电到了。如果空气潮湿，水分能帮助电荷传导，就不容易产生静电了。想减少冬天衣服的静电，可以在穿衣服前用湿毛巾擦一擦衣服表面，增加湿度，让电荷更容易传导。也可以在衣柜里放一块湿毛巾，或者使用加湿器提高室内空气湿度。另外，选择棉质、羊毛等天然材质的衣服，比化纤材质的衣服更容易避免静电。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机器人总动员是2008年一部由安德鲁·斯坦顿编导的科幻动画电影，影片于2008年在美国上映。故事讲述了地球上的清扫型机器人玛丽偶遇并爱上了机器人夏娃之后，追随他进入太空历险的一系列故事。影片的全球票房累计超过5.3亿美元，曾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
2: Out there, there's a world outside of Yonkers, way out there beyond this hick town, Barnaby。
1: 机器人总动员的成功，我认为来自于以下的三大要素。首先，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动画片，同时它还是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视觉艺术品，更是一部严肃的科幻电影。影片的前40分钟几乎没有什么对白，没有任何人类角色出现，却已经成为了一首充满了美和智慧的影像之诗，其中的深意更值得我们去花时间用心体会。当然，这部机器人的爱情故事也非常适合整个家庭一起观看。

除了电影的爱情主题，影片普遍被认为讽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包括肥胖、环境破坏等等问题。当故事进行到了离开地球到达太空的时候，一些社会问题也在这部科幻动画电影当中被以隐藏化的方式郑重地提了出来。当虚拟的绚烂服装消失，才有机会注意到彼此的眼睛。后来的一切改变都源于瓦力的勇气和浪漫，以及用去除物质的简单和纯真。电影的意图已经格外明显，与那些肥胖到无法直立行走的人类相比，整部电影当中也许只有瓦力才是真正的活人，在追求人类已经丢失的内在感动和无悔情感。瓦力是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集垃圾。这时的地球已经被人类祸害得无可救药，进而被废弃成巨大的垃圾场。瓦力执行着程序的任务，他在被人遗弃的世界里默默工作了700年。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呢？每天像收集垃圾一样收集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并在等待中有了很多的孤独。我们应该好好地保护自己的才华与爱，不让他们被日常的生活所消磨，不要让他找不到方向，不要让他不加保护而一点点地被风干流走。我们应该把生活酿成酒，好好地保存，在恰当的时候拿出来和值得的人分享，因为我们都不能在这个世界停留得太久。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十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五十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

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水管会唱歌？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的水管怎么还会唱歌？难道是里面藏了一个小歌手吗？水管唱歌其实是水流震动搞出来的动静。冬天天气冷，水管会收缩，里面的水垢也会因为温度变化变得更厚，导致水管口径变小。当水流通过狭窄的地方时，速度会更快，还会冲击水管壁，让水管发生震动。如果水管固定的不牢固，震动就会放大，发出呜呜或嗡嗡的声音，这和吹口哨时气流通过狭窄口腔发声是一个道理。水管内水压超过0.3兆帕斯卡，唱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生活中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晚上用水高峰期，水压不稳定，水管的歌声就会更明显。打开水龙头时别开太大，让水流平稳流出，减少对水管壁的冲击，能有效降低唱歌频率。如果是水垢太多，堵得水管难受，可请专业人员清理水管，从根源解决问题。另外，要是水管固定的不牢，也可以用扎带或卡扣加固一下，毕竟水管不晃了，歌声自然就停了，总不能让他半夜不睡觉瞎开演唱会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

0: 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哎，老板！
3: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2: 好嘞吧？
3: 来吧！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2: 我是说旁边那把。
3: 旁边那把很贵的。
2: 你可不是啊，你别。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

0: 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

0: 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别换，我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我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啊！金欢
1: 啊，
0: 那马批准你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环。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来？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吧。
0: 好，快去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啊，一会儿走。
0: 哎呀，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

0: 跨都完成了。
1: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
0: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0: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哎，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你撕，你撕，你撕。
0: 你。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他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坐着学妹子吧。
1: 你放心。

信吧。

0: 我讲。
1: 又苦了不是？
2: 我还小呢。
1: 英焕，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哎，好好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啊，你是说我嘞？
2: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1: 一会儿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2: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2: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银环。

境界是骑马，希望你到当下这刀下再说啥，别光说了来风话，别把你给骗了，不要出眼泪，小掉牙，小掉牙。

0: 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了、
1: 啊、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
0: 真比那三清主哥都赖。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倒在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袋也装起来，将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手上乔治给你送起来。
0: 嗨，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
2: 二宝他娘，这回可是真来了。
0: 看，我说来。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乔晨，乔晨啊，快去倒水去。哎，乔晨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小宝，
2: 娘，
1: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就一句，就去呗。
2: 自己人，还客气啥？
1: 你干啥？快去！
2: 哦，好，我去。
3: 快坐呀！哎。

0: 好好，一念难生一回起，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关注也，
2: 那个手上也好吧？
0: 好。

0: 叶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哎

0: 借这个提单来。
1: 那咱娘不是还有？
0: 你忘了，那都快防拐了。啊！
2: 十二包太监，
0: 哎，
2: 恁先说说，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哎，十二包爹，等等，你等等。
1: 爹、你坐呀。
2: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1: 爹、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2: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常年累被子，也不害个病。
0: 什么爹？啊，路过供销社，大兵酱油来。
2: 中中中中中。
1: 娘，
0: 哎，
1: 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哟，
0: 咋没有买酱油了呀？银欢呐，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沟，别说是吃来东西了，就连那金光大国也是样样俱全，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杯几杯，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有啥有啥。坐那卸妆房，我给你做饭去。
1: 娘，我帮你上火吧。
0: 哎呦，不用了，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卸妆吧，啊，
1: 哎，卸妆。
0: 啊，你喝水，你喝水。
1: 哎，
0: 啊，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1: 我自己来吧。
0: 我给你倒吧，我给你倒。
1: 没有，
0: 你坐，你坐。哎呦，
1: 成了。

0: 在天台绕场都高兴啊，我大娘，
1: 哎哎，老老老，
0: 我大娘呀，人家来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看呐，这是那二大娘。
3: 二大娘，
0: 哎，好，好，好，好，程春娘，今天你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离这可近呐，你看啊，出来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我叫小孩，快慢慢走道。哎，你非得跟咱去啊？你要不去，我可不依你。

0: 事了？
1: 娘，外嫂子他妈娘来了，他一进村就问咱家在哪住来，娘咋办呢？娘，把嫂子撤回吧。
0: 巧侄儿，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那是蹭啥嘞？我去接接他。

0: 是趁家摸完。
1: 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2: 完了，再也不要我。
1: 我的闺女不找我说。
0: 别着急，吃饱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我给。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1: 住下，哎，住下，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中啊，恁娘俩先说着吧。没事。
1: 小银花，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3: 不回去。
1: 你，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呀，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怀抱拳。
3: 你，
1: 你，
3: 你，你，好侄儿，
1: 看你厉害。
4: 哎哎哎哎哎，走了，走了。老嫂子来送闺女了，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是是，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4: 哎，那个山里人瞧你了，瞧你了，
5: 夸夸你了，骗骗你了，
4: 就是。
1: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5: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1: 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野蛮。
0: 爷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来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1: 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
1: 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
1: 咋？你在城里人比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老祖贵，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老祖贵
6: 嘛，
4: 走吧
6: 走吧。
5: 直说，别听那边说的。
6: 干鬼吗？看戏的？
5: 不是啊，
6: 干啥说什么？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啦？
1: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
1: 你是老歪歪，不怕？
5: 老歪
0: 妈，这是李支书。
1: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
6: 啊。
1: 哎呀，支书
6: 啊，
1: 工作忙吧？
6: 不忙，
1: 抽个烟吧。
6: 哎，我不管。
5: 哎，老板，抽烟了。哎，老板，来，走。
1: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6: 嫂子，银环一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1: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好了好了，都赶过去，
5: 赶过去，走走走走走，赶过去。
7: 哎呀，这
6: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嗯，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1: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6: 走，先到我家坐坐。哎。

0: 爹，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管商人散把货。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梨花。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银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可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这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

0: 你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呢，着气没有了？
0: 哈，

0: 子吵架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单劲睡，单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啥练不出铁打的钱。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来迎着你。
0: 哎，你这样了，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一换来，还是面。
2: 哎，看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提起话来。
0: 二大娘别开玩笑了。
2: 哟，银花呢，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的个子比小哥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的腰板硬，要是累了就到那师叔底下

我来一下，快点啊！

0: 咋了？咋了？这是？
1: 我操了！操了！
2: 这算真有本事！
1: 当不动，他就不会少少
3: 少单呀！
2: 这算真有能耐！
4: 你说，那他也太小气了吧？
3: 就是，
5: 他当不动还能远单？
3: 就是，就是。
2: 要是把银环说跑了，就算银环不光荣，那能体面？
1: 哎，是啊，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
2: 对呀，平哥，要叫三下五里都知道了。叫你说，看看朝阳宫的人多有本事，说破一个女学生。
1: 就是，
2: 你看看，嗯、
4: 哎。那我这干啥？还吹三吹嘞？
1: 哎，来气儿嘞！
2: 咱得咋来气儿了你？
4: 来听说，那么是跟他闹着玩儿呢。
2: 我知道，年轻人。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都看看，都看看，还说人家银环娇气的，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句笑话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来。
1: 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是摸不透，是不是？
3: 是，
1: 是不是？
5: 是啊，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喽，
1: 就不来了。
2: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这些本事一时还用不上来。
1: 哎，也许啊，就没啥本事。
2: 你说了，都赶快去，
1: 赶快去，这小孩
2: 赶快去，
1: 赶快去，赶快去。哎呀，你这孩子那废话真多。嗯。
2: 开打！
1: 哎，
2: 过来，过来，过来。孩子，刚才说那叫啥话呀？啊？
3: 啥呀？
2: 对不对呀？说嘞。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真不对，假不对，
3: 真不对。
2: 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啊，人生地不熟嘞，还是个女孩子，手上没了炮，那身上也出老汗呐。啊，他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嘞，都没有替人家考虑考虑啊？啊？就被人家多挑两挑水都骄傲了，时候还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1: 那、嗯、那我就给他配个不是我去了，
2: 哎，
1: 不去了，
2: 慢点。哎呀，那人又哭啥了？
4: 赖青叔、
2: 啊，
4: 那我也错了，我也去给他配个不是吧。
2: 中中中，去吧去吧。大宝，
6: 赖青书，
2: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6: 他想哭，叫他哭吧。
2: 这叫啥话？啊，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嘞，还是让他来哭嘞？
6: 这也太娇气了。
2: 去，听我的。
6: 我
2: 看看看看。看快去快去，
7: 老赖青，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犯了恁的个错，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点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就哭去了。
2: 我说老嫂子，你这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嘞？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你偏说还没有瞧着那摇摆影嘞，
7: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会卷着石头说假话。
2: 哎呀，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呐。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啊。这你可知道啊，咱从前使的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雾器、双八轮、解放水车、骨头机，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着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驴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得往前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这哪一样能说老实的人呢？山沟里啊，嘿嘿，量不住来多少学生呢。

0: 说话得砍砍插口，讲讲狂事，你那个脾气啊也得改改了。
1: 那不用说是我错了。
0: 事儿不大，你可能。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蓝氏双杰一看鸽子飞出井口，喜出望外，吩咐楼兵快脚露露棒，嘎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时间不大，把金筐搅上来了。大伙儿一看呢，徐良乐呵呵的在筐里边坐着呢。哎呦，师傅喂！您老人家听好，什么事儿都没有。徐良点点头。有人过来伸手把金筐的边抓住，拽在井口沿上。徐良一片腿下来，老师啊，那里边究竟是什么？回到屋子里再说。大家众星捧月一般回到聚义分赃厅，徐良坐下把宝剑摘下往桌上一放，你们看看，就得了这么个东西剑。哟，这把宝剑不错呀。蓝天本印崩黄把宝剑拽出来，大厅里唰唰唰唰一个劲儿闪光啊，这是宝家伙呀，快快拿根铁条来。有喽啰兵拿过来一根比大手指头还粗三圈一个大铁通条。蓝田本接过来，用宝剑的剑锋对准这铁条轻轻地削了一下，结果就像快刀削萝卜似的，嚓就掉了一块。再一使劲，擦亮亮亮亮亮，把铁条斩为两段，足见这口宝刃是切金断玉呀。哥俩乐的，师傅，哎呀，您老人家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这玩意儿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看来这是老天赠给您的。徐良一乐，不要这么讲话，哪有这种道理呀，你们听我跟你们说。徐良就把下井筒子这个一切经过都说了，把大伙儿听得都惊呆了。那师傅，您说那具骷髅那是谁呀？我也不清楚，法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好的殉葬品。哎，师傅，这宝剑上还有篆字呢，您看这什么字儿？徐良乐了，根本不认得这篆字，说找个内行看看吧，全山这一百来人也没有内行。书中代言这两篆字是什么呢？叫青龙。这段书叫徐良误走黑山头，巧得青龙剑。蓝氏弟兄把一个灵巧的楼兵找过来了，老师啊，我们一般的兵刃都是他给打造和收拾，您看这剑穗子都不行了，让他给您收拾收拾，快去拿去给你师爷好好装饰装饰。遵命。这楼兵下去，时间不大，把宝剑拿回来了，二尺半长的杏黄灯笼穗也给安上了，把宝剑的剑身剑匣重新给开的光，再看跟刚才又大不相同。徐良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这边宝剑就背到身上。老仙儿一琢磨，可惜呀，我对宝剑没下过功夫，这个剑术究竟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我是一窍不通，将来回到开封府见着斩南侠我斩得熟，好好跟他学学，人家使宝剑那是内行啊，将来我又会使刀又会练剑，那有多好啊。老仙儿打定主意，跟他们哥俩谈笑风生。这是头天的事儿。徐良在黑山头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老仙儿徐良要告辞，

0: 这哥俩难舍难离，师父，您了是行了，我们怎么办呢？还继续当这臭贼吗？您说了，要收我们哥俩这徒弟，不允许我们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那您得给我们指条明路。徐良说：“这么办吧，我要直接回开封府，我就把你们带走了，我还得回家。我给你们留封信，你们哥俩拿着我这封信，把人等遣散，让他们有家的奔家，有国的奔国。如果实在无家可归者，挑那品行端正的，你们就带着赶奔开封府，面见青天大人包相爷，就说我给你们介绍来的，开封府正在用人，一定会给你们安排个差事，你们哪怕到那做苦工，那也比占山强的多的多呀，何况还不至于。哎呀，师父，您不但是老师，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包大人能要我们？放心，有老师我介绍，料也无妨啊。好好好，快点准备了笔墨砚瓦。徐良提起笔来，给蓝氏弟兄写了封信，写完了修改一遍，又誊了清，把印章盖上，把它封好。徐良说：“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就起身，没路费没关系，我给你们。”在兜里掏出银子给了蓝氏弟兄，这哥俩千恩万谢，总算把贼皮脱了，从今以后走向正路了。那种高兴还用说吗？这回有了钱了，蓝氏弟兄把那小头目叫过来了：“快去采买东西，准备丰盛的酒宴给我老师送行。”哎，楼兵头目走了，这陪着徐良说话，时间不大，东西采买来了，是煎炒烹炸，准备了一桌酒席。徐良也不客气，居中而坐，蓝氏弟兄左右相陪，有几个头目在这布菜满酒。在酒席宴前，徐良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为人，今后到了开封府应当注意哪些。这哥俩不住的点头。正这么个时候，山前一个小喽啰兵跑进来了，慌慌张张跪倒在地：“报，报为寨主，山里有点事儿。”大厅里的人就是一愣啊。蓝氏双杰赶紧把筷子放下，就问：“什么事儿？是不是又来买卖了？”“我没说嘛，从今以后洗手不干了，什么买卖咱也不干。”“放行，随便叫他过。”“不是买卖，来了个出家的道人，口口声声要求见二位寨主爷，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说有重要的事情。”“道人？”蓝氏弟兄一想，我们素来跟僧道无缘呢，也没有朋友啊，这从天上掉一个老道来。徐良感觉到这个道人来的情况特殊，这么办吧，让这个道人赶紧就进来吧，问一问他什么事情。“
1: 是啊，好吧，既然你师爷吩咐了，搭一请字，让那老道到里面来见我们。”“
2: 是。”
0: 喽啰兵走了，爷儿仨正在屋里头胡猜呢，就听外头脚步声音，喽啰兵往旁边一闪，又打外边进来个出家的老道。徐良一看呢，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高了下身不满七尺，长得富富太太的，面如晚霞，花白虚然，散满千心，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顶，手里拿着拂尘，身后也背着口宝剑，斜着挎着黄兜子。这老道来到聚义厅，闪目看了一看，眼光就落到徐良身上了，特别是徐良身后背的那把宝剑。蓝氏弟兄一看，这老道也不言语，直出楚望面前。

0: 一战心中挺不痛快，把桌子一拍，啪！哎，我说老道，咱们萍水相逢，素不认识，你非要见本寨，所谓何故？你看你也不言语，跟个木头橛子似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徐良呢，在桌子底下就捅了他们哥俩一下，那意思说话客气点，这玩意儿说多刺耳。就见这个老道微含一阵冷笑，二位寨主，谁说咱不认识？咱认识都半个多月了，
1: 是吗？
0: 这哥俩挠挠后脑勺，这我们哥俩怎么没记得呢？哎呀，寨主爷，贫道来到黑山头很多天了，天天围着后山转悠，难道你们就没发现？
2: 哦呀，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
0: 蓝氏弟兄一想，你看刚才跟老师还说呢，有个人没看清楚五官貌相，不知道和尚，不知道是老道，老围这儿转悠，闹了半天就是他。哎呦，这家胆子不小，今天突然而来，不知是为什么。道爷，既然是你围这儿转悠这么些天了，你到底围什么呢？今天见我们又所为何故呢？贫道来了就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要我们家宝剑来了。你们家的宝剑？哪把剑？就是那位英雄身后背的那把剑。我要叫他物归原主，请把宝剑赏给我吧。之后我转身就走，绝不找黑山头各位的麻烦。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们要赖着不给，那可就麻烦了。蓝氏弟兄一听啊，气得鼻子都转了个了，心说什么臭无赖都有啊，可我师父刚得了宝剑，这位就来要来了，这宝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蓝天本火性挺爆，把掌中酒杯摔了个稀碎，迈大步到了老道近前了。我说你哪儿来的？你是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赖啊，你都不如我们这山大王，怎么知道这宝剑是你们家的？你知我们怎么得的吗？嗯，我告诉你，要是往常冲你说这话，我喝令一声把你乱刀分尸，然后扔到后山喂黑瞎子去。今天我老师在这儿一再劝我们改邪归正，所以呢，我们今天对待你就不采取那种办法了。老道，算了，你要知趣的赶紧滚，从哪儿来你滚哪儿去，咱们两家都方便。你要在这儿继续耍无赖，我告诉你啊，我们可不是饶人的。说话之间，他看了一眼楼兵，就见这楼兵撸胳膊挽袖子，把家伙全抄起来了。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就往前凑合。这个出家人毫不在乎，俩眼眯成了一条线儿。寨主，请不必发威撒野，你怎知我是无赖呢？既然你不明白，我就告诉你。我且问你，这黑山头归哪府哪县管？这你清楚不？啊，归京兆府三原县管。招啊，三原县这儿有一个李家大户，你们知道不知道？李啊，知道啊，李家大户那都是练武的人家，我们哥俩有耳闻。那行了，

0: 轮到我就是李家大户来的。要提起我来，可能你们二位不清楚，要提起我的祖先，谅你们也有耳闻。我的祖先乃是大唐朝赫赫有名风尘三侠的头一位，号称三元李靖，名字叫李药师，那乃是我九代圣祖，我就是他不孝的后人。徐良一听明白了，那徐良就这么聪明。哎呦，一提大唐风尘三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三元李靖，那是有名的武圣人呐。啊，他是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所以这心里头感觉到也挺敬慕的。徐良站起来，喝退蓝氏弟兄和这些喽兵，来到老道的近前，躬身施礼。
1: 啊，乡长，请不必动怒。沙西荣这厢有礼了，无量佛。
0: 老道仔细打量打量徐良，请问您是不是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徐良，徐义士？
1: 嗯，一点都不假，乡长认识我。嗯，
0: 认识倒不认识，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记，一看我就知道你是谁。徐良用手相让，
1: 乡长有话好好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我们坐下讲话。
0: 蓝氏弟兄一看老师说话了，不敢不听，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大爷，我们是粗人啊，说话就气儿粗，您可担待，请坐，请坐。这老道一坐，好像没趴下，凳子都三条腿儿，这玩意儿他不稳当啊。那面还拿砖垫的，道爷也不敢乐。听神坐下之后，徐良相陪，蓝氏弟兄不敢坐，垂手站到老师的身后。徐良那个人多和气，详细的就问。
1: 乡长，刚才你说你姓李，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沙西人听了非常羡慕。那么请问，这把宝剑跟您老人家有什么关系？
0: 哎呀，徐大侠客，一言难尽呐。因为这把宝剑，我怎么说是我们家的，那上头有字为证，那字是青龙，这柄剑就叫青龙剑，乃是我的祖上三元李靖所佩戴，他老人家佩戴这把宝剑走遍天下除暴安良，为唐天子立下汗马的功劳。后来他老人家将近九旬了，脱离红尘回归原籍，就在这黑山头修了一座祠堂。你们这后山不是那个破庙吗？那乃是老李家祠堂，他老人家就住在这儿养老了。我们呢都是李姓的家族，据我所知，那个时候上这看望他老人家的不在少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以后这人就不来了，所以呢我这老祖先就死在祠堂之内，后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啊才修了这么一眼井，说这个地方地穴非常好，地脉也非常值钱，这些事儿我就不懂了，光听说谁也没见着，说有不少殉葬品都什么谁也不清楚。说这话是去年我家来个本家的叔叔，

0: 我本家叔叔就责怪我，为什么不给祖先的祠堂好好修一修，留下你们这帮人给老李家的人都丢人呢？哎，另外还有些宝物要丢了怎么办呢？我这才知道这柄宝剑叫青龙，也是我这叔叔告诉我的，但是这座山已经被蓝氏弟兄占领了，我要来势必发生冲突，贫道打算暗地之中能把这地穴找着，能把这宝物取走，但始终未得下手。方才我在集市上，我听说你们喽啰兵又买酒又买肉又买鱼又买虾，给白眉徐良饯行，还说嘛祝贺他得了一件宝，所以我对这事儿就动了心了。刚才我讲的一点都不假，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理性的人应当继承，不能落到别人手。当然了，你们先发现的，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把宝剑得了，我要表示感谢。但是剑我得要，贫道来就是这个目的，不知徐大侠肯否赏脸？徐良一听不痛快，心说这姓李的老道，你赶不上你的祖先，这年代久远了，这宝物是谁的？哦，我们得到手了你来要来了，得不到手你怎么不得呢？按理说不应当给。老心又一想，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有根有据，就凭我的身份赖人家一把宝剑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干脆忍痛割爱，该谁的就给谁就得了。老心想到这里，一伸手把扣解开了，从背后摘下这把青龙剑，双手往前一递，乡长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那么请问你在什么地方出家？你贵沙下怎么称呼啊？贫道就在三原县城内西门里三原观出家，我娘家姓李，我叫李世贤。哦，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如此，你的宝剑还给你，物归原主。蓝氏弟兄在旁边一看，老师啊，您真够大方的，要换个我们呢，说什么也不给他，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这个老道也不客气，伸手把宝剑接过来往自己身后一背，站起来往外就走，连个谢字都没有。蓝氏弟兄忍无可忍了，这哥俩过去把道路就给横住了，等李老大，你先等等，留步。吴良婆，二位有事吗？当然是有事了。我说老道，您今天高寿了？啊，我还小呢，五十有四，啊，半百过去了。平常大概您没吃川军吧？老道一愣，此话怎讲？你有点大便不通。人情你懂吗？这把宝剑是我老师舍死忘生从那么深的地眼里头得出来的，给你是人情，不给是本分。我说你上这要东西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啊？就这么尘土不沾转身就走啊？不近人情吧？哎，老道一笑，我们家的东西我往回拿有什么不近人情的？谁让你们去得来的？你们要不得我还去得去呢，这个我不领情不道谢。二位迅速把道路闪开，咱别找不方便呀。找不方便你还敢怎么的？你把宝剑留下， 多攒本债高兴，再叫你来取，不高兴这玩意儿不给你了。说着话过来就抢这宝剑，老道大大不悦，往旁边一闪身，左手握宝剑，右手探双指，在蓝氏弟兄的后背上嘣嘣戳两下，可了不得了。戳上之后，这哥俩觉着浑身发麻，干眨巴眼动不了地方，嘣嘣全定在那儿了。这可不是定身法，这乃是武林之中点穴之术。徐良明白呀，哟，李世贤呐，李世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尽管你礼貌不周，我看我这俩记名的徒弟对你就算不错呀。你这是干什么？啊，点穴，你会我不会啊？你故弄玄虚，显什么能耐？我岂能叫你在我鼻子尖底流掉？老心徐良站起来，啊，等一等，想咋流不？老道一转身，徐大侠，怎么你要反悔不成吗？不，不是，你说错了。三星人办事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宝剑给你是肯定了，不过你这个人有点不讲理。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武艺，然后再放你下山。哈哈哈哈，徐大侠，你跟贫道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来一则是要宝剑，二则也想在你面前讨教讨教，因为你名誉太大了。我瞅瞅白眉大侠究竟这武功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既然你提出来了，贫道要得罪了。那等一等，你先把这两个人的穴位破了啊。好，老道左右手一伸，这一推，这哥俩身子一晃的，这口气上来了。哎呀，我的妈，腰酸腿疼。师傅，你可不能让他走了。你们两个放心，他走不了。说话之间，他跟这道人把外衣都闪掉了，屋里头窄小，来到院里头了。这个院啊，又平整又宽阔。慢说两个人在部下比武，就骑着马龙大刀，顶盔挂甲也折腾得开。两个人各找合适的地方停身站好，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刀，老道撤出青龙剑，往一块一凑，才要比武较量。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山西燕徐良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唰唰一拉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老道李世贤手舞青龙宝剑，刷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不用忙。两个人互相道了个请字，往跟前一凑，就见老道手腕子一翻，剑往前指，直刺徐良的梗嗓。宝剑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徐良久经大敌呀，对于打仗动手那是家常便饭，所以一不慌二不忙，两个眼睛盯着他的宝剑。一看奔梗嗓来了，徐良上右脚往左面侧身，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外一挂，宝剑开，啪啦啦啦啦啦，把青龙剑拨出去。 紧跟着徐良手腕的一番

使了个顺水推舟，刀背朝自己，刀刃朝着老道，一抖手这刀就到了，真好像云片一般。李世贤不敢怠慢，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大哈腰，哎，刀从头顶掠过，两旁的人都在这看热闹。蓝氏双杰那些喽啰兵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舌头吐出来都揉不回去了，惊呆了都。就见这两人一开始一招一式清清楚楚，打得也比较慢，过了十几个回合越来速度越快，真是刀光剑影，满院里被白雾缠绕啊。徐良一边打着一边暗挑大指，罢了，不愧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人家是祖传的剑术，看见现在的李世贤就想起当年的古人三元李靖李药师，难怪人家叫风尘三侠剑呢，真了不起。今天我还得留神注意，不然就要吃亏。李道爷一边动着手一边也偷眼观瞧，不住的点头赞叹，心说难怪白眉出名啊，这个白眼眉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把刀使得太好了，这是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术，果然变化无穷，招数特出，我要不留神大概宝剑得不到手，还得把命搭上，这就叫英雄爱好汉。打到四十回合仍然未分出输赢，山西燕徐良一晃金丝大环刀飞身跳出圈外，哎，左手一抱刀躬身施礼，老强别住手，我今天算开了眼了，果然是剑招惊奇，佩服佩服。我说咱两个人不要打了怎么样，宝剑我送给你了。李道爷也累得够呛啊，趁此机会单手提剑把额角上的汗擦了一擦，无量佛，徐侠客高，贫道我服了，我这就要见好就收。这柄宝剑不错，是老李家的祖传，但是我今天要奉送给徐大侠，咱们做个见面礼，宝剑我不要了。你说这仗还打得起来吗？李道爷把宝剑还侠，双手往前一递，徐良是再三推辞，李世贤就解释说，不错，这剑是我们家的，可有一样是您得的，您要不是探地穴得出宝剑来，我上哪儿找去，如今我来要，这就是非礼。但是我为什么要要呢？我怕这柄宝刃落到无能人的手里，不但起不了作用，还得把性命搭上，倘若这柄宝刃落到歹人的手中，为祸不浅。今天我一看呢，徐大侠义业高强，可配此剑，交给您我放了心了，咱就做个见面礼，我奉送了。一个就不要，一个就坚持给。蓝氏双杰一看呢，赶紧过来给解围，二位算了算了，都不必客气了，师父

0: 既然道爷一片至诚，您那却之不恭。这剑呢放在您身上作用还小不了，您拿着它不定得杀多少坏人，做多少好事去。你说李道爷一个出家人能杀生害命吗？师父，我看您甭客气，您就收下得了。当然这哥俩起心眼往外是向着师父，徐良一看也只好如此了，把宝剑举过头顶，当着李世贤发誓，如今宝刃落到我身上，我绝不妄杀无辜，倘若我妄杀一个好人，我对不住道爷，无量天尊但愿如此。说着话彼此一笑，二次回到屋中归坐。这李老道在怀里头一伸手啊，拿出个本本来，这个本儿古香古色的，交给徐良。徐大侠，如不嫌弃，这本剑谱贫道也奉送。这乃是我们老李家五花剑的剑谱，您看着它，帮助可小不了啊。是吗？徐良对宝剑没研究，一看人家不但赠剑，又给了一本剑谱，真是感恩不尽呐、啊。徐良拿过来翻了几页，一看上头画着图，剑的知识、怎么样使用的方法标的非常清楚。老徐儿再三谢过，把剑谱收藏好了。李世贤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徐良带着蓝氏弟兄一直送到黑头山的山下，这才拱手告别。到了后文书，李世贤出头帮忙，帮着徐良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这是后文咱不说了。徐良把他送走之后回到山寨，老徐儿一算计，这日子我得赶紧起身呐，再这么耽误下去，回开封府非晚了不可。蓝氏双绝一听老师要走，把嘴撅多高，师父，那合着您就不能带我们走？徐良一乐，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跟小孩子一样，信我都写了，我走以后你们赶紧把山寨收了摊儿，把喽啰兵遣散，你们二人就拿着我这封信赶奔开封府，咱们将来不见不散，几天就能见着，你们何必难过呢？
1: 可也是，不过呢，您这一走，我们好像少了主心骨了似的，要那么的师傅，咱就开封府见吧。
0: 徐良下了山，这哥俩把老师送走了，回来召集全山楼兵集合，当众宣布散伙，有家的奔家，有的投友，没地方去的就跟着，品行不端的就给他俩钱把他遣散，然后放火烧了山寨，蓝氏弟兄赶奔开封。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徐良离开这儿，甩开大叉急急赶路，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到家里。越着急啊还越出事儿。可话又说回来，要没事儿也就没书了。老心儿因为抄近路走，竟翻山越岭，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就听见脚下有喊杀之声。徐良就一愣，哟，这怎么有人打仗啊？听这声音人还少不了。徐良赶紧登上一块悬崖，居高临下手打凉棚仔细观看，由于树木交杂看不太清楚，影绰绰，就见官道上仗打得难解难分，两方面也能有100人左右。因为这个声音呢，它往高处传，所以徐良偶尔能听见有人喊：“好啊，别让他们跑了，追，别让他跑了，一个不行留。”呼噜呼噜呼噜，天塌！哎呦，噗噗。
1: 徐良一想，看见没？这两伙争斗，无疑问的，有一伙是好的，有伙是坏的。也许是山大王在这劫道行凶，也许是分赃不均，厮打斗殴。不管为什么吧，我遇上了不能不管。因为太高，徐良又下不去，就得寻觅道路奔出事地点，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等徐良顺着声音找到这地方一看，仗打完了，烟消雾散，往这山道和山坡一看，两旁边竟是死尸，缺胳膊的、断腿的、开膛破肚的、脑瓜搬家的、趴着的、仰着脸的，一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徐良皱着眉，哈着腰，仔细观察，他发现死的这些人都是官人，因为呢穿的衣服他不一样，有几个穿着军装号坎儿，是宋朝的军兵。老心儿就一愣，这怎么回事儿？抬头往两旁看看，一切都挺静，不知道对面那伙强人上哪儿去了。徐良就在死人堆里来回走了几趟，正这时候他听见离着这儿不远有人发出呻吟的声音：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还有带活气儿的啊。徐良顺声音就找，结果分开草丛，在石喇子后面发现一个人。这人跟血葫芦一样，腿上身上都中了伤了，由于流血过多，跟个血葫芦似的。这位靠着石喇子半躺半卧，手里还拎着把刀。徐良觉着这人有点眼熟，但是呢，这个狼狈相之下又认不出是谁来了。老心儿紧走两步，蹲下身子：“哎，朋友，你是哪一位？你还能说话不？”这位听见有人说话，一激灵啊，把脸上的血迹擦擦，把散乱的头发往后梳了梳：“
2: 哎呀，你不是徐三将军吗？哎呀，徐三将军！”
1: 扑到徐良怀里，放声痛哭。一刹那之间，徐良认出来了，这人是开封府的官人，六品带刀的校尉，姓江，叫江凡，人送混号花刀将，跟自己同在一个衙门共事。徐良更不明白了，怎么江凡跑到这儿来了？大概其中是有事儿了。老心儿徐良赶紧把他抱住。我说老姜，你不要难过，这是怎么回事情？赶紧对我演讲。
2: 哎呀，徐三将军，你要早来一步就出不了事儿，快，快救大人，快快，晚去一会儿，大人就活不了了。
1: 他这一句话把徐良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你看他说这大人谁呀？徐良就认为是包大人。他心里纳闷，包大人不在开封府，跑到这深山野林来干什么来了？哎呀，也背不住，奉了皇上的圣旨到哪儿办事儿去，在这遇上强盗了。徐良想到这儿，一再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说清楚，哪一位大人？这江凡呐，费了半天劲，这才诉说了经过。徐良这才明白，什么原因呢？包大人呐，有个亲侄子，叫包世荣，在去年进京赶考，高榜得中，得了榜眼，那文采特别高，皇上亲自接见。

所以御笔亲批发放他为山西大同府的知府，当了四品黄堂。包世荣是个念书人，一跃而成为国家的命官。临上任以前，到开封府向叔叔包拯辞行，得听听叔叔有什么教诲。当然了，包大人告诉他为官怎么样清正，不准刮剪地皮等等等，教训半天。可后来呢，包大人也替侄子担心，因为他没有经验，恐怕有福胜望啊。就这样，包大人把开封府的两名办差官江凡、黄茂借给包世荣了，告诉他说，这两个人你带在身边，如果你要遇上为难招窄的事情，特别是遇上有人对你不利的时候，他们俩可起保护作用。将来你有了经验，这两个人再回开封。包世荣是千恩万谢呀，还是叔叔想的周到，所以呢就把江凡、黄茂带在身边，去年就到大同府上任了。一年的光景，包世荣是官升甚好啊，跟他叔叔一样，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把这地面治理得非常安静，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达到了万民称颂。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了，仁宗大喜。现在呢，正好四川成都布政使李大人故去了，开缺了，这个位子空着呢，所以皇上又加封包世荣升迁为四川布政使，比知府又提高了两级。包世荣奉旨之后走马上任，把大同府的事情做了交接，带着江凡、黄茂家眷起身奔成都，就在这儿路过。这个地方属于蒲州管辖，竟是山呐、啊！穿过这去呢，直接够奔陕西，在陕西直接赶奔四川。您想想，这么大的官长，这一上任，身边能少带人吗？全班人马一共是140余人，头前打着大旗，挑着官衔牌、官衔灯，黄彩亭里供着圣旨，后面车是家眷，包世荣坐着八抬大轿，师爷卫队在两旁保护着。谁也没想到竟敢有贼拦路抢劫，结果就出现这个事儿了。方才从这山里边出了一伙人，这伙人能耐太大了，一听说是包大人在这路过，呼啦朝往上一闯，见人就杀呀，把妇女包的人全给裸到山上，把反抗者全部斩尽杀绝，东西也全抢走了。这个江凡呢，受包的人之托保护公子的，身负重任，他能不玩命吗？但是孤掌难鸣，屁股蛋子上让人扎了一宝剑，后背上让人砍了一刀，就这样江凡昏迷不醒。贼呢认为他死了，所以就没拿他当回事，抢完东西走了。结果江凡没死，缓醒过来，这一叫唤才巧遇徐良。他把这经过述说了一遍，徐良闻听脑筋就蹦起来，我来问你，这帮贼人在什么地方？我哪知道啊，反正就离这不远，您看见没，就从这树林出来的，大概就是眼前这座山上的。这徐良看看天气，日头已经往西转。

这就是徐良比别人精细之处，尽管他心如火烧，还是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他检查检查江凡的伤口，一瞅伤口不轻啊，那大口子都翻粉着，血还往外淌着。徐良一伸手在白布囊把最好的刀伤药拿出来了，像吃他们这碗饭的离不开刀伤药，金疮铁扇散、止疼药、止血丹全都准备好了，给江凡上上，又让他吃了一点儿，把衣服撕开给他进行包扎。这一顿忙活，江凡还精神了，再三谢过徐良，老徐一摆手，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客气呢？我说三将军，你倒想个办法呀，是调兵啊，还是怎么的？得把大人救出来，不然的话命可就保不住了。不要着急，如果他们有心杀包大人，十个都杀了，如果不杀，那么他也死不了，着急没有用。这么办，我去救大人，你在什么地方等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您看在哪儿好。徐良一想，我先给他安排个地方，等把他扶着离开这出事地点，找了一片密林，这密林里头有十几座坟头，不知什么家还立着一桶大碑。徐良一看这地方挺好，就让江凡呢坐在这大碑上头，在这等着，千叮咛万嘱托，你别离开这儿啊，我把人救出来，到这好来接你。江凡一再点头啊，好了，我就在这躺着吧。哎呦，安下江凡在这等着不说，单说徐良一转身出了树林，直奔出事地点，看了看这些尸体，心里默默祷告，各位你们安息吧，我这就给你们报仇雪恨，等将来我办完事再给你们收尸。说话之间天就黑下来了，那仗着徐良有经验呢，左一趟右一趟搜遍了左右的两个山包，终于把贼窝子找着了。闹了半天，这贼窝子在密林之中，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古刹禅林。这座大庙始建于什么年代，徐良不清楚，但是庙可不小啊。徐良到了近前打凉棚一看，上面有块横匾，写的是莲花寺。徐良眼珠转了转了，一琢磨，莲花寺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呦，想起来了，想当初学艺的时候，我老师魏真曾经跟我说过，说咱们现在当今练武术的分成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其中有一门就是莲花门，凡是莲花门的人都有莲花二字，你不管安观寺院或者是村庄镇店，你瞅着这个字样就是他们门户的。莲花门属于下五门，手段毒辣，手狠心黑，你是遇上他们这组人绝不能留情。所以徐良呢就牢牢地记住了，今天一瞅这座大庙叫莲花寺，就想起老师的话来了，难道说就是这伙贼干的？要这么的也好，我一方面救大人，另一方面给武林之中除害。想到这，徐良是热血沸腾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拉筋大环刀飞身往里纵，才要宝刀贺群贼。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和大伙儿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相约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栏目当中。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陪伴大伙儿的仍旧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的人，各位都感慨了，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跟个大石头块压着似的。突发急性心梗的呢更是大有人在。这段时间好多人抱怨天一冷了，连医院那病房啊那床都约不着。没错，好多人都是突发的呀， 住走廊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一变天这浑身呐、骨头关节都疼，关节动一下跟上大刑似的，根本走不了道啊。很多呢，还有是气管、肺上面有这老毛病的都起来了，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呢脑血管

直接呢送到医院，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的人，这段啊是特别特别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呢，咱们最近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我们一片药只要1块钱，我们所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觉得都要行动起来，都要用上，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对吧？咱们讲了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人人都能接受得了。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没错，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呢一片才1块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但是呢，我们说过了啊，咱们这个机会呢不是无限制的。目前来看，报名的情况来看，咱们的名额下降的太快了。各位，如果您再不尽快报名，真的那就是错过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再想用药的话，一定不会再有1块钱一片的机会了。到时候呢，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成后果，那您说您后不后悔呀？其实呢，我觉得今天感慨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有的听众也要说了，石老师啊，您今天感慨怎么这么多呢？我觉得有感而发吧。我跟大伙儿说一件事儿啊，因为昨天呢看到我一个学生，他呢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段话，我觉得感慨挺多。怎么的？他老父亲呢最近呢由于脑溢血去世了。他这么写的啊，他说，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避风挡雨，可如今呢您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我也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之后啊，可能我也是泪点比较低吧，那个眼泪呢也是直接掉下来了啊。真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亲人呐，一旦离世，那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再能给父母提供如何如何好的最棒的生活，可他们人都不在了，那么一切不都是等于零了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都不为自己，而为父母来报名，为老人来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心里面很欣慰，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啊，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啊。因为现在的孩子懂得孝顺了，他们知道害怕，知道敬畏生命了，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遭受痛苦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及时的进行治疗，那么取得圆满的成绩，我们说的不带有遗憾呐。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会发现，如果真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是这辈子莫大的痛苦，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感慨挺多啊，咱们的名额急剧的下降，飞速的下降，那可以这么讲，是历代我们的医务用药来讲话是没有过的局面。所以我觉得啊，咱们这场活动呢非常的圆满，换句话讲，即使现在结束也是非常圆满的。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了，各位啊，如果说你要是错过了，我觉得那是错过了太多太多了。最近这两年流行一句话说错过了1亿，我觉得不止1亿，生命能够用钱来衡量吗？不能，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这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得起这辈子呀。昨天我还接了咱们一位患者的电话啊，62岁，你看年纪很轻，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典型吧，就是心脏上面的事情。一犯病马上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啊，他说了，我都像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糊糊的啊，晕晕乎乎的。他打电话呢，从他那个声音里面，我都觉得他的内心往外是恐惧的，特别害怕，特别焦虑。因为跟他讲呢，前几天的这个小区里边有一位老人心脏病发，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没了，关键那时候家里边没人呐，等家里人回来的时候发现人早就硬了，所以说他看到那个人抬出去，他特

害怕，他说我真的心里往外害怕啊，就像有一天我要是像那人一样的话，突发这种病根本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他说我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恐惧，特别的害怕。是啊，我觉得我们的新老朋友真的啊，谁看到这样的场景不恐惧不害怕呢？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讲了天一转凉，心脑血管是高发病啊。南方可能好一点，尤其是北方到东北，是吧，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病的黑色的高发期。从现在开始，我觉得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病抢救的。所以我觉得不光是这位听众，咱们收音机前好多好多的老年同志，我们的老朋友可能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心里边都是恐惧的。我问大家啊，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发现有这个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对吧，120停在谁家单元门口了，你是不是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呢？你看我们这些日子啊，打电话的向我们咨询的心脏病的脑中风的三高的特别多呀。说白了什么，没错，这段时间就是阎王爷收人的时间，是不是啊，就是阎王爷收人的时间，都是咱们说最害怕最恐惧的黑色时期，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来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追根溯源，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要想避免心脑血管病，你像心脏病，你要把你的心肌细胞变得健康饱满充满活力，血液细胞变得代谢正常，你的血压血脂才能稳稳当当能够降下来，你的心功能会完好，大脑会完好，那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这方面的问题吗？你还用害怕心脑猝死的问题吗？那你可以彻底的放心过日子呀，那多好啊。你说谁能帮助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那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是不是？那么我们想想，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能达到的吗？显然不是啊，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啊，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大家这个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伙儿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之路，那就是我们目前先进的细胞治愈疗法，这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我们给予了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咱们的灵芝北芪片以专利商标，对吧？为什么它是能够再生修复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病变细胞，能够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让你真正的健康起来，能够真正的让你生活无忧啊。因为它本身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你由细胞层面进行治好，能够在明显的康复你的老慢病的效果。我们吸收快的患者几乎用药第二天身体就有了明显反应了。从细胞层面治疗就是快，比如说血压会稳，心脏舒服，不头晕不迷糊，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之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你要记住，它是从你的细胞问题解决的，从你的病根入手的。我们按照生理周期来算，我们能够实现人体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强化、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对吧？所以现在你看摆在我们面前了，1块钱一片药，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说现在有咱们973治因子，我觉得呀，咱们是机会，用细胞来康复，用细胞治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一治一个准儿。再说1块钱一片药，谁都能用得起啊，身上的病全都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您说这多好的事情啊，何乐而不为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最近我们好多的老朋友都说了啊，说我们用上973治因子啊，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哎呀，心里那叫有底儿了，啥都不怕了。没错，你看看咱们的效果在那摆着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每天都会来很多的新患者新朋友，有人也在问啊，说石老师您讲一讲五活康寿973治因子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治愈因子啊，咱们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啊，咱们世界上已经诞生了第一个治愈因子了，叫什么啊？叫干扰素。哎，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再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

治愈类的药物，经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那么用于什么呢？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堵塞性心脏病，心绞痛，是不是啊？心梗、冠心病是这样的。可以这样讲，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学界呢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的。但是呢，我们来看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我们医院临床制剂大多数用的细胞因子呢都是单一的，很少有复方，没有说一个药物能够融合多种的细胞质因子，没有这样的新药。所以说呢，当我们973质因子带世之后，你看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类的因子精华，从而去实现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层面进行完全康复。那么我们说他能做到这一点，完全呢就已经领先时代了。这个核心技术叫做方中方，药中药的应用。我们应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包括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各位知道这个技术只有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有，那也是我们把这个五合康寿973质因子，我们把专利拿回国之后啊，首例在国内委托给予咱们目前药企当中的龙头企业鼎恒生药业来进行生产的。因为都知道啊，鼎恒生药业呢是百年老字号，建厂的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那么这么一来呢，不仅是品质有了保障，连药效也有了最大的保障。我们运用了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提取出来人体900多种细胞质因子，而且全是从咱们的纯中药提取，科学安全性有保障。我们不是化学合成，各位会发现没有副作用，这是最棒的呀。那么用它们来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所发生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那么呢促进人体各项的生理功能，最终实现不用手术，相当于呢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我们全面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100天细胞换新。所以不管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老胃病、老肠炎、呼吸系统疾病、肝肾损伤，咱们都是可以得到全面的啊进行修复康复性治疗。正是因为五合康寿973质因子呢具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啊，自从呢诞生以来，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都来找我，希望呢能够买断我们的专利权。说白什么呢，就是挖空心思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当然了，我觉得从私心来讲啊，他们给予的条件，给出的这个物质条件吧，极为诱人。有的是什么呢？许诺呀，给我投资啊，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呢，说给你高额的、巨额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不夸张的讲啊，就是我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还有的是投其所好，许诺给我建一个高的级别的科技生物实验室等等。哎呀，这是五花八门的条件呐。可是作为我来讲啊，我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首先想到的是装的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大众百姓。所以说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收益都不要，我也要切实的去解决咱们百姓的痛苦和苦难。我觉得呢，把咱们的973质因子带回国，而且委托给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觉得是非常有幸的。因为我们同时呢在一些个支持之下吧，那么呢2020年我们是在首个获得五合康寿商标拥有批准文号的这个药物批文。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特别说一句啊，这个商标不是任何药物都能审批下来的，因为你没有足够明确的治疗功效，你做不到五脏同治，是没有真正康复五脏功能的，那么五活你是批不下来的，拿不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说过了，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呢能够让咱们身体开始逆转的，开始全面恢复的。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咱们给大伙儿的是一条新路，给大伙儿的是一种生物新药。

0: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疗方式，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通过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全面恢复健康。一块钱一片的价格呢，不会天天都有。其实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啊，咱们973治愈因子全国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应该是属于没有人再能比得了的了。因为我们如果恢复到国际统一零售价是1380块钱，我们是要比黄金还要贵的。各位知道黄金最近也是这个起起落落吧，对吧？最高价格也破千了，基本上现在也是在个700-800以上。所以说我觉得呢，咱们的价格呢高的一片药，但是我们讲过了，这回的机会是你也遇不到的了，对不对？我们一下子给大家省了1000多倍的药费啊。那么而且呢，这个类型的药是你用上就能够全身细胞恢复，你不用担心冬季会发生脑梗，你不用担心会瘫痪在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更不用担心呢连招呼都没有打你自己就离开了人世，更不用说每天惦记着大把大把的吃那种止疼药啊或者是降压的降脂的各方面的药物了。一块钱一片药，大伙儿想一想啊，其实有的听众呢说的话非常经典。你看我们前些天呢，有些老朋友跟我说了，说石老师啊，你看一块钱一片药，我大孙子吃个雪糕现在都没有一块的了，是不是啊？你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救我们的命，哎呀，你真是大善人大好人。哎，真的啊，这个夸奖声音不绝于耳。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图大家夸奖的，真的啊，咱们社会发展，一块钱真的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对吧？一块钱就是连那公交的这个车，咱们讲了啊，现在就是有空调的都是2块起，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说能够用上这种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大家夸我的话我不用再重复了啊，我觉得这个机会要把握住，这是关键的。而我一人之力呢，其实也带不来这么大的医疗福利，也是相关部门相关组织有支持和帮扶的。那么这种帮扶会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呢？其实谁都知道心知肚明，不会的，它是有时效的。那么以现在的订购的局势，现在的订购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活动有可能随时都会提前结束。大伙儿想，随时都会提前结束啊。所以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如何各位是不要错过的，不要错过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因为全国这个推广工程，一块钱一片药，1元治完急，咱们马上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一定一定，咱们尽快尽早的落实用药，咱们抓紧时间进行报名申请，不要等着机会错过了拍大腿后悔。各位真的那时候你拍死了都没用啊！真的，这是开玩笑啊，虽然开玩笑的话，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为大伙呢进行答疑解惑，也相信更多的朋友啊想跟石老师呢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更多的身体当中的病痛之苦。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集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石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您是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施主任，我现在已经是你们973治愈因子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的，
3: 哎，对对对，哎呀，效果方面真的还是挺好哦。
0: 嗯，
3: 我觉得，这哎呀，也是遇到这么好的哟，多亏遇见了施主任你，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成啥子样子我都不知道了，是。
0: 其实说心里话呀，您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我为什么要跟咱们的鼎恒生药业合作吗？啊，这龙头药企讲话了，百年老字号。这个鼎恒生药业建厂的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久，都要悠久。那就是因为什么呢？我知道咱们国内呀有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好药、好方法，而且呢，大家以前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国际前沿的这些好方法，对不对？有的真的啊，就是别说你用了，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享受其实可以把生命全部交给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好药进行这个针对性治疗的方式啊。所以说我觉得呢，能够让大家用上这些好方法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所以说回来之后呢，也给大伙儿带来很多的相关的治疗的方式好药，特别是咱们973这一因子啊，您赶上了，遇上了，这是缘分，对不对？这是缘分啊。所以老同志，我听听您情况，具体咱们说一说，您是哪里的，多大岁数了，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我家是重庆的。我今年呢72岁了。我用这个973治愈因子，虽然说时间不长啊，只有25天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方面啊，让我现在特别有信心。今天呢，我就是奔到你们这个一片一块钱，我来打电话，想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事。
0: 好的，目标明确，是不是啊？好，
3: 我真的特别感谢施主任哦。你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替我们这些患者呢着想哦。这个活动就要结束，所以我想赶紧再申请2个名额。
0: 申请2个名额，其实这样啊，其实咱们首先来讲申请名额要抓紧时间。你看我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点，一，我没有限制结束时间，但是呢，咱们的推广资金不可能无限制发放，对不对？名额没了，我们就是结束，不另行通知了，通知不过来，太多了，人太多了，地区也太多了。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没有限制你去订购的名额，你可以一个人代表你周围的什么亲友啊、邻居啊、朋友啊都可以来，我没有限制名额。为什么呢？我知道我们电话很难打，我们很多同志都张罗着说，哎呀，这电话根本打不进去，都派一个代表，大家伙都打，谁打进去了我们都给周围人订一订，对吧？我们不能剥夺，是一人只能订一份儿，我们不能剥夺大家这个权利啊。为什么那么多渴望健康的呢？所以就是谁先来就归谁，谁先订就归谁，对吧？名额来讲，定一位少一位。那我们今天这个推广活动，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但是一旦结束，能您别说这2个名额了，就是一个可能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时间啊。我听听您身体具体问题好不好？你讲一讲。
3: 好，我是2015年发现我有高血压的。当时医院开了一些降压药啊。当时控制的还算不错嘛，血压也稳定。但是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啊就停了有1年多。从2017年开始血压又高了。后来我又开始吃降压药。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控制的也算好。1天1粒嘛，血压控制在80到130左右。但是这2年哦就开始不行。血压又上来了，下午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50、160。低压都在90、100左右。另外还就是我这个有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也有2-3年时间。我这个舌头啊，吃东西啊根本就尝不出这个味道。这个嘴巴呢也总是感觉不得劲儿。有些时候喝水啊，喝汤这些总是爱呛。
0: 还有爱香，典型的脑梗表现啊。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还有就是经常感觉啊头晕。耳鸣，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好像发沉一样，腿感。心情也经常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呢也不行，反正好多时候的事儿啊都记不住。还有就是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而且里面还有积液，就是这个膝关节哦里面肿胀又痛又不舒服， 生活主要就感觉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方面也不。

0: 用煤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我也不好，反正是。
1: 哎呀，真的叫个一体多病，从头到尾的病啊。我听您说这个，咱们已经用了20多天九七三支因子了。我觉得您这么多病的话，应该之前也没少了治，是不是啊？用了很多方式方法了。您跟我讲一讲有什么不同吧？九七三支因子和其他药有什么不一样吗？您感觉？
0: 我感觉九七三支因子哦，
1: 嗯，
0: 它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
1: 嗯，哎，
0: 我用了也就几天的时间。
1: 嗯，
0: 哎，我这个胃啊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对，好，
0: 以前吃点东西啊就胀，哎，我现在就不胀了。
1: 好的，不错。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胳膊啊，还有啥子腿啊，这些哦，现在也有劲了。
1: 嗯，哎，
0: 喝水现在也不呛了。
1: 嗯嗯，哎，喝水不呛了，胳膊腿有劲儿了，是不是啊？啊，挺好，速度很快，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过了，你看我经常给大伙儿说，我这药有什么特点呢？九七三支因子啊。第一就是它的治疗速度非常快，你看看非常明显，是不是啊？哎，挺好啊。还有什么情况？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膝盖这里哦，现在也不肿也不痛。
1: 嗯嗯，
0: 血压也挺稳当，现在高压120左右，低压板一般都在80多一点点。
1: 嗯嗯，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哦，这个用下来这段时间虽然只有25天哦，
1: 嗯，
0: 但我觉得比我以前那些治疗方法效果都好，所以我觉得啊，这种老路治疗以后没治疗好的话，还是要试试新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还是要相信现在的新科技、新科学的知识吧。
1: 对，没错，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给您点赞呐、啊！哈哈哈。其实我觉得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转变老思想。啊，转变观念，这不是口号，这是咱们给咱们所有这些老病号、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一个忠告啊，是不是啊？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不对？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几十年里头，你说80年代初有个特别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叫下海去经商，对不对？所以有一部分人家思想转变特别快，即使是公职他们都辞掉了，丢掉铁饭碗，怎么的？自己创业当老板，你看那时候几乎人人成功，对不对？都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丢掉传统的老的治疗观念、老方法，咱们用上先进的啊这种生物新药，哎，九七三支因子，你想想，那就是什么呢？谁先转变谁先健康，对不对？先健康的那部分人就是这样的人，您说呢？是不是？哎，
0: 是是是，
1: 哎，
0: 嗯。我今天你看，一个是想反馈一下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是想帮我大姐报名。
1: 嗯，
0: 她就是一年前哦，她都摔了一跤，
1: 哦，
0: 把这个骨头啊给摔坏了。
1: 哦，
0: 哎呀，也是前几天打电话，她无意间说漏了，我才晓得。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我就想跟我姐一起报个名，报2份这次。
1: 哦，您自己手里也没有药了。是不是啊？然后老姐姐受的外伤，然后导致这个骨头坏死，手里也没有用药，是新患者，对不对？是这情况吗？
0: 嗯、对对对对，就是、
1: 啊哦。好，我这样啊，两头说吧。咱们说您这情况，效不更方，对不对？你已经用了25天了，感觉到不错，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啊！这个事情咱们就不重复了，因为我们啊有900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相关物质，叫细胞致因子。那么这900多种呢，就是人体最小的组成单位，咱们的细胞的一生。人生病本质是什么？不就是细胞病了吗？对不对？无论是从咱们的血管，像您高血压啊，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纠正它。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咱们的 VE 血管保护因子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的这个HK 咱们的这个血液净化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说对于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来讲，脑梗患者来讲，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液畅通，脑血管充足，开始逐渐的脑血流量也开始变化起来了啊，这非常好。所以您这儿呢，我觉得不用反复说，是什么呢？就是效不更方，就完全可以实现康复性治疗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来讲呢，只有3个原因：外伤、酗酒和激素。外伤、酗酒和激素。那么我们看见它这个病因非常明确，就是外伤造成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坏死之后，股骨头塌陷，造成髋关节严重可能会残疾。里面什么坏了呢？是股骨头细胞、骨细胞，还有骨小梁细胞，它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是硬骨的成骨细胞，还有一个软骨的叫软骨细胞。

0: 是共同要修复的。如果以前治疗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我们说可能修复过程当中只有一种，咱们只能修复硬骨或修复软骨。那么对于股骨头坏死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修复的全是什么的硬骨损伤，那么软骨损伤几乎是达不到的，一种要同步修复，两种修复不了。而现在咱们的什么呀，哎，900多种复合的细胞质因子是可以达到全面健康的，而且还有好处，你记住啊，是什么呢？咱们不光是骨表面，什么骨小梁啊、股骨头啊、相应的位置、髋关节啊，给它进行修复，还有我们对于肾也有脏器保护因子。
1: 哦，
0: 您知道什么呢？肾为先天之本，它叫主骨生髓，对吧？肾，咱们恢复了，肾健则髓充，髓满则骨坚，反之呢，髓枯骨就会萎，对吧？所以说我们相应的来讲，对于肾也能起到很好的呵护纠正。还有什么是肝？因为我们肝主藏血，与肾同源啊，那么他们两个是什么呢？相互荣辱与共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过了啊，整个血液的输布大部分都是肝去主导的。我们讲了肝主什么呢？主输布血液藏血的。那么血充我们骨则得养，我们讲了骨如果失养就没有血运了，相对来说就会坏死。那么我们说了肝肾同步进行纠正，他的病好得更彻底，会更彻底。我们临床当中的股骨头坏死的患者有很多都因为我们973致因子避免了手术，避免了置换啊，所以他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就趁着活动赶快参与。您呢给他定上，给你也定上，我把电话呀转到咱们这个肠胃老师那儿，我不用你额外再打了，就是打进我热线的福利，是不是啊？不用你额外再费劲巴力去打，太难打了，我知道，呵呵，所以你直接去定就行啊。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咱们的生物新药完全给他达到康复的机会，别错过就行，好不好？
1: 哎，好好，拿血清药自转。
0: 好啊，行，那咱们就转过去电话，有问题您再沟通，正好1块钱一片药，哎，还有名额啊。好嘞，就到这儿。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施主任，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3: 哎，你好，施主任。
0: 哎，
3: 这个973治因子一片才一块钱。
0: 是的。
3: 说实话啊，我当初我想都没敢想啊。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这个啊。啊，这不是吗？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这赶紧的我就申请名额了，我就。
0: 哎。
3: 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啊。
0: 好。
3: 这回吧，我再也不担心这个血管工程结束之后恢复1380块钱那个价格了啊。
0: 哎，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恭喜您申请上啊，咱们这名额就踏实，是不是啊？好好用药，确确实实呢，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以后想来就是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说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对吧？
3: 没错，
0: 绝对不会让大家伙说因为用药然后去耽误生活。啊，就一用药完了，生活费都没有了，不会这样的，对不对？哎，最关键什么？咱们973治因子不是光有价格上的优势，咱们是治病好的一种方法。哎，你像咱们是独家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科学认证，它是从细胞层面治疗老慢病的，是科学效的治病方法呀，对不对？
3: 对。哎，你看我呢，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嘛，不是？
0: 哎。
3: 这个973治因子啊，我用到我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0: 哦，哎呀，2个月了，快，这是老朋友了。您说说，我先问问满不满意呀？
3: 哎呀，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啊！
0: 太好了，
3: 真是太满意了。
0: 太好了，好，那聊聊您的情况，您多大岁数了？
3: 哎，我今年68岁了。
0: 啊，68岁了啊，您是什么情况用咱们用药？

0: 好的呢？
1: 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1: 我这个肺气肿吧，到现在都十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嗯嗯。
1: 这些年吧，不但经常出现这咳嗽，还喘得厉害。
0: 嗯。
1: 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吧，你看，以前这个抽烟的、喝酒啊，这个我都戒掉了。
0: 嗯嗯。
1: 这后来吧，这个越来越严重了，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肺心病吧，到现在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1: 就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哎呦，这两条腿还眼皮啊，经常出现浮肿的情况。
0: 嗯嗯，
1: 尤其是早上起床以后啊，
0: 嗯、
1: 一照镜子，哎，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
0: 哦，嗯、
1: 这不是吗？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
0: 嗯，
1: 吃完那个利尿药之后吧，就感觉吧，浑身一点就都没有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了。
0: 嗯嗯，
1: 反正怎么说呢啊，我得这个病可能跟我之前的工作有关系啊。
0: 嗯嗯，对，其实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呀？你看看，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胖头肿脸的情况，这不就是什么呢？叫水肿现象吗？能理解吧？
1: 啊，能理解。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有水肿现象的情况，那么首先什么呢？上肿为心，下肿为肾。那你想想、
1: 嗯、
0: 这不已经发展到心肾了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叫什么一体多病。嗯，一体多病啊。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1: 反正就是胸闷
0: 啊、
1: 完了吧，还感觉吧，胀得慌，
0: 啊，
1: 出气儿也不够用
0: 啊，
1: 经常出现心慌的情况啊。
0: 嗯嗯，
1: 这个心脏跳的吧特别快。
0: 嗯，
1: 有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脖子左侧这块还发胀。
0: 嗯嗯，
1: 主要是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吧它不够用，
0: 嗯，
1: 喘得厉害，
0: 对，
1: 实在是没招了吧，这家里孩子呢，这不就给我买个相机吗？
0: 嗯，
1: 实在感觉憋得慌了呢，我就吸点氧。
0: 哦，
1: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不还有这个嘴唇，
0: 嗯，
1: 就看着颜色吧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嗯，
1: 就是那种青紫色的啊。
0: 嗯嗯嗯嗯，哎，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严重缺氧的表现啊，严重前特别遭罪呀、啊，是不是啊？啊，
1: 嗯，是是，你看我呢，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嗯嗯，
1: 这个腰椎病吧，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腰这一块严重了，
0: 嗯嗯，
1: 发病疼的厉害的时候，
0: 嗯，
1: 哎呦，我这个腰脖子直不起来都，
0: 哦，有，
1: 一走路就感觉这个腿疼，
0: 嗯，
1: 就像那个放电似的那种疼。
0: 嗯嗯嗯，
1: 哎，整条腿抽筋儿，
0: 这是一身病，一体多病，真遭罪，是不是啊？真遭罪。
1: 嗯
0: 嗯，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老患者来我这儿的最多。你看看啊，有好多的患者朋友以前都是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药，但是呢，效果都不尽理想。所以最终呢，听到我所讲到的九七三致因子，我们集合了900多种咱们的细胞致因子于一体。所以大家都想了，哎呀，如果能用这一种方法解决我这么多的问题该有多好，我就避免了说早上吃8片药晚上吃8片药这种情况，对吧？一吃吃一把、
1: 嗯、
0: 吃药都吃饱了啊，真是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讲过了，来我这儿的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的啊，赶快说说你用完之后有什么变化了，我听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哎，嗯，
1: 我记得我用了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咳嗽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了。
0: 哎，不错，
1: 这喘气儿吧感觉就顺畅一些了。
0: 嗯，
1: 用到也就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心慌就比这原来就好一些了。
0: 嗯，很好，
1: 心跳就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0: 哎，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这块啊，
0: 嗯，
1: 比这之前好多了。
0: 嗯，
1: 用到现在这不是快2个月的时间了吗？
0: 嗯，
1: 哎，现在我这个胸口这块也不憋得慌了。
0: 哎，
1: 可敞亮了。
0: 那可敞亮的挺好啊。现在心率什么都怎么样？
1: 我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呀。
0: 哎，好，
1: 现在出气儿也匀实了。
0: 嗯，
1: 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了，现在。
0: 嗯，哎，
1: 你像以前吧经常出现这个腿浮肿这个情况，
0: 嗯，
1: 这个已经好长时间都不肿了。
0: 哎，真不错啊。好
1: 啊，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呢也能直起来了。
0: 好的。哎，
1: 走路这个腿也不疼了。
0: 哎，
1: 哎呦，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呀，感觉这个腰灵活多了。
0: 嗯，哎，好，
1: 我就感觉恢复这2个月的时间啊，
0: 嗯，
1: 真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哦，
0: 嗯，
1: 我家小孙子他都嫌弃我，
0: 嗯，
1: 对，现在好了，
0: 哎，
1: 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呢。 真的，

0: 真好，
1: 恢复到这种程度啊，
0: 嗯，
1: 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我，
0: 哎，真棒，是不是啊？真好，这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了呀，对不对？跟以前完全不同，
1: 嗯，是是是
0: 啊，好极了，哎。
1: 哎，要不说咱这个九七三是因子啊，
0: 嗯，
1: 真是啥，
0: 嗯，
1: 真是像你说的，啊，这9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
0: 哎，没错，
1: 专门治疗这个细胞，
0: 嗯，
1: 不但这个药好啊，
0: 嗯，
1: 这个价格还不贵，
0: 是的，
1: 1块钱一片，
0: 哎，
1: 我们这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啊，
0: 是，嗯，
1: 我这一恢复吧，
0: 哎
1: 呀，我就感觉吧，看到希望了，
0: 嗯，
1: 我对未来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对，没错。
1: 我相信以后就像施主任您讲的一样啊，
0: 嗯，
1: 这个细胞要是健康了，这个人就健康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听您说的，我觉得也是热血沸腾，太好了。其实我心里特别高兴啊，
1: 嗯，
0: 因为您达到这种康复效果，我就觉得当初呢下定决心研发咱们的致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历尽千辛的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是太正确了。啊，所以一下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国外研发973致因子那些场景了。嗯，刚刚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我觉得大家跟我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就觉得这个效果来讲各方面都觉得很震惊，但是呢从来没有体验过。那么随着咱们去使用，你看您的使用，随着我一步步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致因子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特别
1: 对
0: 应啊，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么以前呢，咱们说这东西太好了，但是有一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个药很单一，你看看什么的功能单一，一种致因子只能解决一类的细胞病，比如说呢，
1: 嗯，
0: NF 心肌因子就专门治疗心脏病，那么 ZL 净化因子就是净化血液的，微液血管因子呢就是修复血管内皮的，所以它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不用大把大把吃药了。谁能做到啊？其实咱们的祖国传统医学，你看看咱们的这一味一味药的堆垒在一起，跟我们这个国外实验室里面所出的那个化学成绩、化学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做到复方，
1: 嗯，
0: 我们在经典名方这个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们把它提取出来900多种的致癒因子，你一下子就改变了什么呢？我们是全方位的，对于身体当中900多种致癒因子，所有的细胞几乎都涵盖了，我们全面都能恢复。所以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申请到国内独有的这个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也是目前新的生物新药，
1: 嗯。
0: 同时还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它太贵。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可能会发现啊，这个类型的药就是贵。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干扰素一支还是在50多块钱，一支还是在50多块钱。比如说那个抗癌针一针还是120万，对不对？所以说它太贵，我们接受不了。那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这种推广活动，那么我们让大家伙儿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们能够让大家伙儿能把这个药呢都能拿下去。咱们一片药只需要1块钱，那您想想，我们通过咱们的全面恢复，像您说的，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也舒服了，不闷不憋，是吧？关节也不怕风、不怕凉、不怕寒，腰也直起来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您想想，咱们全面健康，差的是什么？不就差上钱上吗？不就是贵拿不起吗？那么这回呢，我们是可以用了，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没有比这个活动再好的了。那所以说老同志，咱们一定怎么效不更方，坚持用，
1: 嗯，
0: 好不好？100天之后您再看会更好，好吧？电话转到咱们的肠胃热线，你直接定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不好？嗯，
1: 哎，好的，那就谢谢您了，施主任啊。
0: 好嘞，话不多说，赶紧去拿名额，有问题咱们再沟通啊。好，
1: 好，
0: 我们到这儿了，哎，
1: 哎，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0: 嗯。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

0: 济南的一个新朋友啊。
1: 好的，哎。
0: 说实在话啊，就咱们这个哈，引进我多少还有点了解。
1: 嗯。
0: 之前我看到过什么诱发肝细胞引进去再生耳朵那个报道。
1: 嗯嗯。
0: 我感觉很厉害。
1: 哎。
0: 这回听说你研发出来又600多种引进的药物。
1: 哎。
0: 而且呢，俺们还可以用一瓶1块钱的最低价格去购买。
1: 哎，
0: 那一听完以后特别高兴啊，
1: 特别高兴，没错啊。
0: 嗯、
1: 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啊，应该说是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是对于细胞进行全方位治疗的一个非常棒的啊，叫综合性用药。您可能看过之前啊，就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那个报道了，是不是啊？哎，其实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你知道吗？最神奇的有关于咱们的细胞因子的报道，看了让人是心潮澎湃的。我没有再生心脏的，我没有换头术，你想想。
0: 啊、
1: 哎，就这个已经俄罗斯开始，就是逐渐跟美国一开始已经有这种了，换头术，你想想。
0: 嗯、
1: 那么开始至于这个怎么说呢？身体当中的任何一种疾病，效果都开始发挥了神奇的表现，特别好。那么973治愈因子呢，我们的范围是老慢病，我们的涵盖范围也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个药以前唯一的缺点是什么？是贵，对吧？一片药是1380块钱，那么老百姓说用不起，那好，咱们给大家，我们说造福老百姓嘛，那申请到相应的活动，相关部门也给予大力推广，我们现在推广价格执行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你想想多好，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已经进行几天了啊，这个名额下降的挺快，那么咱们就是怎么说呢，要想用就快点用啊，别错过好机会。以前是用不起，而现在呢是什么，就是看谁思想转变快，行动的快了啊。好，您说说您问题吧，我听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0: 呀？我主要是有3年这个糖尿病的。
1: 糖尿病啊，糖尿病患者，你是怎么治的呢？
0: 头开始我吃的二价双胍。后来吧，这人一下都瘦了有10多斤。
1: 嗯，
0: 这大夫又让我吃这个瑞格列钠。
1: 嗯，
0: 哎呀，你看吧，平时我也知道糖尿病的危害，在吃的方面特别注意，像盐呀、啊甜的呀，我尽量都不吃，或者是少放，少吃，还重视锻炼。
1: 哦，
0: 他那个血糖吧，大说产前还是6点多，产后是个9点的，还算控制的可以哦。就是这个血压。哎呀，有时候会高一点，
1: 血压会高一点，你这个也是做到了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
0: 就是呀，我真是做到了。
1: 对，其实谈糖色变，一谈到这个高血糖，我们就心生恐惧了啊。其实糖尿病患者呢，我们是什么呢？是既缺糖又高糖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吃进来的食物，它转换不了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能量。那么这些呢，大多数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啦，像葡萄糖类的啦，就会积累在身体内。那么随着血液一圈一圈游走在身体内，形成什么？形成垃圾糖。所以我们一测血糖是高的，但是你的脏腑是缺糖的，饿得都嗷嗷叫，所以陆陆续续脏腑都出现功能障碍。那么肾不行了，开始代谢不掉蛋白了，所以你的尿蛋白就高啊。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呀，这脾胃也不行了，消化不好。一吃饭吃多一点打嗝就央食味儿，是不是啊？要不然就爱气，要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肠胃也有拉稀呀、便秘呀、交替着来，是不是啊？腹泻都是这样的，就紊乱。所以说什么呢，这个糖其实什么关键问题是在于它的转化。怎么转化？就是你能够把这个吃进来的糖转化成为人体的水谷精微，依赖于什么呢？两个细胞，一个叫胰岛贝塔细胞，帮助你分泌胰岛素，它负责帮助你转化。另一个什么呢？叫胰岛受体细胞，它干嘛的呢？它帮助我们识别胰岛素。你分泌出来，我们得识别呀。所以有的糖尿病患者一测胰岛功能是可以的，胰岛素是有分泌的，但是呢，哎，它不识别，所以用不上。你即使打胰岛素，还有什么呢？胰岛素抵抗这个情况，所以说就造成什么呢？你可能在治，你胰岛功能也还行。但是呢，我们身体就识别不了这个胰岛素啊。那么呢，一段时间之后，高血糖一点一点并发症就都来了。就再这么治疗下去的话，那肯定就是身体走下坡路了，是不是啊？所有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啊。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也存在这些并发症什么的呀？
0: 都有呀，那个医生，那害怕的很呀。

0: 你看我现在哈，这并发症哈，因为我父亲就是个这啊，血压高，脑出血，最后人没有了。
1: 哦，
0: 那我担心呀，我这现在你看着血压吧，有时候高压在100，物低压在100。
1: 嗯，
0: 我有时候天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很害怕跟俺爸一样走老路。
1: 没错。嗯，能理解啊。我给你介绍咱们的五活抗瘦973致因子。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几种特别特别需要的物质。一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专门修复你贝塔细胞。刚才我讲了两个关键细胞，一个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什么的胰岛素的，让你能够平衡血糖。所以我们用完五活抗瘦973致因子，一般情况下不出一周咱们的血糖都能平稳，就一周之后你们开始陆续都减降糖药了，能理解吗？都能平稳。第二个叫 Z2 生长因子，它干嘛的呢？是促进胰岛受体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你分泌的胰岛素就能识别了，你自己就可以识别这种了，所以就加速我们的血液代谢循环，糖的代谢循环，促进咱们外周糖代谢循环，我们就能够综合治疗糖尿病的合并症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呢，这个情况状态下，我们100天细胞激活，100天细胞再生，100天细胞强化，一致一个好。我们这里面糖尿病患者的受益者太多了，你听听，每天都有反馈，每天都有。啊，而且呢，说心里话，你绝对是用的放心的，你都放心，安心用啊，好不好？
0: 好，好，太好了，
1: 好，
0: 真谢谢你，
1: 哎，
0: 给俺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源，
1: 没错，
0: 这一回推广了一片才1块钱，还不贵，那你就给我报个名。
1: 好，
0: 王配方。
1: 好，你这样，我把电话转到场外老师那儿，让他给你报名啊。因为打进我热线就这个，一个是福利吧，另外给大伙儿开个绿色通道。只有打进热线的，我直接可以转到我们场外热线那儿啊。你跟他报，唯一的报名途径就是我们的场外热线，其他都报不了名。我们只有从那儿开始，一个一个名额减掉，我们的推广资金没了，活动就结束，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抓紧。哎，好嘞。我电话转过去了，电话不要放，我们到这儿了啊，再会这位朋友。
0: 再见，谢谢你、
1: 哎、
0: 啊，
1: 好，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瘦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瘦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馒头比夏天的更耐放？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同样是馒头，冬天怎么就这么的耐存？难道这馒头它怕热不怕冷吗？其实是细菌和霉菌怕冷，馒头发霉变质都是因为上面的细菌和霉菌在作怪。这些微生物最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夏天温度高，刚好是它们繁殖的黄金温度，一天就能繁殖几百万个，馒头自然很快就坏了。而冬天温度低，尤其是低于十度时，细菌和霉菌的繁殖速度会变慢，甚至会停止繁殖，馒头就不容易变质。中国农业大学实验显示，在0到4度的环境中，馒头的保质期能延长3到5倍。生活中，大家冬天会把馒头放在阳台，夏天则要放进冰箱，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要注意的是，冬天馒头放久了，虽然不发霉，但会变硬，影响口感。冬天馒头哪怕耐放，也别超过5天。放太久，就算不发霉，这口感也会变得干硬难咽。吃之前最好蒸上10分钟，既能杀灭可能滋生的少量细菌，还能让变硬的馒头重新恢复松软的口感。要是一次蒸得多吃不完，也可以分装密封好，放进冰箱冷冻。想吃的时候直接蒸，比反复常温存放靠谱多了。毕竟咱们要的是耐放，不是耐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在这里要通过电波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3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5976，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您打电话来点播一段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这个群里头呢，我们每天都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可以让大家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线下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我们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咱们戏迷朋友有更多的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开个嗓，这会儿咱们可以大声地唱出来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大家开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先来听段戏，这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玄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0: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清的温水清脸上，每天走出来有你花容，借着月亮光啊，把它过来看，大量女子她的好面容，多说大约不会有十七岁，再少见也不过烧上一顿汤。

0: 青爹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儿啊，叮铃铃铃的嚓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思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看，他家话也不见得最懂，他那个喉咙呀喝杯酒小米放他塞。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

0: 才有保障。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时候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来参与。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我们来听听这位吴老师他所演唱的包青天。

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包青天当中的这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会给出我们吴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友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再说回到刚刚吴老师的演唱啊，范儿很足，对不对？底气也很足，所以唱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很轻松，这也源于他平日里没少下功夫去练习，对不对？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今天你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吗？如果没有的话，找一个合理的时间咱们也练起来啊，气息足了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游刃有余。这位老师他的声音还是具有一定穿透力的，对不对？也给我们的吴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适当的也要有自己的亮相。亮相呢在我们戏曲当中呢也是一种表演的程式，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比如说是在上下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折戏的结束的时候，短暂的停顿当中来塑造人物的一些形象。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来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齐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对花腔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同样要把掌声送给这位齐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老生家住南阳地，也是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像这位朋友一样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齐老师能够感受到您稍稍的有一点点紧张了，开始的时候声音不稳，音准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唱着慢慢慢慢的适应了，后面的效果其实要比之前好很多。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刚开始录短视频的时候都会紧张，站在舞台上也会紧张，对不对？适度的紧张能够帮我们很好的来调动整个身体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啊，但是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声音不稳，气息也不稳，唱出来就会感觉到声音啊都是颤的。我们可以多录一录短视频，多站在舞台当中表现一下，表演一下，这样慢慢的适应之后就会更加享受这个舞台了。在舞台上演唱我们就是最棒的，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欢迎最棒的您参与进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这一段老生家住南阳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段子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唐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唐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台花轿当中的唱段，这是一段演出现场的视频，大家也听到了，现场是掌声阵阵啊。我们也为这位同学的认真态度来点赞，为他的演唱来点赞。在接下来我们学唱的过程当中呢，也给这位同学和他的家长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注意一下孩子在归韵方面啊，就是吐字归韵的时候归到位。当然了，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花轿起三声炮》。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花轿起三声炮。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特别是家里的宝贝如果也会唱这段戏，欢迎您可以给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是孩子的话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也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的一段《抱娇儿》。

Thank you.

0: 开泪眼再看看你啊。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

0: 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各位，037165995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严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送给这位严老师，通过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演唱了《春秋配》当中的段子。各位好朋友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严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体来说他这个唱腔把握度还是有的，对吧？豫剧陈派唱腔，他的一些唱腔特点也是通过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来了。但戏曲呢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而我们的豫剧陈派唱腔又特别注重表演，那我觉得接下来严老师咱们在练习唱腔的同时，我觉得动作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上一些，也能够很好的来诠释一下人物的内心。所以我们经常在说到戏曲它的这个唱腔包括它的表演要综合来看，比如说唱腔它就是一个情感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不对？我们不同的唱腔它会表现出来一些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我们在演唱一些比较激昂高亢的这些唱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基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喜悦豪迈，而我们在用一些比较低沉婉转的唱法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人物内心就是悲伤的忧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演唱的时候科学的用气，同时呢要把握住共鸣腔的位置，包括我们的音色变化等等。也是期待着严老师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在学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怎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大家在听的时候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慢慢的娓娓道来的，根据剧情，根据我们的节奏去演唱。因为这两天在看到大家所发的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就感觉有些朋友他可能很紧张，所以呢就想着急着赶快把自己要唱的唱出来。但是你慌的时候，现场在听您演唱的朋友也会跟着不由自主的就慌起来了。那么一旦慌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音准就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像在平日里练习一样去录制短视频，不用去想那么多。一旦开嗓之后，那么你就是最棒的。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积累了怎样的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古老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